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悠扬的旋律印在了无数人的心里，时至今日听着这首老歌，脑海里还是不禁扶起单车恋爱的画面。这首歌的感觉依旧如当年那些简单的小时光，历经了沧桑的岁月之后还是原来的味道。一座大大的城市里会有多少份小小的爱，而这一份小小的爱又会有多少个不同的故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大城小爱》，由王力宏演唱，发行于2005年12月30日，收录在专辑《盖世英雄》中。这是一首慢版情歌，音乐安静简单，旋律干净流畅，将民谣风格融入进歌曲，并运用了中国五音音节来谱曲，表达出生在广大的城市中，小小的恋爱才是最甜蜜温馨的。歌曲脍炙人口，让听众轻易的就能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景象，也让歌曲显得更真实感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大城小爱》。

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不要怀疑。这首歌曲听了之后有挺多感触的，无论恋人或者是朋友，往往在身边的时候是最不会珍惜的，因为那时候就在身边，根本就不会想着有一天会分开，只觉得有些人会一直在身边，可转眼间就突然离开了，才想起要好好珍惜，其实根本就来不及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的就是你》，由王力宏演唱，发行于2001年9月23日，收录在专辑《唯一》中。我们都知道，爱情里最让人无可奈何，也最让人揪心。无比的事情就是，还来不及说爱你，来不及珍惜你，还来不及挽留你。

而王力宏正是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创作了《爱的就是你》这首歌来表达这种往往在失去自己所爱的人才来后悔的情感。想告诉大家，如果真的很爱一个人，那就不要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这样只会感动自己。

0: 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从彼此陌生到熟悉，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
1: 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0: 这首歌从2003年首次亮相以来，便被广为传唱和反复翻唱。这首歌的魅力在它灵动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洋溢着女孩可爱而又成熟的青春美丽气息，即使现在听起来仍然感觉新潮，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抑制随之轻轻摆动的冲动，无法按耐对心仪人的款款。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说爱你》，由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3年3月7日，收录在专辑《看我72遍》中。整首歌充满了欢愉的氛围，周杰伦亲自操刀作曲，歌曲节奏一响起，很快就能感觉出浓郁的爵士情歌风格。歌词写出了表达爱意那种朦胧羞涩的感觉，爱情就像躲猫猫，你躲我藏，你退我进。要命的是，这其中把你所有要付出的辛苦都当作是甜蜜。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离开地球表面》，是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07年7月20日。动感的旋律总能把全场气氛带动起来。再看看歌词：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再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道出了作者向往生活的无拘无束的快乐与自由，每每唱起总让人感觉内心无比的轻松，是一首减压的必备神曲。

烦恼。这首歌里有着五月天阿信所说的颠覆再颠覆，无论如何都会有人唱反调。既然如此，那再丢掉一些累赘的东西，丢掉那些烦人的困扰，把一切的烦恼都忘掉，做好自己便好。

迷人的笑脸，喜于视线，慵懒地靠在陌生的肩，黑色的视线，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还记得这首歌曲吗？在当时可谓是叱咤风云，满满的非主流风，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很多曾经不以为然的事物，现在都成为了遗憾。以前有过痛苦，有过快乐，但很多年后回想起来，只觉得温馨和感慨。可能是歌曲里承载了自己的回忆，也可能是怀念曾经自己的天真快乐。

首歌的歌名叫做《坏女孩》，由徐良、小林收唱，收录在专辑《不良少年》中。为了爱情改变，变成那个你爱的坏坏女孩，在遇见彼此却发现彼此已经没有了爱，却开始想念当初那个温柔的女孩。手机里流泻出的话语，进入主歌后的流畅节拍，走进了一间酒吧的氛围。徐良这次利用背景的音乐气氛，让人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这个名为改变的故事。改变的最后停留在心中的感觉是惋惜。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这是一首关于分手的歌，也是一首每次看见别人分手后会发朋友圈的一首歌。对于失恋要看得开，既然已经是过去式了，就该好好的放下。其实分手不一定是快乐的，但是很喜欢这种豁达的心态。每每当有人失恋，听听这首歌曲，也许就不会感到孤独了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分手快乐》，由梁静茹演唱，发行于2002年2月7日，收录在专辑《Super 我喜欢》中。这首歌是梁静茹写给失恋朋友温暖祝福的一首歌，鼓励大家继续在爱情里寻找幸福与祝福，要相信爱情永远是美好的。歌曲讲述的是一段 LA 公司所连接出的分手故事，也因歌词所发出发点的不同，让整首歌曲产生了完全不同的韵味。歌中也是满是劝慰和关怀，在自信的笑容下，悲伤早溜得远远的了。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分手快乐》。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2: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1: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2: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1: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2: 青春不散场，
13: 快乐不打烊，
14: 快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到了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欢迎你们准时又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1: 欢迎朋友们啊，忘干活了哈。
0: 忘了。今天感觉那个啥啊，就是终于把你又这个赢回来了，
1: 盼回来了哈。
0: 这又发现了一个人直播真是太痛苦了。
1: 但是你会发现未来你看见我时间会越来越少，因为我个人的活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哈。
0: 那不行吧，这个事儿我得跟台里边建议一下的，那不能老这样式的当傻小子用呢。
1: 那你去试试吧哈。
0: 嗯。
1: 啊，刚才上播之前我还在余地说呢，我说突然感觉自己年龄大了，有点心酸哈。
0: 嗯嗯。
1: 上个厕所蹲了5分钟，一起来眼前一黑，差点躺厕所里。
0: 哎，在。从这一方面来讲，我是不是比你年轻？
1: 对，这一点你真的很厉害，你这一般人也做不到，谁能一蹲蹲1个小时？
0: 哎，我曾经也有过这个糗事儿，那1小时没有吧？
1: 啊，差不多吧，我觉得哈。
0: 有一次哈，我也有过这种情况，我也是上厕所了，然后不小心我就那个也是跟你似的，眼前一黑，头晕，然后
1: 躺下了。
0: 躺下了、
1: 啊、那还行，我今天没躺下，我感觉今天再来5分钟，我要不着急上节目的话，我感觉真背不住哈。
0: 对，那天啊正好是低血糖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一下就不行了，然后就往后面一仰、
1: 啊、
0: 然后就把咱们那个卫生间那后面那个水箱给撞碎了。
1: 单位没让你赔？
0: 没有啊，那咱们我都没算工伤就不错了。
1: 看来我们单位真是一个好单位，要说咱必须得赔。
0: 后来呢，我就赶紧跟咱们行政办主任那个打招呼嘛，啊，那时候行政办主任还是那个江峰小哥哥
1: 啊，
0: 啊，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事儿，他说，哎呀，你咋样啊？你没事吧？我说我还活着，还只要你没事就行了，剩下什么都没有事儿，放心吧，没事啊。然后后来他就跟领导汇报去，说玉帝工作可能是太累了，然后或者说可能是减肥减的有点过头了。
1: 上厕所有点要上昏迷了哈。
0: 对，上个厕所给上昏迷了，就是可能是我出现过2次这种情况，不小心昏迷的。所以现在我就是觉得，到了一定年纪，真的是得保护好自己，不能太过度的减肥，要不然的话，真可能就嘎了。
1: 啊，他说是体位性低血压导致短暂性脑缺血。
0: 没错
1: 没错，有道理哈、
0: 啊、就是本来血压就低，然后体位性低血压短暂性脑缺血，这个很多人正常人都是可以能够挺得住的，但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
1: 啊、
0: 比如说气血不足，或者是有一些贫血这样的人群，就尤其是女生比较多啊、
1: 嗯、
0: 会昏过去的啊，
1: 那就没有办法喽、
0: 嗯、对，
1: 哎，一说到这个减肥哈，昨天真是心就被猛猛扎一下，昨晚没吃饭，昨天晚上给我饿的哈，里倒外斜的，然后面前还是一袋好吃的、
0: 啊、
1: 我就盯那好吃的、
0: 嗯、
1: 我说吃不吃、
0: 嗯、
1: 吃还是不吃呢，到最后选择了没吃，然后带着眼泪入睡，今早饿醒了。
0: 然后怎么样啊？结果
1: 没敢量体重，我先坚持一周试试啊，坚持一周不吃晚饭，看看什么感受啊。
0: 嗯嗯、有那个过午不食，什么16+8的，什么这种各种方法的。
1: 哎呀，都不用算，你就饿着就行了。就是减肥只有一种方法，就是饿。
0: 对，
1: 饿加动，你光动也不好使，光饿也不好使，必须饿加动，你就会变瘦啊。
0: 对对对，而且哈，就是你看我这个出门这一个星期，我不是瘦了2斤回来的吗？回来呢就又会长、
1: 嗯，马上会弹回来。
0: 因为那个什么，因为你就是我要不运动的时候，我能完全把我的嘴管得死死的。
1: 对。
0: 但凡一动弹起来你就完全不行，所以很多运动的人群反而会胖。
1: 对，
0: 所以主要的宗旨还是得饿、嗯、啊，体质虚弱症状加重吧。对，
1: 我为什么突然想到减肥这个事儿呢、
0: 嗯、
1: 其实这段时间我都放弃了，我就哎呀行啊，不胖就行啊、
0: 嗯、
1: 正常人正常过吧，别、
0: 嗯、
1: 那个别对自己要求太高。就昨天心被狠狠的扎了一下。
0: 昨天你录那个节目咋的了？
1: 不是录节目，昨天是那个不是交材料嘛、
0: 啊，
1: 然后我犯懒，我说冰块，你帮我把我身份证那个什么往上传一下。他一看我身份证，震惊了，啊，这是你什么时候的身份证？这是你多少年前的？我说咋了？我说多少年前的不是我呀？
0: 嗯。
1: 他说啊，你这个时候长得跟现在不太一样啊。
0: 现在原来
1: 我说
0: 现在像海拉阿木了。
1: 我说那个时候我才120来斤，我说现在我这体重好像确实差挺多。
0: 嗯。
1: 我说那为啥哪块就是这么明显呢？他说你这个时候老有棱角了，脸上都有线条。我说那现在呢？也有个线条。我说好啊，我说既然你这么说，我说那我要下定决心，我要开始减肥了。
0: 嗯，
1: 因为正好我说那个身份证还有半年多就要再拍了。
0: 对，
1: 因为正好要到第10年了嘛。然后我说好， 那我这次身份证我争取跟上一次差不太多，你就是也别说拍一次身份证胖一回，拍一次身份证胖一回，以后成大胖子了哈。
0: 我知道你为啥你今天早上上个厕所你都能昏过去了，你昨晚没吃饭。
1: 但我今早吃了，我今天早上就老准时了，我起得也早，七点我就准时开，七点就开始吃早饭了，吃完早饭收拾收拾，哎呀这晃悠晃悠完了再来。真的，
0: 对，有时候哈，就是晚上饿的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想闭眼睛快点睡吧，只要睡醒了就可以吃饭了呢。
1: 但我不是饿的睡不着觉，我是馋的睡不着觉。
0: 真的，
1: 我的胃没有反馈，我的大脑哐哐给我反馈。
0: 昨天晚上我刷老多吃播了，发给你好。
1: 我都不看抖音，昨天晚上我都在看电视剧。
0: 嗯。
1: 然后我就特意没看抖音，因为我知道晚上一刷抖音，肯定都
0: 是
1: 那些
0: 吃的，
1: 我就不看。然后结果这个一看电视剧，好嘛，全在吃。
0: 嗯，
1: 我就瞅他吃那个煎饼卷大葱，我都老香。
0: 啊，就是《乡村爱情》里面，经常我就是最喜欢《乡村爱情》那部剧里面吃饭，《乡村爱情》那部剧我就愿意看他们吃饭，小葱蘸大酱什么的、啊。
1: 我愿意看那个谁啃猪蹄子，哎呀，那一啃给我馋的呀，他吃。他叫啥我忘了，他啃猪蹄子就吃那个成袋儿的那个、那个塑封包装那个卤猪蹄儿、哎呀那家伙啃的满脸满嘴全是油，急得咕噜搁那嗦了，完了第二天我就去买猪蹄儿，我就吃了哈。
0: 那宝哥说这俩的孩子不胖不瘦，别减肥了。
1: 那不是有美颜吗？没有美颜就是不胖。但是也说不上那个瘦，
0: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像我们这种出镜的人群啊，你就得瘦成纸片子才行、老吓人了，就是所有人上镜都得胖十斤啊。感谢，那我们也说一下，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啊，欢迎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今天开播的时间稍微晚了那么几分钟啊，不要冷落你们，只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啊。咱们第一个话题就是和减肥有关，因为说到减肥，刚刚有一个瘦身，我给他捣鼓一下，有个瘦身馆突然就进来了
1: 啊，在那个现代名居店。
0: 哎，
1: 是不是
0: 你们用过最极端的减肥方法是什么？这两天减肥方法就特别多了啊，我身边有什么过午不食的、16+8的、3+2的，然后还有那个轻断食的，还有那个用科技的。
1: 对，但是夜断是骗人的，
0: 啊、
1: 听说夜断是一个怎么说呢？那个小红书上的某女神自己创作的哈，就是博个噱头，但是后来我看好多科普说这个它是不太科学的哈，所以说夜断不太建议，真容易晕倒啊。
0: 就是我记得还有那阵儿大家都学人家秦昊减肥法，喝那个豆浆
1: 啊，
0: 七天喝豆浆什么的啊。
1: 妈呀，那身上都脱水了都得。
0: 我跟你说哈，啥情况？就是这样，这种严格啥也不吃的这种人，他可能啥也不干，他就在床躺着。
1: 对，咱不能跟明星比，你知道吗？你像那阵老唠那个贾玲拍那热辣滚烫瘦那么快，摔、那个咱正常也能瘦那么快，你怎么可能？人家都是有专业的教练。全天指导，包括你的饮食啊、运动啊，各方面人全流程给你监督。然后他一天，你说白了，他不拍戏，他也没啥事儿，他就练呗。
0: 对，
1: 你说咱们的生活，普通人的生活是没法做到那个的。
0: 对对对，
1: 你就说，不管有孩子没孩子，你的生活都是很规律的、啊，不可能说我像他似的，我一天啥也不吃啊，吃点那个一小把，然后光练，完我再上班，那完了。
0: 那不行，人就废了。就像那个健身也是一样，就很多人就是追求那种什么大众啊或者什么
1: 极致的哈，
0: 极端的啊，但那种只适合运动员，因为我们普通人还有普通的工作，他们人家职业就是干这个的人，每天就是练然后吃练吃，就是这样去控制，就包括可能要脱水的情况下，就是不喝水啊，或者是拼命的做有氧，
1: 脱水冲碳哈、
0: 啊、
1: 我当时看他们冲碳可有意思了，
0: 或者拼命
1: 在打比赛之前一天多不喝水、一天不喝，好像是一天不喝水，第二天光吃，然后啥也不吃、第二天光吃大米饭、第三天巨量喝水、第三天就啥也不吃，光喝水，完了就一桶一桶的喝，喝完之后就会保持那个那叫什么血管爆炸的那种感觉哈、
0: 都
1: 一根一根的，怪吓人，
0: 出来了，
1: 对，就变成人体大牛蛙哈。
0: 对，我今天早上我就没吃饭，所以我这血管都是瘪的。
1: 我是常态，我的手哈，每次上医院打针，护士都乐死了。一伸手就是哈，这今天还肿
0: 了，
1: 今天还肿呢。要正常来说，这手上就是颜色很分明。
0: 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当你们吃过一碗大米饭，或者你喝点啤酒进肚的时候，你的手血管，你的血管一定是膨出来的啊，一定是鼓的，因为碳水给足了。哎，你今天怎么这么白呢？
1: 我一直都这么白
0: 啊。啊，夏天到了，你好烦人呢，你露胳膊了。
1: 对，你再过两天我穿跨栏来，你发现我更白了。
0: 跨栏子。
1: 我特意。 今年哈，我特意让那个刘佳明传染，我还买了几个画兰子穿的。我说等、
0: 啊、
1: 我说等夏天
0: 那
1: 个什么，那
0: 你刘佳明
1: 刮过那个嘎鸡窝毛。
0: 你不是你现在是这个九九腹肌，不是八块腹肌九九归一，然后低了算挂的。
1: 那我穿的是画兰子，我也没露别的地方，我也没露低了嘛。
0: 谢谢这位朋友的关注，您叫什么名字啊？
1: 符号。
0: 你认识吗？
1: 就能看到我一个背上。
0: 他是怎么打出来的呢？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什么专业夸大白啊，远方啊，龙明艳母，小鹏航拍、
1: 啊。我现在眼睛能看清，就能看清个背他，剩下那俩我都看不清。我就
0: 宝哥你好，嗯、啊，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1: 啊！
0: 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 AM 12690和 FM 95.5兆赫，也就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行我们这个广播节目的直播啊。我们这个电台呢是全天24小时滚动播出，但是视频直播只有我们这一档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欢迎各位啊！
1: 是的，欢迎各位朋友的到来啊、
0: 哎！对，今天的第一话题是说你用过最极端的减肥方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是的，欢迎来和我们互动哈、
0: 啊。对对，这个什么按摩的埋线的、
1: 啊。按摩的埋线，其实你得分，有的是稍微健康点的哈。你像比如说我之前去埋过线，确实有效果，它也确实没有副作用，也很健康，那刺激咱人体身的穴位啊，
0: 对，
1: 让你这个代谢快点，让你没那么饿哈、
0: 啊。我咱们身边就有啊，
1: 但是他克制不了馋。
0: 对，夏天就干过这个事儿。
1: 啊。
0: 他呢就是花钱去减肥了，然后呢他那个这个减肥的告诉他，你得按我的食谱吃啊，这个、
1: 嗯、
0: 啊第一天啥也不行吃，啥也不行喝，水都不行喝，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什么也不行吃，什么也不行喝。我说那你吃黄瓜，他告诉我黄瓜一定要少吃。我说这什么理论啊？不是黄瓜是多吃的吗？然后说啊，必须得挺住。那天饿懵了，不吃不喝，不吃不喝，但就这一天，第二天回来跟我乐懵，跟我说，哎呀，我一天瘦了4斤半。当时我就寻思，
1: 咋这个咋形容呢？
0: 哎，当时我就在这旁边坐着去，那你都水分，能不4斤半呢？不吃不喝的，那
1: 水都排出去了，能不瘦吗？
0: 感谢小石的关注
1: 啊！感谢
0: 啊！对，第一天就是让你不吃不喝，把你体内的水分排一排。
1: 就像我跟我妈聊哈，
0: 嗯、
1: 我妈老跟我聊这个什么偏这偏方那偏方哈，说啊我们小时候怎么样，
0: 嗯，
1: 哎现在你就应该怎么样。我说妈呀，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咱讲究科学哈、
0: 嗯嗯、
1: 你说我上医院医生巴巴给我讲一大堆，完你不信，那咱、
0: 嗯、
1: 那咱就为什么要去医院呢、
0: 嗯、
1: 我说没毛病吧、
0: 嗯、
1: 我说那既然咱选择了去医院，我说我也听医生说了，他说怎么样，我说那我就咱就听他的，我说你就别拿你的老方法那个说了，就老说就是用那种土方，我说、
0: 嗯、
1: 我说那还有一种情况，那小时候，那你们小时候受伤了哪块什么让蚊子叮了也好，还是哪块坏好、
0: 嗯嗯、
1: 你们还搁那酱缸里抹块大酱抹呢，我现在让你抹、
0: 嗯、
1: 你敢抹吗？
0: 或者让狗来舔两下
1: 啊？对，我说那现在来看你那个身上再有点哪块受伤了，我让你抹大酱你敢抹吗？
0: 对呀、
1: 啊、他说不敢，我说那不就结了吗？你老说你小时候整什么好
0: 了、哎、小时候真的就是用过最多的那个就是受伤啊，就是怎么消炎就抹大酱
1: 啊、嗯、还让狗舔，你看你真不怕破伤风啊，也不怕狂犬病哈、啊、
0: 那就是说狗的那个让狗舔舔就得了，说狗的那个唾液有消毒的。
1: 哎呀妈呀，你就说这偏方多害人吗？
0: 啊，就是不到你们那个城市啊，你们那是怎么样？我们东北老多邪方法的，比如说孩子发烧了，第一个事儿不是上医院，第一个事儿是把筷子支那儿。
1: 是不是你来的？你
0: 筷子
1: 来你就立起来。
0: 哎，是不是他散救啊？他散救啊？
1: 所以说真的是啊，这个我们到了这个时代，真的要相信科学哈、啊。好多人，就包括我妈现在也是，就是，哎，你生病了不上医院。哎，上医院了不信医生，完了就总整那条出哈、
0: 嗯，
1: 完把这个小病拖变成大病。
0: 对。
1: 然后你说你为了省个那个10块钱啊，看病买药打针的钱，
0: 嗯，
1: 最后变成了几万块钱手术钱。
0: 嗯、
1: 我说这何苦来的呢？
0: 所以现在就有是中医有一个方法叫说那个治胃病。
1: 对，治胃病、
0: 嗯、
1: 没发生的病，你就先去预防哈。
0: 对。
1: 你就包括我们这个节目哈，就是我们在这个敦化融媒体中心经常会发一些科普的这个视频、
0: 嗯嗯、
1: 啊，这个就是到了哪一个季节，比如说这个到了什么节气，提醒大家应该怎么样，这个衣服应该怎么穿，怎么吃，怎么动哈。
0: 对，
1: 这个就是治胃病的一种理念哈。你像那个春捂秋冻，这是最经典的一个治胃病哈。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咱们要提前注意啊，包括这两天我们身边朋友穿衣风格哈，就是非常极端，非常极端。
0: 这两天就穿烂套了哈。
1: 周日那天、我的朋友就穿了一个跨篮子短裤、
0: 啊、
1: 然后穿了一个人字拖、然后我是啥呢，我就穿了一个短袖防晒衣、
0: 嗯、
1: 加一个就是现在这个裤子就是黑色薄裤子，
0: 嗯，
1: 完了加一个就是 运动鞋吧，也不说特别凉快，
0: 嗯、
1: 也不说特别捂，反正带点网的运动鞋。然后我另一个朋友穿了一个行政夹克，里头穿了一个卫衣，然后下面穿着秋裤，然后还穿着那种那叫什么单鞋，一点网没有的单鞋啊，那三个在一块三个季节。
0: 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大家说，哎呀，这两天敦化上周不热吗？
1: 对，
0: 咱们敦化市就烂透了，就大街小巷穿啥的都有、啊、
1: 上周更逗，
0: 还有人迫不及待的就光大膀子。
1: 上周就是我还没脱秋裤
0: 啊，
1: 然后我还穿着一个就是比较厚的外套哈、
0: 嗯、
1: 然后里头穿的也是长袖。
0: 嗯，
1: 我来单位了，陈丹问我干呀，你无为呀？啊，天这么暖和，你连短袖都不换，你不热呀？我说我热呀。那你赶紧换短袖。我说好嘞，下午回家就换短袖了。结果下哗哗下雨，给我浇懵了，给我冻得呲哈的。
0: 我还前两天我还停留在那个春季，昨天还穿一个那个挺厚的衣服，那个然后我在这儿做节目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啊，是时候该穿薄点了。
1: 昨天我看我不说吗？
0: 确实是热了。
1: 那个你穿的像这个杀手不太冷那个杀手，
0: 是吗？
1: 我寻思你要干啥呀、
0: 哎我？我当时想你说我肯定是说我的穿衣打扮像什么？
1: 对。
0: 就是很多衣服啊，咱们我们在我们这个季节，很多衣服没等上场呢就下场了，
1: 对，
0: 没等开始呢就结束了。
1: 其实我的习惯就是往这个经常待的地方再放一件衣服，放件稍微厚一点的、
0: 嗯、
1: 就是咱单位我一直放了一个绒绒的外套。
0: 哎、
1: 就是那个、
0: 你单位放那衣服老显老了
1: 啊、
0: 嗯、
1: 我还给老秦买了一个呢，大人还挺稀罕的。
0: 那他们都显老成啥样了？
1: 但是这个
0: 说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显老到什么程度？我今早看

0: 对，真的太显老了，尤其我的身份证又要再拍了哈，搞完了这个什么好多这个工作的合同都疯狂续签，都签两回了，我说妈呀，这真显岁数。
1: 嗯呐，老显岁数了。
0: 以前我都是在单位最小的孩子，现在
1: 那我啥呢？那我现在走到哪都迪姐，
0: 对，
1: 身后跟一堆男生。
0: 我
1: 迪姐，
0: 我还是比较喜欢别人见面叫我弟儿的时候。现在，哎，都有人管我叫哥了。我
1: 二胖。
0: 像那天我说嘛，在出门那个工作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小伙子瞅着比我年龄稍长那么两三岁，
1: 嗯，
0: 一见面管我叫哥，我就管谁叫哥呢？我管你啊，哥。我说你多大呀？他说我那个00的，我说啊，那你是得叫哥。完了，我没好意思说那一句，我说你挺老啊，显的哈，晒去老黑。
1: 所以说吧，
0: 人生啊，
1: 人生就是这样，白胖白胖。
0: 对，
1: 人生就是二两半。
0: 而且我最难崩的就是，我难以想象今年咱单位这个考试进来这帮人哈，应届的，多大？22，04年的。
1: 给个眼神。
0: 对，你也就比大20岁，也不多了。
1: 不像那个那天他们说，哎，我真羡慕你啊，你有那么长的假期。我说有啥可羡慕的，多显老啊。
0: 对，
1: 相当显老了啊。
0: 昨天我还聊呢，说那个他朋友，那个我说你俩休年假一块出去玩去呗。我说休5天，他说人家有10天。我说妈呀，他这么老啊。我说10天，我说我还有多少年之后我才10天呢？他现在就10天，他可真老，他老登。
1: 那天那个白雪问我说你那个假期多长？我说15天了。啊，上班多长时间能有15天？是不是得20年以后？对，工作工龄达到20年可以休15天。
0: 完了还得是连续性的哈，这玩意儿。
1: 他说的，那我坚持不到有15天年假。
0: 来的时候已经挺晚了啊。
1: 哎。怎么的还得连续性的？
0: 没有，就是分单位，就是如果你在企业的话，
1: 嗯，
0: 然后你来到那个体制内，它就是另一回事了，它有不一样的算法。
1: 嗯，
0: 反正这玩意儿你看你单位人事好不好呗。但我昨天听咱们单位人事挺好，这真给你解决哈，
1: 嗯，
0: 真去帮你跑，就这个事儿很麻烦。
1: 嗯，
0: 如果你是在同一个，就是假如说一直在一个单位连续性的，那咋都没毛病。
1: 嗯，
0: 但你要说你单位跳单位跳单位跳单位，中间可能说这个以前的时候有这个社保断的时候，
1: 嗯，
0: 又或者说社保以前因为以前没有社保嘛，他给你交是另外一个钱，他就是可能会断档。啊，然后就是他得查，得三番五次的去各种各地方查，出具这个报告，才能给你休年假。
1: 啊，
0: 所以说很麻烦，一般的这个单位人士都不太愿意去办这个事儿哈。一般来说，像我在原来单位的时候，就是你跟我说的事儿，不会，不管。
1: 嗯
0: 啊，就查不着，不管，我这边看不着。
1: 你就是那个 HR
0: 啊？我是另一个人，就这么说的哈。但我就是说这个意思啊，就一般来说就是这样。但是确实单位有一个负责的好同事哈，真的很重要。
1: 就是有些时候有些你自己，像我们单位的人事部门就是这样啊，你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他给你想着。
0: 对，他都让
1: 你记
0: 着哈。
1: 对，一天真的操老心了，跟我们这伙人
0: 真的
1: 没有一次填表就是大伙能填明白的。
0: 主要是
1: 到那儿就得一顿改。
0: 昨天我说你们这么多年填了这么多年表，这表还能看不明白？
1: 嗯，
0: 就他俩搁那呛，哎，这个应该手写，这个该怎么地？哎，这是不是这么地？我说这表不一看就能看出来吗？
1: 啊，
0: 这页你签字，人签字必须得手写。我说那这一面都是大表格，一个大格子，中间全是小格子，然后每一项都得填内容，
1: 嗯，
0: 那你手写肯定写不进去啊，而且写容易出错，你得重写，那你就打字再签字就得了呗。啥？是吗？那样能行吗？
1: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工作中有一部分人群他是懒得动脑的，他就习惯依赖别人了。
0: 你可能就是这样的。
1: 怎么可能呢？我每天要报那么多的表，我还要写那么多的。
0: 你是分情况，
1: 我
0: 是
1: 被依赖的，
0: 这个，
1: 我现在依赖你了。
0: 对，你是得分人。你发现这个人真好用了，你也是这个依赖型人格。
1: 原来没有你的时候呢，我就只能靠自个儿，大家都依赖我。现在有你了，我就开始依赖。贺哲。
0: 没有你的日子里，
1: 如果这个世界那个都背刺你，只有我还会在你身边。
0: 对，你应该说你就得带我去吃刘文祥啊。现在刘文祥已经过气了，不吃了。现在我们
1: 说咱们敦化的刘文祥不咋好吃。
0: 不好吃，我们都吃那个咱叫什么刘老屯儿，还刘什么玩意儿，什么老帽老屯儿。哎，挺好吃
1: 啊。
0: 嗯，主持人好，今天我想推荐一首萧家勇的《星空》。好的，我们给你记下来哈。
1: 啊，就是每天都要放一首萧家勇的。
0: 对，我们即将是广告时段，在广告时段结束的时候，我们给你们放哈。
1: 给您播出这首歌。
0: 嗯，
1: 好了，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停留下来的就帮忙点赞啊！我们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这是一个娱乐调侃互动聊天的节目。今天上午呢，这个上半段我们就没有跟大家说一些资讯啊。
0: 嗯。
1: 下半段呢，我们跟大家进行一个新一轮。

0: 我们的话题，欢迎大家来参与，然后也可以
1: 在
0: 公屏上点歌啊，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送上你真挚的祝福，真正大哥。
1: 哎呀，今天早上起来哈，这一刷抖音，全都是咱同行啊，从这个广电、吉林省什么梨树、榆树，哎，这那，我说我看的最让人伤心就是那个梨树。
0: 老凄惨！
1: 哎呀妈呀，老凄惨了！我说咱俩哈真还行，没说这挺猴，但没那么猴。我说人家真可怜。
0: 你知道吗？他们两个本来是搭档，像咱俩这种，后来由于人员短缺，把他俩分开了，一人坐几个小时。然后
1: 太惨了。
0: 老可怜了，就一个女生，今天没
1: 自己嗨起来哈。
0: 自己坐那特别可怜，你说我一个女生。
1: 接下来是广告时段，稍后见。
0: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7: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6: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7: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6: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7: 新春不散场，
8: 快乐不打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于迪。
1: 大家好，我是贺哲。哎呦，刚才一听这个 DJ 叮了当了
0: 啊，
1: 头突然的疼。感觉这怎么年龄段一下又蹦上去了呢？
0: 咋的了？你不就昨晚没吃饭吗？
1: 啊，不是不是，我说就冷不丁一听这个低追哈，真的是感觉，
0: 哎呀，
1: 脱离时代了哈。现在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低追是啥呢。
0: 嗯呐，你真事儿的，这个确实不知道。震动大哥，你回来了，快点说，解答一下问题。哎呀，大家广告时间都出去了，然后就广告就都回来了。
1: 不愿意听广告主要是哈。
0: 然后，震动大哥，你是在哪跟我打招呼的啊？
1: 啊什么
0: 啊，你不会是那个对此啊，你说在楼梯上跟我打招呼的你是哪位哥？是咱单位同事吗？我们单位，
1: 哎
0: 呦我的妈，
1: 哎，
0: 四楼的
1: 啊，
0: 是吗？
1: 啊，他是放这个呢哈。
0: 那你那个大哥，你关注一下我个人的号 ，DIDI_10211。
1: 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是谁了。
1: 接下来我们
0: 你好啊，你好，谢谢谢谢啊，我知道每次。是不是咱们还在一个小区住啊？是吧？
1: 嗯
0: 破案
1: 的
0: 这差不多。
1: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来自萧家勇的《星空》啊，一共1分钟时间啊，大家可以听一下，感受一下这首音乐啊。他的老板。
0: 1分钟的时间是 demo 是什么吗？
1: 一共就1分钟，每首歌都是哈。
0: 啊，好，让我们一同来听这首歌，然后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来点播你想要听的歌曲啊。早关注我了，谢谢你。

0: 这么快？
1: 哎呀，一分钟怎么这么长时间了呢？
0: 我俩还搁这白话呢，怎么这么一分钟时间过这么快？
1: 一分钟怎么这么快呢？不是网上不是说的一分钟？
0: 一分钟也很棒。
1: 一分钟也好慢呢，就是坐俯卧撑是跳什么的
0: 是？那个一分钟，你要说你刷刷抖音，那眨一下眼睛过去了，但一分钟坐个平板支撑，你试试？
1: 对，真的好长。
0: 我昨天还看了一个咱们。抖音上咱国家有一个小的破了一个记录，平板支撑，
1: 嗯，
0: 好像两个几个小时来着，两反正我记得是二和四十几，是两天，不能吧？
1: 咋的了？
0: 就是连平板支撑时间是两个小时，连续做两个小时五十分钟，还是两天零多少个小时？
1: 不能吧？那也太吓人了吧！
0: 啊，
1: 那咋整的？那胳膊肘子不得废了？
0: 那应该，我认为应该是两个小时零五十分钟啊。他说他掏100，剩下的每个人掏50，第四个不掏。
1: 哎呀，我跟你说哈，暖宝宝，如果说你身边哈，就是你说了好几次这个事儿了，一个是你请客，然后就一下子来了好多人，
0: 对，
1: 然后呢，再就是这个又出现了你有争议的这种情况啊，
0: 嗯，
1: 你如果很在意，然后又觉得这些朋友，就是我觉得这几个朋友好像也不是那么太那啥啊，
0: 不是你这个东西咋说？我认为就是。你要去看哈
1: 啊，
0: 对，
1: 嗯，
0: 首先这点是你要去想的，其次就是你自己心里是什么样的看法。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人呢，就是对这个方面一定要去豁达点。
1: 嗯，
0: 你要说这个，你花钱买一个什么多少钱的车啊，多少钱的房，或者是多少钱的这个东西，
1: 嗯，
0: 你可能会跟这个计较，但我认为人计较的就是可能在吃饭呢，跟朋友相处啊，哎，你多点我少点，我可能感觉在这点上，就是我觉得没啥计较的。
1: 那但是他是前提是，如果这个朋友也是尊重你的
0: 前提下，对，
1: 就是，
0: 这个是要前提的哈。
1: 无论所有的感情，什么亲情、友情、爱情，都是相互的。
0: 嗯，
1: 如果他很尊重你，然后又怎么样的，那么你就回报他这个。如果不是的情况下，
0: 那
1: 你就要勇敢的把它剪掉。
0: 很简单，
1: 啊，人生
0: 是
1: 在做减法，
0: 而且你就假设那个不得不见面，
1: 嗯，
0: 你就是那啥。啥呗，咱唠好呗。那你既然这次，咱以后每次都 A， 别管什么日子什么节哈，
1: 嗯，
0: 就 A， 啊，该怎么 A 怎么 A。你就说谁多了谁少了，可以，咱提前讲。你要同意你就去，不同意咱就扭头走哈。
1: 对，欢迎小吕儿同学，呀，又想你了，黄金组合又碰面了。哎，他好像每次形容的都特别的贴切哈。
0: 对，
1: 黄金白金。我之前。
0: 你的看法，要不然一人全包，要不然一群人都给他包了。不，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主观能去解决，因为他这毕竟是一个小群体啊，小团队。
1: 我觉得就是这个朋友让你感觉不舒服了，
0: 嗯，
1: 你就把它剪掉，就完事了，简单粗暴。但凡谁让你感觉心里不得劲儿、不舒服了，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感觉有点别扭了，就说明你们两个是不合适的啊！我就跟你说，不管是什么什么什么感情都是如此。
0: 是的。
1: 就包括同事之间也是如此。比如说我跟贺哲在一起，
0: 我一会儿就跟他拜拜。
1: 就可能因为点什么事儿，我们两个或者怎么样，或者我两个在一起沟通或聊天或干啥工作的时候，因为人和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0: 对。
1: 如果他的为人处事让你看不惯的情况下，说明他跟你就不是一路人，那咱们就。远离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啊，就很容易点事儿，不用纠结那些事儿啊。
0: 哎，咱俩还没干过仗呢哈，
1: 啊，
0: 但是我感觉我俩这么好，我俩干过仗得干老狠了。
1: 我
0: 咱的单位肯定有东西得受伤，我告诉你，咱俩也干仗。
1: 就是我跟你说，我那个曾经跟老秦就干过一回仗，
0: 啊，
1: 特别严重。我们两个人晚上出去喝点8+1啊，坐那喝着呢，然后就吵起来了，
0: 啊，
1: 然后喝就上听了，
0: 啊，
1: 上听了，我们两个人就急眼了，然后我就生气了，我就要走。他就薅我，完了就不让我走。
0: 哎，别
1: 走！我气了，我就哗一下子就把8+1瓶撇了，一下整碎了。然后他也生气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旁边还有别人们就把我俩都拉回来了。然后坐那儿不行，还一瓶解决不了，再喝两瓶，然后嘎嘎一顿喝。我说我们两个又喝好了。第二天早上，
0: 精神病，两个精神病。
1: 醒酒了之后，我们两个早上醒酒互相打个电话，哎，昨晚咱俩咋干起来了？
0: 你知道吗？我就有时候在想，从
1: 那以后感觉感情更深了。
0: 啊，我就在想，旁边人你不认识那么些人，认识的得多丢人。
1: 老吓人了，还好在包房里。
0: 啊，
1: 还有一次呢，就是我跟娟子，你知道吧？
0: 啊，
1: 完旁边还有一个男生，我们就剩也是一堆饭局的，最后换地儿的时候，就是我们
0: 换不换吧，就仨人了。
1: 就剩我们仨了，然后坐那块呢，我俩就跟娟子俩又因为点什么事儿，就之前因为有隔阂烂糟的事儿 就要讲怎么把他，你听我说，我跟你说。
0: 啊。
1: 然后说着说，我们两个人又激动了，然后就开始哭。 他哭我哭，我俩坐那儿一顿哭，然后旁边这男生吓完了。
0: 旁边男生干啥呀？
1: 干啥呀？闹死了！
0: 干什么呀，老弟？
1: 不知道了，以为发生啥事了呢？班长咋的了呢？哎呀，真是。
0: 这就是人生啊，
1: 所以我觉得哈，咱俩永远打不起，因为咱俩是最合的。
0: 也不一定，也我跟你说，话别唠太死哈，背后咱俩因为哪天单位的某个屁事儿，咱俩就呛上去了。
1: 也有可能就因为填表的什么，让、
0: 哎、
1: 你来，让你来伺候
0: 我。
1: 我
0: 跟
1: 你
0: 说，咱俩要在原则上，咱俩肯定是没有问题，就是在这个。
1: 啊
0: 三观上咱俩不会触犯到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咱俩三观挺像啊、
1: 嗯、
0: 不会说这个、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你就比如说这个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事儿我这么做你就说就不行你不能这么做我说就这么做那是不可能的
1: 啊
0: 啊唯一一种可能就是咱俩单位一个填个表你可能一顿磨叽我说就不给你填你他妈你碰别哪不给我填咋的干起来
1: 还有呢就是你说我老这个事儿
0: 我说你老是常态一天
1: 一天说八百遍
0: 每日三省
1: 对
0: 我得提醒你三遍
1: 一用着我的时候就亲爱的就
0: 亲爱的姐姐在忙吗
1: 嗯需要你了需要你给我吓的
0: 送你999朵玫瑰花帮我把这表签了
1: 老可怕了我跟你说啊就是那天我还跟我家里人说我说这个世界上哈、啊、就真有一个人就永远会跟我一伙儿的
0: 没有分时候嘛让我干活的时候肯定不跟你一伙儿的你要说咱俩扯点没有用的再唠点屁话行
1: 嗯那能给你乐了一整天
0: 好好好这个今天咱聊的有点长哈
1: 乱糟的说老多了
0: 乱糟的说了半个来小时一会儿节目结束了哈
1: 对既然说到这儿呢已经9:40了咱们就不说那那了啊咱们说这个、
0: 啊、行
1: 、啊、
0: 明天说啊
1: 上半段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你们都用什么极端方法来减肥的也就是说呢因为天气暖和了我们要开始露腰露背露大腿大家都开始要进行减肥然后就说到这个吃东西
0: 嗯
1: 可能人生在世最难管住的就是这张嘴我觉得腿可能还好一些就这张嘴啊我们今天说呢这男女朋友之间有这么一个话题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谈恋爱之前你认识到你心目中的天花板的美食都有啥然后你跟你的女朋友处了对象之后你又发现了一些绝美的美食又有啥玩意儿
0: 我这个东西我看我其实我之前看啊我看反向的比较多就好多女生就是不太喜欢吃就是因为男生吃东西就讲究一个咋说呢量大管饱首先是完了经济实惠必须首先它的味道好就是我们看咱说看食物色香味俱全我们一般只考虑这个香和味不会考虑它的色但看女生可能反过来我要先看这个就是出去吃饭的时候我要先看这东西好不好看啊
1: 对
0: 是不是我得先拍个照我看这东西我赏心悦目哪怕它再难吃哎我也能嚼吧两口是不是因为女生本来吃东西就少
1: 对
0: 啊完了我就这个东西好看啊简单吃两口精精致致的拍点照哎又减肥又好太好了我觉得可能多但男生就不男生就讲到一个那个这个香和味道要到极致剩下的无所谓要如果说再加附加条件便宜更好
1: 啊对
0: 便宜大码就更好
1: 大码
0: 所以说我之前看过一抖音哈就是这俩人谈恋爱之后这个女生天天就带她去吃那些精致的那个
1: 漂亮饭
0: 小蛋糕漂亮饭西餐男生每回一去盘那端呢噼噜噜没了再给我来一碗噼噜噜又没了那女生可能拍照了噜噜噜没了完了是吧再完了就生气了这女生就是她俩拍抖音嘛是吧再也不带你来吃那个什么什么饭了啊你吃饭就跟那个说什么那个那叫什么呢跟灌那个啥似的
1: 喂猪似的
0: 对跟喂猪似的挺不容易进去了你能尝出啥味儿吗你觉得她怎么的完他俩就开始就 battle 了说好他俩从今天开始咱俩就做这个你带我吃一顿你说你好吃我带你吃一顿我觉得我好吃咱俩 PK 让网友去评价说到底是谁的那个三观是对的哈
1: 对那说到这儿呢就是大家不仅如果你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也一样啊就是你和你的男性或者是女性朋友接触之后你才知道的美食天花板都是啥啊
0: 是的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
1: 哎、对我想起来就之前有一个那个抖音上有一个男生带他女朋友去吃那个像抻面类似的东西一个小锅盘然后女朋友去完了坐那嘎说啊你我带的可是日抛我带的是日抛我是要去吃漂亮饭呢
0: 你带我吃这玩意
1: 儿你带我吃面条子你这能吃了吗、
0: 啊、
1: 然后他对象在旁边吃说你别着急啊你那个啥你吃一口你就吃一口你就吃一口不行吗、
0: 啊、
1: 我不行我吃不了这样的东西满身都是味儿然后怎么样的就觉得不好吃不好看然后后来就说你就尝一口我就让你尝一口咋样、后来这女朋友呢就尝了一口尝完之后嘎一下裤腿都搂上了腿拿凳子上了 服务员来半蒜。
0: 啊，太 low 哈。今天我看那个也是，可能咱俩看同一个人啊，就是包括这个。天天化个精妆，
1: 对对对，
0: 往他带来喝羊汤去了。
1: 嗯
0: 啊，我化个全妆，穿小裙子，你带我来喝羊
1: 汤。
0: 他说那你来来，你喝完喝一口。哎，我不喝，你就喝一口，喝一口。嗯、好，开楼，来把蒜，吱就开始吃哈。
1: 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0: 是的啊，看这浩东是真紧跟时事啊，这方超朗博图朗胡建人朗博文哈、
1: 啊，
0: 你是真紧跟时事哈、
1: 啊。
0: 就我最近我看的电视剧，我昨晚看到快一点，困死我了都。
1: 那么好玩吗？
0: 好玩。他不给你剧透一下，他不就朗博图朗博文吗？
1: 嗯，
0: 他哥叫朗博文，
1: 嗯，
0: 他弟叫朗博图，他完了他说他就没有个那个妹妹，如果有妹妹你猜叫啥？
1: 叫啥？
0: 就朗博啥？朗博啥？你猜？
1: 朗博妹。
0: 朗博翠儿。
1: 为啥叫翠花上酸菜啊
0: ？Number one,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朗博图吗？
1: 啊！
0: 完了说再有个妹朗博翠。
1: 啊，
0: 我说我服了，这是他那电视剧就拍的跟那个小品似的，但是挺好玩啊。或者
1: 谁演的？
0: 田曦薇，那个男主叫啥我忘了，男主就是也挺火，就是但他
1: one,
0: 他以前都是配角，
1: three,
0: 还有那个谁王传君，
1: 不认识，
0: 就《爱情公寓》那个关谷神奇，
1: 不认识
0: 啊，没看过
1: 啊。
0: 完了，女主就是那个田曦薇。完了，那个男一是那个咱经常看电视剧里，就是他黄金配角，他这回终于当主角了。
1: 不认识。
0: 啊，我忘了叫啥了哈，反正就这回都终于当主角。
1: 我有点显老了我。
0: 嗯，好看。田曦薇不是那剧你前两不看了吗？那个叫什么来着？杀猪那个。
1: 啊，那女杀。
0: 啊，就她。
1: 大眼睛那个。
0: 对对，大眼睛。
1: 啊，
0: 在这里头就是纯那个啥。
1: 嗯。
0: 啊，还有宝石老舅里头。
1: 啊。
0: 这头还有宝石老舅演一个这。挺
1: 宝石演的，宝石老舅是咱们那个咱们东北的那个、是吗？
0: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
1: 对对，还是这个知道。
0: 啊，就他，好玩哈、
1: 嗯。
0: 其实这电视剧真挺好看，不给你过多剧透，反正就是很有意思。我头一回看就是咱这个剧能够不倍速的认认真真看下去，虽然说我还是能猜到它的剧情啊，就是好多。我为什么我一直就有观念，我不愿意看很多国产剧，就是我觉得他那个编剧哈，可能是太贴近生活了。好多的国产编剧就是。各种给你设置悬念，但其实那个结局你已经能猜到了，
1: 这都能猜到、
0: 啊、
1: 就上一秒就知道下一秒他要说什
0: 么。对，你就说他俩
1: 没有反转，
0: 鼓秋半天，完了那个、又这复杂又那复杂，那你说大家都知道、
1: 嗯、
0: 你结局肯定是这样的，或者说这个小片段的结局肯定是那样的，然后我就懒得看。
1: 嗯，
0: 但是这个电视剧不是，哪怕你能猜到这小片段结局，但是你依然想看它是怎么变成这个结局的。
1: 啊，
0: 它这个根据一个小说改编，它这小说写就特别好，他们网上都说。
1: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电视剧啊，又跟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就挺不错的、啊。
0: 对，比如说我们这个传世珍宝哈，
1: 嗯
0: 《甄嬛传》。
1: 那就说哈，说起这个，就是你跟女性接触之后，说起的你会觉得不一样的美食，然后还有就是电视剧。
0: 啊、电视剧啊、
1: 哎，
0: 真的
1: 是。就
0: 是
1: 之前我就看过那个说哈，说他爸从来不看什么古装剧。
0: 对对对。
1: 后来呢，他跟他妈俩。天天看《甄嬛传》，看了一二三四遍，
0: 就是这个
1: 《
0: 甄嬛传》。哎，我现在最少得看30遍了，我觉得。
1: 然后
0: 好多词儿就倒背如流。
1: 对，后来他爸说不行，我得跟着你们一起看，看来看就看上瘾了，说的咱们什么时候再看几遍呗。
0: 他这个东西就越看越上头，
1: 嗯、
0: 因为他这个东西就像一本书一样，每次看你有不一样的解读。
1: 对。
0: 尤其是你说好多喜欢历史的朋友哈，就是。
1: 嗯
0: 真的就是把历史带入进去，还有点那个意思哈。他、
1: 嗯、
0: 虽然说好多都是改编，都是虚假的、
1: 嗯嗯，
0: 都是根据事实去杜撰的，但是确实你把真实的，但是他除了故事是杜撰之外，他所有的历史性几乎都是真的。
1: 我看《甄嬛传》的时候是最早的，
0: 啊、
1: 那个时候呢是咱们电视台还没上线呢，没上映的。他、
0: 啊、
1: 就是有在网上就是已经有了，网上我是在网络上，电视台没有，好像得过了2年之后，电视台才把这个版权买到，开始在电视上播。
0: 对对。
1: 但是2年前我就已经看过了，那这部剧已经住到现在得有个，是不是得有
0: 十几年了、
1: 啊、
0: 那时候那个谁瓜尔佳才17岁，现在人都几，现在都成少妇了。
1: 哎，你没发现现在这部剧的服化造还是很好，
0: 很
1: 扛
0: 打啊，
1: 真是啊。然后当时我记得最开始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第一集在网络上看的时候，那个甩鞭
0: 子
1: 那个嘛，
0: 恰
1: 恰，然后就觉得大胖菊怎么死、
0: 啊、
1: 那个，
0: 对
1: 对对对，最主要是大胖菊他说话声那么大嘛，他在里边上朝，那外边全能听见。
0: 那其实反了看不就那么回事吗？那古代，那皇帝这个这吧嗒嘴，你为了瞅他，你得猜他是皇上说啥的。
1: 对，然后后来就是突然就还有就是一屋子给皇后请安的时候，一屋坐的全是。 哎呀，那穿的戴的，
0: 那屋里啥味儿啊？
1: 哎，真的，他的服化造绝对是超级好，直到现在也是。为什么现在宫斗剧就拍不出来了？拍不出来《甄嬛传》这个感觉了，不管是肚子那个其他的什么，包括咱大如子或者不，
0: 对，没法看都哈。绘材建筑木工装潢防水，说鱼底越来越好看了，666点赞，瘦多了。行吧，这样休假就够不够？给你
1: 够
0: 啊，谢谢啊，
1: 谢谢，
0: 也没太瘦啊，这主要没有美颜啊。
1: 你呀。我跟你说啊，他说的这个瘦多了，肯定是相较于我之前20多斤之前，可能是比较认识我早期的那种我啊。
0: 是，以前在大街看都那个什么哈。
1: 圆的。
0: 什么玩意儿？什么都能过去了。
1: 就是我哈，在去年吧，我丢失了一部手机，然后我周围就很多朋友都帮我去找
0: 啊。
1: 然后后来呢，老秦就把我这个之前就是胖的时候的照片，因为结束之后我得请大伙儿吃饭嘛，让他帮忙了。然后那个他就给大家看。你们看鱼底原来啥样，然后就其中有一个这个老弟就这么说的，说姐啊，哎呀姐，你要是那个时候把手机丢了，谁没人帮你找？你现在把手机丢了，
0: 你这个老弟
1: 一帮人帮你找。
0: 你这个老弟说话挺幽默啊。好多年前看过你那时候胖，
1: 对
0: 啊，
1: 圆了，那圆的。
0: 静默星驰
1: 、
0: 看不着，静默星驰、
1: 哎。你今天真的。
0: 眼睛看不清，
1: 你是不是因为经常跟我在一起的事儿啊？
0: 不是，我今天就我这是有点缺觉了，我一会儿中午得补一觉，不行。
1: 就你昨晚追剧追的。
0: 啊，追剧完还饿，眼冒金星。
1: 谢谢静默星驰的关注，我们就喜欢大家关注我们啊，感谢你们。
0: 感谢大家的关注。
1: 9点到10点可以来看我们的节目。
0: 嗯。
1: 对，我那时候真老胖了，当时哈老秦就是想要跟我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就把我那些照片给大家看啊。
0: 是的。
1: 哎呀，但是我现在不怕了，就有一次他跟别人吃饭，人都不认识我。他也把我照片
0: 那你别管哈、啊、
1: 我说你是没有话题了是咋的啊，
0: 真的，我就是我跟你说，他这种人你不能有那个叫什么，
1: 他把我们所有人的丑照都存在了他的百度云盘。
0: 你这个东西不能让人发现，就包括我也是、我之前就是那个朋友，他就是他把我们小时候所有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就是你的这个之前做过的傻事儿，干过这些就是傻孩子那些东西，他全都留底儿了，照片、视频全有，全都上传到他的 QQ 空间里的隐私相册里。
1: 什么想法呢？
0: 贼变态！要我说，就是你不要向大家暴露出来这些东西，真的，一暴露人就给你这个，就包括那时候都有，就以前。你说那都多小，12、13岁的时候，哎，整的
1: 那
0: 个
1: 那时候
0: 啊，好多这个丑照也好啊，这个黑料也好啊，黑历史啊，这说白就黑历史啊，啊，还给你保存，没人嫌巴拉翻出来给你看一眼，没人嫌巴拉翻出来给你看一眼，我就可烦了，
1: 可烦了，就是最后呢，就你。就
0: 想捏死他，
1: 真的是老华人了，一堆的啊。
0: 是好，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哈，
1: 2分钟的时间了，
0: 在最后我们给大家放首歌吧。
1: 对，
0: 大家想听什么？
1: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是
0: 怎么这个榜怎么就不变？怎么永远都是这些歌呢？
1: 哎，我也发现了哈，现在就是为什么这个音乐盒现在做的越来越不好了。
0: 真的，
1: 对，他真的现在就照比汽水音乐差不少，
0: 差很多。
1: 那我要考虑一下，等到这个到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换一个 VIP 充一下？
0: 真的，真的换了，这有点。要不为啥其实大家都更就是手机端，大家最原来没有汽水，大家最喜欢就是网易云，因为网易云的那个交互做的是真的好，就包括听歌也是。后来他是非得充会员，我就不用了，我用汽水了。
1: 一会儿看看多少钱换一下子啊。
0: 是的，
1: 来，我们最后呢送上这首最近一直比较火的歌，翻唱自周华健的作品，叫做若不是因为你们。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该同各位说上一声再会了。我是主持人于迪，
1: 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明天上午
1: 再见吧，
0: 不见不散哦，
1: 不见不散啊！明天早上的9点，大家别忘了进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分享，
0: 对，
1: 谢谢大家
0: 哈，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呢，今天光扯淡了哈，明天说点有用的。
0: 嗯呐。每一天都是有用的，
1: 每一天都是有用的。看大家看我们扯淡，大家也很快乐。
0: 我不是因为你，大家就喜欢看我们这个样子。
1: 是，但是我俩做不到每天都能扯那么好啊。好了，那这时间到这儿了，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2: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8: 开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姐妹食品批发招聘送货司机一名，要求能开面包的这个车；送货工人一名，要求呢能开三轮车；女工一名，熟悉卖场理货者优先。电话呢是15143366868，15143366868。

药店出兑2万块钱，手续齐全，客源稳定，有固定的会员，带货有房租，有药师证接手，可以直接干。有美团、饿了么、京东平台，所有营业东西都齐全。联系电话是139-4436-0579，139-4436-0579。

出租怡品兰亭一楼，面积呢是65平方，开放的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5981338855，15981338855。

招聘雪糕卖货人员，工时自由不累，工资日结300到500元，要求呢自带面包车、SUV、三轮车、小型货车，只要肯吃苦耐劳、积极肯干，月入过万。联系电话是158-4338-6080，158-4338-6080。

出租长城小区5楼50平，一室一厅，家电齐全，适合呢实验陪读。屋里呢有沙发、床，家电都是新的，没有用过。电话呢是15584611117，15584611117。

招聘商超主播，岗位职责呢是负责店面的宣传、直播、零售、活动促销，任职要求是25到45岁，有直播经验和镜头的表现力，健谈开朗。作息时间呢是每天播5个小时左右，播完即走。福利待遇是底薪4000加提成，综合薪资6000到8000元以上，上不封顶。工作地点在益阳城，联系电话是13944336506，13944336506。

出租紫玉家园二楼新找保洁收拾的卫生拎包入住，一室一厅，家电齐全，月租半年租都可以，随时看房。联系电话是13578737121，13578737121。

洗脸熊洗脸吧呢，招聘因会员增多，招聘呢长期稳定轻盈师，延吉敦化两店呢均可工作。如果你热爱美业，热爱美容护肤，为人真诚善良，就来洗脸熊洗脸吧，展现你的优势。我们手把手教，带薪培训，洗脸熊欢迎你的加入。公休呢是三天，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七点，地址呢在欧亚一楼洗脸熊洗脸吧，那延吉是万达东门洗脸熊，电话呢是13844752229，13844752229。

新兴家园三楼64平两室，家具家电齐全，并且呢有空调，有钥匙，随时看房。联系电话是13578737121，13578737121。

出租敖东华府车库，年租金呢是5500，新打的架子，有意者联系，无意勿扰，电话呢是13-7833-3723，13-7833-3723。低价外对小酒馆，贷5个月的房费，设备齐全，接手即可经营。联系电话是15643399776，15643399776。

正规的家政专业呢，擦玻璃、新楼开荒、家居保洁，单位开荒保洁，可接小时单，安装呢各种纱窗，清洗各种油烟机，价格合理，安全保障。电话呢是18843325137，18843325137。

招聘销售顾问，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晚上的4点半，每个月呢休息4天，有社保，具体薪资是面议。任职要求呢要有较强的责任心，善于与人沟通，热爱销售，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有积极的心态，有挑战精神。那么有无经验均可，新人呢可以进行培训。联系电话是18043165369，18043165369。

松心花园一期南门拌饭第二要挤兑，还有10个月房租，因家中有事儿呢，无力经营，就对房租、屋里东西都贷。那电话呢是1984303933，1984303933。

招聘钟点工，年龄要求25到55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都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有三薪，适合兼职、宝妈和退休人员。面试时间是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半，联系电话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敦化小食品呢，要招聘文员一名，25到40岁，打单、出单、对账、干零活，要求呢细心、工资面议，每月呢2天公休，班车接送，干好呢给交养老保险。8点以后呢就微信说，那不方便接电话，下午3点半以后打电话，电话呢是15043323670150433236。

地价急售一中学区电梯五楼93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精装修，售价28.8万。联系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挡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2: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0: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

0: 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今天分享的是夏季小龙虾呢，虽然美味，但是有几类人群啊，务必要忌口了。比如说有湿疹、鼻炎、皮肤炎症、伤口发炎的都不要吃哈。那每到呢这个春夏交替、盛夏来临的时候，麻辣、蒜蓉、十三香小龙虾就成了夜市餐桌的顶流。鲜香入味的虾肉呢，让人垂涎欲滴哈。那这个是夏日不可或缺的风味美食。但是小龙虾呢，并非人人适宜。作为夏季典型的新发发物，那这个对于本身有湿疹、过敏性鼻炎、各类皮肤病，或者是存在伤口发炎的人群来说，一口小龙虾可能就会加重病情，诱发反复，让前期的治疗调理也是功亏一篑。

因为呢，夏季本身它就湿热盛行，本身就是炎症、过敏问题的高发季节。特殊人群呢，一定要守住这个饮食的底线，科学忌口，安心度夏。小龙虾呢，是夏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致敏发物，这也是特殊人群需要忌口的核心原因。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呢，小龙虾属于甲壳类的水产，富含大量的异种蛋白。这种大分子蛋白呢，无法被人体直接消化吸收，极易被免疫系统判定为过敏源，进而呢触发过度的免疫反应，刺激身体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与组胺。组胺呢会扩张血管，增加血管通透性，直接诱发红肿啊、瘙痒、水肿、黏膜充血等过敏炎症的症状。同时呢，夏季气温高，湿度也大，小龙虾捕捞后呢，如果存储理不当，会快速的滋生一些细菌，产生更多的致敏物质和炎性的刺激物，进一步就会加重身体的负担。而中医角度也明确呢，小龙虾它的性温味辛，属于典型的发物。夏季人体多湿热淤积，食用后呢会生热助湿，加重体内的燥热，助长炎症邪气，让各种不适症状反复的加重。湿疹患者是小龙虾忌口的首要人群，夏季呢更是病情加重的高危期。湿疹的核心发病机制是皮肤屏障受损，免疫系统紊乱。患者呢，皮肤长期处于高敏炎症活跃状态，反复的瘙痒、起疹、渗水是典型的症状。那临床数据显示啊，超三成的湿疹患者对于虾蟹类水产存在过敏的反应。夏季呢，湿热环境本就容易诱发湿疹复发，那此时呢，食用小龙虾异种蛋白就会直接刺激皮肤炎症的爆发。原本呢稳定的湿疹就会快速的泛红、瘙痒加剧，那丘疹、水泡增多，甚至呢出现皮肤渗水、结痂增厚的情况，那大幅延长病程。那很多的湿疹患者呢，夏季的病情反复，久治不愈，根源啊就是忍不住食用了小龙虾、海鲜等发物，持续刺激皮肤的免疫系统，导致了病情的那这个缠绵难愈。

过敏性鼻炎人群夏季吃小龙虾极易诱发鼻塞、打喷嚏、流涕反复。很多人呢误以为鼻炎只是呼吸道的问题，和饮食是无关的。实则呢，过敏性鼻炎的本质是全身过敏体质的局部表现。小龙虾中的这个致敏物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充血水肿，引发气道黏膜敏感痉挛。那么夏季本身花粉粉尘就非常的多，是鼻炎高发季。双重刺激下呢，原本控制稳定的鼻炎会突然的复发，会出现持续性的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涕等症状。严重时呢，还会引发咽喉发痒、咳嗽、胸闷，甚至诱发过敏性的哮喘。常年换季这个鼻炎反复、晨起鼻塞的人群，夏季一定要严格的规避小龙虾这类高致敏的食物，减少呼吸道的刺激。

0: 各类皮肤病患者呢，均需要全程忌口小龙虾。除了湿疹之外呢，荨麻疹、皮炎、痤疮、真菌感染性皮肤病等人群都不适合来食用小龙虾。对于呢，荨麻疹患者啊，小龙虾的组胺物质会直接诱发风团、红疹，全身呢瘙痒连片发作。皮炎患者呢，食用后局部皮肤炎症呢就会扩散蔓延，那红肿刺痛感加剧，还有就是这个长痘人群啊，使用后呢，其温热助火的特性就会加重呢体内的湿热，导致呢痘痘红肿发炎，反复的冒痘，痘印呢难以消退。夏季呢，皮肤代谢旺盛，那毛孔张开，对于外界刺激更为敏感，发物的刺激效果会被放大，哪怕是少量来使用，也可能会打破皮肤的稳定状态，让各类皮肤问题呢持续加重。还有呢，就是伤口发炎、有外伤破损的人群，坚决不能吃小龙虾。是，比如生活中磕碰的擦口、擦伤，还有术后的伤口、烧烫伤、皮肤溃烂发炎等情况，都需要严格的忌口发物。伤口愈合的关键呢，就是保持创面的干爽，炎症消退。而小龙虾的致敏炎性刺激特性会阻碍伤口修复，食用后呢，会导致伤口局部血管扩张、充血、水肿加重、渗出物增多，那么不仅会加剧伤口的红肿、疼痛、发炎，还会降低皮肤的愈合速度，增加伤口的感染、化脓和留疤的风险。不少人伤口快要愈合时呢，因误食了小龙虾，就会导致炎症的复发、创面的溃烂，延长了恢复周期。无论是新鲜伤口还是恢复期的陈旧伤口，炎症未完全消退前都必须彻底忌口。
1: 吃生菜包烤肉进医院，那生菜还在用清水冲，这样洗啊会更安心。那近期呢，也是有报道称呢，深圳一名6岁男童吃了生菜包烤肉之后，全身呢出现了青紫色瘀斑和这个血肿。那就医后查明啊，罪魁祸首呢竟是生菜上沾染的钩虫、幼虫，由此呢引发了血小板功能的障碍。那吃一口生菜怎么还能感染寄生虫？那我们平时洗菜的方法真的安全吗？肉眼看不见不代表它不存在。医院的检查结果就显示了，该男童的血液中的嗜酸性粒的细胞比值高达46.2%，而儿童的正常范围呢仅为0.5%到5%。那最终呢确诊为寄生虫感染引发的获得性嗜酸性粒的细胞增多，相关血小板功能障碍。
0: 钩虫呢，主要寄生于人体的肠道，并吸食血液。常规感染多表现为腹痛和贫血。那么，这个患儿啊出现的皮下瘀斑，是由于特殊免疫反应间，它这个间接的影响了血小板的功能。这种情况下，并不具有普遍性。钩虫的幼虫体型极微，肉眼呢难以识别。生菜呢贴地生长，如果种植环境使用了未腐熟的农家肥或者是灌溉水源受污染，幼虫呢就非常的容易藏在于这个层层叠叠的叶片褶皱中。由于具有攀附性，仅靠简单清水冲洗很难的彻底清除，这就给病从口入留下了可乘之机。那么怎么做更安全呢？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充分的加热。高温呢能破坏寄生虫卵的蛋白质结构，但不同的寄生虫它的耐热性是不同的。虫卵的这个耐受力非常的强，需要沸水煮沸才能彻底灭火。干吸虫囊的它在70度以上的热水中数秒内即可死亡，因此呢建议将蔬菜彻底煮熟。如果偏爱生吃这个做沙拉，可以优先选择正规的商超经过质检的新鲜蔬菜，可以配合以下方法降低风险。首先呢，就是预处理，可以摘掉最外层的2到3片的叶子，去除损伤腐烂的部分，将叶片呢逐片的掰开，确保清洗到每一面。浸泡用1%到3%的淡盐水，500毫升的水加5到15克的食盐，完全浸没叶片。

0: 浸泡15分钟左右，盐水呢有助于促使部分的虫体或者杂质脱落，辅助清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盐水不能杀灭寄生虫卵。冲洗，在流动的清水中呢，竹片搓洗叶片的正反两面都要冲洗，重点呢揉搓叶茎和叶脉、褶皱处等虫卵容易藏匿的死角。这种方法呢，虽然不能100%的清除虫卵，但是能显著的减少残留。
1: 储存同样呢需要注意，冰箱冷藏只能减缓微生物的繁殖，不能杀死寄生虫卵。那蔬菜呢久放会增加变质的风险，建议呢现买现吃，不宜呢长时间来存放。感染寄生虫身体会有什么症状？那钩虫感染表现是为这个腹痛、面色呢发黄、缺铁性的贫血等。那罕见信号呢是为莫名出现皮下的瘀斑，轻微的碰这个磕碰啊就青紫。那蛔虫的感染呢就是虫卵经不洁生菜生蔬菜入口，表现是为脐周阵发性隐痛，食欲不振。那严重时呢会引发这个营养不良。那还有这个鞭虫的感染，经过污染的蔬菜传播，轻者呢无症状，重者呢腹痛、腹泻，还有这个便血。再就是布氏姜片吸虫的感染，那比如说我们生吃这个茭白还有这个菱角哈，那等水生的植物易感染，因为这个轻者呢会有腹痛腹泻，重者呢可能会致这个肠道的溃疡。

0: 还有就是肝片型吸虫感染，生吃水芹、西洋菜等水生蔬菜非常的容易感染，可伴有发热、肝区疼痛、肝功能异常等症状。特别提醒，脸上长白斑、夜间磨牙、吃得多不长肉等民间的经验均缺乏科学依据，不作为这个判断寄生虫感染的主要标准。网上流传的喝醋啊、吃大蒜、嚼南瓜子等驱虫偏方均无科学依据，不仅无效，还可能会刺激肠胃，耽误病情。那么驱虫前呢，必须先就医，在医生评估下指导用药。服药后呢，虫体可能会分解随粪便排出，肉眼可能看不到的完整虫体均属正常的现象，那么请勿自行加量。
1: 那这种水果呀、正大量的上市哈，那最近也是上了热搜哈，就说这个杨梅吧，那初夏的风吹过，酸甜多汁的杨梅又成了水果摊上的主角。可是就在最近呢，福建漳州多家杨梅的收购点被曝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的行为，也是引发了广大网友的担忧。还没来得及尝鲜呢，就纷纷的警惕起来，我买的杨梅是泡药了吗？那杨梅曝光呢，这个每年五月份呢，也是福建的漳州陇海福宫镇白水镇的杨梅也是进入了集中上市期。那根据呢这个综合频道的第一报道团记者呢，也是走访了多家购点，发现呢鲜杨梅被浸泡在含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药水里，浸泡后这个沥干就装箱发货。那他们呢也是为了增加水果的甜度哈，那这个反正后续呢我们也是会持续的来这个关注。那我们看一下呢，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吧，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那明天上午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遇上大风天，赶路牢记安全先，说好这份返程安全提示。大风天气驾车出行应该这样做，注意非机动车和行人，行人包裹严实，不易察觉交通环境的变化，非机动车稳定性变差，有可能会闯入机动车道内，所以在道路上和行人非机动车相遇时，想要超越要加大安全距离，减速慢行。停车要注意，大风易出现树木坍塌或被刮倒的情况，因此停车时不要溜边，不要停在栏杆门口，远离广告牌、窗户和树木等，避免高空坠物砸伤车辆或人员，尽量把车停在车库或地下停车场。停车走路要注意，寒冷大风天气中骑车、步行，千万不要为了保暖而用围巾、帽子遮挡视线埋头前行。步行或骑车、非机动车出行，要穿戴好衣物，防止围巾等衣物突然刮散进入车轮或掉落在路上，拾取时发生危险，并应随时注意观察周边的情况。骑行非机动车时，遇大风要慢行，注意侧风导致车身不稳，方向偏移，不要一手整理衣物或遮掩口鼻，一手把扶骑行，应保持双手扶把。遇特殊情况时，将车靠右停到路边安全地带，自行车轮胎不要冲击太足，这样可以增加与地面摩擦，不易滑倒。男子行窃后嚣张挑衅，民警三倍回礼。近日江西赣州一名男子在行窃后竟然对天网竖起中指挑衅，民警迅速锁定嫌疑人，将其抓获并三倍回礼。网民表示，你就说尴不尴尬。侵华日军暴行又添新证，六本写于约80年前执行东京审判任务期间的日记，数份泛黄的来自中国的报告原件，近日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经专家初步研究，这批档案为东京审判时美国副检察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私人遗物，从多方面揭露了侵华日军暴行。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正式上岗。今年五一假期第一天，全国首个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在浙江杭州正式上岗执勤。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交警机器人组成，主要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任务，和路面警察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秩序管理效能。民宿以蛇很多为由劝退预订客户，官方通报。浙江淳安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今年5月1日发布通报，就网络反映当地一民宿以蛇很多等不实理由强制要求顾客退单一事作出回应。目前涉事民宿因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已被立案调查，消费者已获得双倍客房订单价款赔付。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

0: 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6: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7: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5: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胜利街道民和社区有序开展80岁以上高龄老人生存认证核查工作。丹江街道临近社区，支路护路守平安，同心同行住家园。为进一步规范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切实保障辖区高龄老人合法权益，杜绝高龄津贴漏发、错发、冒领等情况发生，近日胜利街道民和社区有序开展辖区80岁以上高龄老人生存认证核查工作。核查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提前通过居民微信群、电话通知等方式，广泛宣传生存认证时间、流程及相关政策，确保居民应知尽知。考虑到高龄老人普遍存在不会操作智能手机、行动不便等实际问题，社区采取线上指导加线下代办的便民服务方式。在认证过程中，工作人员认真核实每一位老人的信息，严格规范登记流程，确保数据真实准确，不漏一人，不错一户。同时贴心询问老人近期生活状况与实际困难，积极宣传养老惠民政策，让老年人真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关怀。下一步，民和社区将持续做实做细高龄老人动态管理工作，不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保障工作，切实提升辖区老年群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为进一步普及铁路安全知识，筑牢辖区安全防线，营造人人爱路、人人护路的良好氛围，近日，丹江街道临近社区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手册，讲解安全常识。大家结合真实案例，以案说法，以理示规，细致解读《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明确横穿轨道、攀爬护栏、向列车抛物、沿线堆放杂物等行为的安全隐患与法律后果。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耐心答疑，温馨提醒，重点面向老人、孩童等群体开展针对性引导，叮嘱大家远离铁路危险区域，自觉抵制各类危害铁路运行的行为。现场群众驻足聆听，互动交流，纷纷表示会以身作则，自觉遵守护路规定。此次活动以广场为阵地，以宣传为抓手，既针对性地填补了居民在铁路安全方面的知识盲区，提升了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临建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爱路护路宣传工作，不断拓宽宣传渠道，丰富宣传形式，推动爱路护路理念入脑入心。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宣部召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
1: 公安部网安局重拳整治网络谣言。
0: 最高法命名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宣部在京召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会议指出，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的战略安排。对进一步完善理论传播机制和工作格局，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把握传播规律，聚焦受众特点，强化统筹协同，着力提升针对性、时效性和吸引力、穿透力，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央有关部门、各地区党委宣传部、重点理论工作平台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基层宣讲骨干代表等参会。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成为威胁社会秩序与公共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博取网民关注，最终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五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有人利用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煽动网友报警；有人为博取流量，通过在互联网平台直播连线的方式策划演绎虚假信息，甚至还有人为博人眼球、吸引流量，利用 AI 工具编造坍塌事故现场，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恶意蹭取热点话题热度，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对此，公安机关已经对涉案当事人进行了相应的行政或刑事处罚。公安部网安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对于故意编造、散布谣言者，公安机关将根据谣言的危害程度，依法追究造谣者相应法律责任。

人民网消息，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作出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作为基层法院的延伸和补充，过去5年，人民法庭数量由10759个增至11035个，其中乡村法庭为7615个，占比增加1成。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5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至35%。最高法强调，希望被命名的人民法庭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深入总结推广经验做法，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辐射带动全国人民法庭不断取得新的业绩。各地区人民法庭要以枫桥市人民法庭为榜样，争当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先锋模范，筑牢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最高法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履行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止争、维护公正的重要职能，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持续抓实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市

反活动，聚力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为15、1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0: 人民网消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在天津举办。近日，记者在博览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2期看到现场搭建正有序进行。据了解，本次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通过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打造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平台。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设置一个综合馆及6大主题展区，还将推出机器人小镇、智能驾驶试乘、无人机表演等丰富多彩的互动内容。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
0: 全国糖尿病3师共管示范中心成立。
1: 精准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

新华网消息，国家药监局综合司近日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旨在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规范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落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高药品网络零售相关从业者的合规意识。指南要求平台建立健全药品网络销售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平台内处方流转和处方审核流程，真实、准确、合法展示药品信息。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按规定建立实施在线药学服务制度，按经营规模配备执业药师，妥善保存在线药学服务记录。平台和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遵守互联网诊疗处方管理有关要求，科学设置诊疗开方、处方审核、药品销售等流程和界面功能。平台应当建立实施并持续完善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制度，鼓励建立风险监测、分析、研判、防范、预警、处置机制，对平台内的药品网络零售活动开展检查监测。药品网售零售企业审核发现处方上的用药对象是未成年人时，应当告知其购买处方药需监护人同意，在相关专业药师的指导下购买使用，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国家药监局表示，下一步药监部门将坚持以网管网，以快治快，持续强化药品网络销售监管，重点开展药品经营环节清源巩固提升行动，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强化第三方平台监管等工作。

央广网消息，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学术交流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三师共管门诊开诊，同步启动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共建工作。糖尿病三师共管旨在由内分泌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组团对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及其相关并发症合并症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线上线下持续性管理，形成新型多学科诊疗模式。据悉，中心由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同建立，对全国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的推广及疑难罕见病症的诊疗提供指导与培训等服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40余家医疗机构成为首批示范。

反单位。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力介绍，医院将通过糖尿病中西医联合门诊、联合查房、科兼转诊以及糖尿病足多学科会诊等形式，形成三师共管诊疗模式。吴群力说，我们既要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要重视疲乏、失眠、焦虑、抑郁、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实现从治病到治人的转变。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主任杨淑宇表示，中心将为慢病诊疗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模式，同时培养复合型人才，夯实协同发展根基。

央广网消息，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11家省直单位及3个社会组织，共同启动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越法护苗专项行动，标志着广东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入多方协同、系统推进的新阶段。据介绍，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未成年人因家庭贫困、监护缺失、遭受严重暴力侵害或存在心理障碍等原因，在涉诉后陷入生活、就业、就学等多重困境。越法护苗行动正是对这一社会治理难题的积极回应，通过政法机关、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力量跨部门协同，全链条帮扶、系统性治理，努力实现精准帮扶、长效守护。为确保帮扶落地见效，专项行动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明确了一套共建共治方案。在机制上，将建立常态化联络和信息共享平台，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推动各个环节快速衔接。各成员单位指定专人对接，建立涉诉困境未成年人滚动排查、线索移送、需求评估、跟踪回访全流程闭环，打通部门壁垒，推动帮扶环节无缝衔接，快速解决未成年人生活困难、心理辅导、法律援助、就学保障、技能培训等急难筹判问题。在保障上，推动设立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专项基金，接受社会组织、爱心企业捐助，为穷尽司法救助、政府救助后仍需帮助的未成年人提供必要保障，对每一名帮扶对象逐人制定方案，以一对一、多对一形式结对帮扶，确保爱心传递不断档。专项行动还特别推出圆梦逐梦计划，聚焦监护缺失、被近亲属侵害等重度困难未成年人，在解决生存发展难题的同时扶志暖心，助其树立信心逐梦前行。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正确吗？专家解答。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会上有记者问，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广泛传播，有些人通过红豆薏米水、祛湿茶、祛湿糕点、祛湿泡脚包等来祛湿排毒，请问这种做法科学吗？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表示，这些说法不完全正确。第一，可以适量吃苦，但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苦味食物多具有寒凉的特点，不能代替鱼、蛋、奶、豆制品等营养来源，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健康。尤其是本来胃肠敏感，容易腹泻、怕冷，儿童和老人不宜大量吃苦寒食物，否则可能加重胃肠不适。第二，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有好处，但刻意追求暴汗，比如长时间蒸桑拿、穿暴汗服运动，在高温下剧烈锻炼，并不能把所谓的毒素排出去，反而容易导致脱水、头晕、心慌，严重时还可能中暑。皮肤状态好不好，更多与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要靠大汗排出来的。

0: 果长期身体阴重、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应到医疗机构请医生判断。生活中不少人会把吃不完的饭菜留到第二天，有人说隔夜菜致癌，绝对不能碰，也有人觉得只要没变质就没问题。其实答案并没有那么绝对，首先要分清菜品种类。绿叶蔬菜、凉拌菜不建议隔夜存放，这类蔬菜放置时间过长，亚硝酸盐含量会明显上升，反复食用不利于身体健康。凉拌菜还容易滋生细菌，即便冷藏也无法完全杜绝。而肉类、蛋类、根茎类蔬菜妥善保存后隔夜食用是安全的。饭菜吃完后不要在室温下久放，最好两小时内分装密封，放进冰箱冷藏，低温能大幅抑制细菌繁殖。这里还要提醒两个关键细节，第一，隔夜菜再次食用时一定要彻底加热煮沸，高温可以杀灭大部分滋生的细菌。第二，存放时长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存放越久食品安全风险越高。另外也要注意，一旦饭菜出现发酸、发黏、异味，哪怕只放了一个晚上也必须直接丢弃，千万不要舍不得。简单总结一下，绿叶菜尽量当天吃完，荤菜和根茎菜密封冷藏，彻底加热后可隔夜食用。掌握好正确的存放和食用方法，既能避免浪费，也能守护家人的饮食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0: 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了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那、说起这个上班路上啊，今天凤可是有话要说呀。这个昨天本身就想说了，但是一想哎算了，这个不要在节目当中说这个关于交通的问题说的太多。今天呢，我真想发表一下我的观点，因为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实在是有点堵气呀。说点这个实在的啊，今天早上本人亲身经历的。我家呢离这个工作单位，离咱们这个电台的距离呢，其实就几公里的距离，非常非常的近啊。但是呢，现在上班呢，每天要提前得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出门才可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提前走啊，真容易堵在道上，或者说被一些这个本身不应该堵的时候堵在路上啊，很憋气，真的很生气呀。昨天和今天我遇到了同样一个情况，走世纪大道，朋友们哈，我们世纪大道很宽，大家都知道，而且这个交通很顺畅，而且这个各方面设置都比较合理啊。早上几点？7点钟不到的时候走世纪大道，昨天今天遇到同样一个情况，在世纪大道的交通银行这个灯岗啊，就这个大灯岗，咱们都知道那边是万宝了啊，完了这边呢是新村里边这个晚报大街这片儿。这个灯岗啊，它有一个左转弯，我是从这个新村方向往咱们广电方向来啊，就这个方向有个左转弯，有两个左转弯弯道，然后呢第三条呢就是直行道。昨天和今天同样的这个情况，这个红灯啊本身很长，绿灯很短，直行道啊是非常啊就是惜秒如金的这么一个地方啊，但是呢有很多的车辆昨天和今天都是站着直行道等着左转弯，把后面的车全都堵上了，非常的不道德啊，太不像话了，一点都不讲文明懂礼貌。两天遇到同样的问题，今天想通过节目呼吁一下啊。现在呢，不管是新村里边，还是咱们东城区，还是西城区，很多地方都在修路啊。修路是为了有更好的出行环境。那当然了，在修路过程当中呢，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说可能车辆啊，车流量一些主要通道车流量会变得很大，有些地方甚至会出现拥堵。但是啊，这不是理由。我觉得如果说每一个这个行车在路上的交通参与者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的话，拥堵啊也不会，就是行车车流量这个大呀，包括这个车比较多呀，这都不是问题，起码你能往前走。哎，有些司机太不讲文明，讲道德，不没有这个作为一个司机一个基本的操守，就给别人带来很多很多一系列的后续的麻烦。凤也希望吧，在这个我们的城市哈一点点变好的过程当中，城市的硬件变好了，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城市当中每一个人，你的软件，你的个人素质也要跟着提升，不然的话两层皮了，对吧？你凭什么来享受城市给你带来的这种进步这种发展呢？你觉得你有资格吗？拍拍你的脸皮儿。凤就不多说了啊，今天早上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有些司机啊这个横

充值状，我在前几天节目当中呢也说到了，可能是原来司机都非常少啊，就我过去我也说过，说这个车呀本身就不多，然后呢司机相对来说比较专业，可能都开了很多年了。过去我们说司机一开车开几十年的车，现在很多的新手司机上路，新手司机你交通规则学好了吗？啊，学明白了吗？是不是该执行的时候执行，该转弯的时候转弯？该在哪个地方转弯转弯，该在哪个地方执行执行，不要占道，这些最起码的，是不是都应该知道吧？光知道不行，你也得遵守啊。好啊，要说这新闻天天有，故事随时都在发生。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凤凰跟你说点啥，唠点啥呢？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说呀，有个男的要了四根冰棍，是迟迟没吃到嘴呀，竟然一气之下把超市给砸了。哎呦我天，这人脾气可是够大的，单单就是因为这点小事儿发脾气吗？还是另有隐情呢？也许下面要说这个人呢是史上最牛的失主了，自己丢了15万被人捡着了，结果呢个个竟然说没有时间去取，咋的呀？还想让人给你送家去啊？你说这人咋这么牛呢？最后这事儿又是怎么解决的呢？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就听凤给你具体的说一说，详细的唠一唠吧。凤姐啊，我是铲车司机啊，早上4点就开始干活了，困呐，听你说话精神多了啊。很多朋友啊，每天早上起早贪黑的工作非常的辛苦，在这儿啊，凤也是代表这个我们广大的享受你们劳动成果的市民们，感谢你们了，你们太受累了。不过呢，真是哈，你们的辛苦应该不会白费的。这样啊，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儿。说这天啊是越来越热了，大家伙呢都喜欢吃几根冰棍消消暑，可是吧，有人却因为几根冰棍惹了事儿。说咱东新村广元 C1号楼啊，有家小超市。昨天晚上8点钟左右啊，一家人正在家吃饭呢，老板娘接到一个订货电话。这男的说呀，他住在东新村3区某楼，想要四根冰棍，让马上给送过去。老板娘就跟着人说了，说那个什么，我们家正吃饭呢，你稍等一会儿啊，吃完饭马上我们就给你送过去。当时啊，这男的在电话里骂了一句，老板娘寻思是碰到精神病了呢，当时啊就把电话给挂了。几分钟之后啊，老板妻子吃完饭之后出门送货了。这时候呢，那男的又给超市打电话，老板接听之后，那人说了，说你们家超市不想开了还咋的啊？啊，想挨砸呀？哎呀妈呀，听这话老板心里也来气儿啊，赌气就说，那行，你来砸吧，你来砸店吧啊。没想到啊，挂断电话没多久，有个男的满身酒气，真的怒气冲冲的拿着菜刀来到超市，进屋啊就朝着超市的椅子背直一顿狂砍呢，都砍弯了，冰柜的玻璃盖呢也砍碎了。其实当时啊，那个男的那媳妇儿也跟进来了，死活拽着丈夫不让他砍的，但是就是拽不住，等那男的一顿狂砸消气之后呢，被媳妇儿拽走了。要说这男的呀，超市老板也认识，50多岁，经常啊在超市要货。目前呢，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啊，一听啊，我估计朋友们听明白了，就是因为喝两口酒啊，就觉得自己牛了啊，就觉得自己了不地了，开始啊，酒壮怂人胆嘛，啥事都敢干了。这很多人嘛都觉得说，哎，凤啊，你说现在很多人这就发现酒品不怎么地呀，酒品不好啊，喝点小酒之后啊，这啥事都敢干了。觉得酒后闹事儿事儿是越来越多，酒后闹事儿很多人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就算是被民警抓着，也就是罚罚款拘拘留啊，待几天，实际不然呢。朋友们，法律上啊，如果说寻衅滋事罪，就要根据轻重程度获得不同的刑罚。接下来凤带大伙儿了解一下啊，什么是寻衅滋事罪，最高将获什么样的刑罚。说啊，寻衅滋事罪呢，是从1979年刑法典的第160条的流氓罪中分解出来的一种犯罪，是指啊蓄意的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呢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儿，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也就是说啊，人们常说的没事找事儿、无理取闹、横行霸道、无事生非的这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那么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啊，刑法修正案8加大了对这个罪的刑事处罚力度，将原来的最高刑期由5年增加到10年，就是说你没事瞎嘚瑟，很有可能一捐就10年呢。那么寻衅滋事罪到底有哪些潜在的一些严重后果呢？哎，它呀多发生在就这种刑罚呀，罪责呀多发生在一些这个目无法纪、恣意妄为的人群当中，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嘚瑟厉害。所以说呢，在实施犯罪过程当中啊，这些个人就觉得自视甚高啊，很难把握自己行为的尺度。所以说呢，这类犯罪啊，往往以寻衅滋事使而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或其他严重侵害的这个别人财产类的犯罪终了。如果说在实施寻衅滋事罪犯罪过程当中造成他人重伤或死亡的，这个罪就可能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哎，大家伙听明白了吗？就有些法律法规我们平时真的应该多多了解啊。你说一般寻衅滋事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嘚瑟，觉得自己了不地，什么天不怕地不怕，觉得我了不起哈，什么事儿都敢干，结果最后一玩大发了，就把自己小命，也不说自己小命，可能把别人的命给搭进去了，完了之后呢，自己的后半生也基本就搭了。所以说啊，不管说谁什么人，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有多少钱干什么的，千千万万呢不要嘚瑟啊。人呐，一旦狂起来，那保准出事儿。凤姐，我是货车司机，听见你说话我就精神，听不见就睡觉，你能不能多说一会儿啊？这不是我说多说就能多说的啊，这人是酒疯子，惹不起呀，可不咋的嘛。你说这媳妇儿也真是不能好好管管自己家老头吗？啊，尾号8955的朋友说，我一喝酒就不是我了，因为这事儿啊经常挨媳妇骂，凤你说可咋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别喝。好啊，下面给大伙说个让人贼气愤的事儿。大家伙听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人，丢了150000被人捡到了，还让人苦等一个小时，就说自己没时间过来求。哎呀，你说咱要是丢个东西有人捡着了，咱真讲话了，谢天谢地过去了，是不是？你说这是啥人呢？就算你不在乎别人的那个，就不在乎那150000块钱，你也得在乎一下，尊重一下，做好事人啊对你的这种帮助吧。说23号的下午，广州一家酒店的服务员黄女士像往常一样工作着。当他进入一间房间打扫卫生的时候呢，发现呢窗台和沙发之间这个窗帘啊遮住了一个纸袋，打开看呢，里边是一叠叠的100元钞票啊。这黄女士一下愣住了，缓过神之后啊，把纸袋送到了办公室。经理等人进行了清点，光是一捆捆的现金就150000，黑色的钱包里还有6张银行卡，其中呢2张卡上贴着纸条，标记着卡上余额合计近100000。这可是大额呀啊，数目如此之大，是哪位顾客遗失的呢？经理啊指示前台立即查询顾客的入住信息，酒店呢辗转联系上了钱包里的身份证上的人袁先生。电话里头啊，袁先生清楚地说出纸袋里的金额和钱包里的银行卡数量、开户行名称。他说呀，我公司在附近，一会儿就能到。既然联系上失主了，人家又说一会儿就能到，那就等着吧。经理啊和几名同事坐在办公室里的守着这150000元现金呢，还有些紧张。你想那现金呢，朋友们，没想到等来的并不是袁先生，而是一个姓樊的男人。这个姓樊的这人说啊，说袁先生是他的老板，由于谈生意太忙没时间来取失物，由他呀代为领取。这时候这经理等人就警惕起来了，朋友们你想啊，这150000可不是小数啊，怎么能说给就给呢，对不对？生怕是消息走漏出去，引起陌生人前来冒领。樊先生为了证明自己，拿出身份证说当时啊是自己替袁先生订的房，还道出了纸袋存放的地点，结果全对。这下啊就打消了经理等人的怀疑。但是这开房人毕竟不是失主啊，万一日后失主怪罪下来，那酒店不就为难了吗？毕竟那将近20多万的东西呢。僵持之下呀，经理仍然坚持要让失主本人过来取，但是袁先生不乐意了。他呀在给樊先生的电话里还批评说，你咋那么慢呢，都过一个小时了钱还拿不回来。当酒店工作人员和他电话沟通的时候，袁先生又说了，说哎呀，我跟你们说，10几万对于我来说就是小 case， 你让我的手下给我拿过来就行了，要不然你们给我送到我公司来。哎呦我天哪，还有这么牛的失主呢。经理考虑到啊，万一移交当中出现闪失，那酒店是当当不起的，于是无奈之下拨打了110。我觉得这么干太对了，请求警方出面帮助处理此事。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啊，对失物进行了再一次清点和确认。当天下午4点，在派出所的见证下，樊先生写了一张收条，表示代替袁先生领取了全部的失物，并摁了手印。酒店方面觉得呀，这失主因为生意繁忙拒绝亲自领取，他们能够理解，但是酒店工作人员在此过程当中承担的心理压力，对方未必能够理解。我说也是，你这个袁老板呢，你是不是钱儿多了有点烧着了？150000你要觉得不算钱儿的话，你捐给希望小学呀，你倒捐出去呀，你在那儿那么牛啊，你给谁看呢？你给谁俩摆架子呢？有钱人谁没见过？

讲话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太过分了啊！我觉得这个吧，其实真的就像这个咱们节目这个故事开始讲的说，根本不是钱的问题，不是说咱们做好事是咱们应该的，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尊重一下这个做好事的人。昨天晚上看电视说，前一段时间在七月初的时候，在湖南啊有这么个小伙子，小伙子呢救了一家四口啊，一家三口从这个河里救出来，结果因为体力不支，小伙子光荣牺牲了。结果呢，这一家三口被救上来之后啊，自己这一溜烟就溜了。结果人家别人说是快快啊，河里还有人呢，说是关我屁事啊，就还这么说。最后这关我屁事到底是不是他们说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觉得这事儿不会空穴来风。结果最后英雄走了这么多天，到头七了，这一家人才出现，才跟英雄说一声对不起，谢谢，有什么用啊？我觉得啊，千万不要凉了好人的心呐，这才是最重要的。哎呀，刚刚说到这个酒店和这袁先生15万的事儿啊，说对于酒店的做法呢，律师本人是非常支持的。说因为啊，如果失主能够提供证明失物被误领啊，拾金不昧者呢将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如果说您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您捡到钱了，还回去了，结果还的这人又不对，失主最后找到你，你还得给他赔。根据法律规定啊，拾金不昧者有暂时保管财物的义务，如果说未尽到这个义务或存在重大过失，将承担赔偿责任的。好人不好当啊。另外呢，酒店有权拒绝退还失物给带领人，直到失主亲自领取为止，或者带领人能够出示失主的授权委托书为止。哎，你不是跟我俩装吗？那咱们就正常走程序。本来你本人一到，把钱一取，咱们皆大欢喜。结果你非得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那你就不要怪我了啊！每天早上上班都不乐意上了，我开塔吊的，3点就起床了，困呢。我发现呢，这些咱们那开塔吊的，包括咱们刚刚有朋友给我发短信是开铲车的，这些个特殊大型工程机械的这个操作者，每天工作都非常的辛苦啊，起早贪黑，你们真是不易啊，一定要啊保证自己的睡眠时间和睡眠质量。其实现在的吧，城市发展的很快，那么人啊，就是怎么说了，经济基础跟上了，上层建筑能不能跟得上呢？但是前提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是我觉得我们朋友们啊，不应该说就是啊，我们家有钱，我们家那个什么这什么好，双职工，这好那好，那些都没用，素质要跟上啊，别整得自己跟个土大款似的，整自己跟个暴发户似的。你讲话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很多土大款暴发户，人家还知道看看书学学习，然后让人觉得哎这个层次不断的跟上呢。咱们也应该这样，对不对？各方面啊，点点滴滴都是这个能够体现一个人的修养、一个人的涵养的地方。这人也太不地道了，还让给他送去，要让我捡着了，我死活都不带给他的。这话说的啊，一听啊，挺那什么，挺气愤啊，就这咱这朋友5月27挺气愤，但是咱事儿真不能这么干，真捡着15万，你要不给人送过去，咱就摊事儿了，哈哈，除非他不查啊。说今天起早了，听了凤妹的节目，能互动，挺高兴啊。说最近呢，在绕龙一家这个洗浴中心里头，一个男顾客呢，因为指责洗浴中心提供的牙膏质量不好，和一个服务生他俩就吵起来了。后来发现是一场误会，咋的了呢？原来啊，这位男顾客早起洗漱刷牙的时候呢，牙膏怎么都不起泡沫啊。顾客就问服务生了，就埋怨啊，就说你牙膏质量太次了。俩人呢就吵吵几句，后来仔细一看，整差了，原来啊是顾客错把剃须膏当成了牙膏。这玩意儿味儿是不是老好了哈？你这玩意儿你自己看不清楚，你赖谁呀哈？要我说吧，这情侣之间吵架呢，本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可是最近呢，咱大庆有一位老兄，为了挽回女友的心呢，做出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举动。咋的呢？活吞了泥鳅啊！哎呦我天，怎么恶心呢？女友一看呢，吓坏了，连忙带着男友去医院求助。经检查，男子并无大碍。但是这样的事儿啊，以后咱是别干了，关键是闹心呢。这生东西里边这虫那虫的都说不上有啥呢，所以说大伙儿一定得小心啊。好，朋友们，看时间看一点，今天大风故事会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预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音乐不分早晚，旋律治愈人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伴着一首《星期雪山下》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每一首歌都有动人的旋律，每一段歌词都藏着真实的故事。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与感动。节目的开始，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小阿峰的《岁岁年年》。温情古风抒情曲，唱腔温柔细腻，曲调舒缓绵长，满是岁月安稳的氛围感，长期稳居音乐榜。以相守相伴、岁月平安为创作核心，写给长久陪伴的爱人与亲人。创作者经历世事变迁后有感而发，不求轰轰烈烈，只愿身边之人岁岁安康，年年相伴，平安相守，便是圆满。来听这首小阿峰的《岁岁年年》。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田馥甄的一首《小幸运》，经典的青春校园歌曲，旋律清甜治愈，歌词青涩走心，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围绕校园的暗恋、错过与遗憾展开创作，讲述了年少时相遇的幸运之人，纵然没能走到最后，相遇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福气，也是戳中了无数人的青春遗憾。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田馥甄的《小幸运》。

爆款的古风热血单曲，唱腔搭配流行的唱法，曲调大气悲壮，国风氛围拉满，曾经是以江湖乱世、家国情怀为创作背景，书写了英雄壮志与世间离别，半生风雪，半生执念，道尽身不由己的无奈与坚守。古风的意境非常的浓厚，深受国风音乐爱好者的喜爱。来听七叔的《半生雪》。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温柔甜系的流行情歌，节奏轻柔舒缓，嗓音干净治愈，满是小心翼翼的心动，描绘暗恋之人藏在心底的爱意，喜欢一个人时安静内敛，默默守护的心意，爱意不张扬，只在心里悄悄地泛滥，写出了青涩懵懂不敢言说的纯粹的心动。来听这首《静悄悄》。

伤感现实流行，这是一首歌曲的一个现状，嗓音的沙哑深情，歌词的直白扎心，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感情里的落差与背叛。王静文的《善变》，歌曲呢是取材于现实当中多变的感情关系，从前满心偏爱，后来是冷漠疏远，写尽了爱情里的忽冷忽热与人心善变，共情无数在感情里受伤的听众，来听《善变》。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4: FM 95.5，
1: 音乐，爱。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逆风成长终会破茧。当激昂又充满力量的破茧缓缓响起，铿锵的旋律直接

人心。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热血金曲，更是写给每一个人在低谷挣扎从未放弃自己的普通人。人生从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是熬过黑暗冲破困境之后才换来的重生与绽放。在一座安静的小城，有一个性格内向又自卑的女孩，从小体弱多病，家境普通，成长路上满是坎坷。她没有出众的天赋，也没有旁人撑腰的底气。读书时成绩平平，常常被身边的人轻视质疑，做任何事都得不到认可，内心总是充满了迷茫与不安。长大之后，她独立地踏入了社会谋生，本以为努力付出就能收获安稳生活，可现实却是一次次将她打倒。工作屡屡受挫，付出全部真心对待的感情，最后换来的却是满心的伤痕。身边的流言蜚语，旁人的冷眼旁观，压得她喘不过气。无数个深夜，她独自在角落里默默地流泪，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一度陷入自我否定，觉得前路漆黑一片，看不到半点希望。那段灰暗的日子就像是被困在密闭狭小的井壳之中，四面皆是阻碍、压抑、无助、孤单，将她紧紧地包围。她也曾经颓废消沉，想过就此认输，向糟糕的生活低头，放弃心中所有的梦想与期盼。可每当情绪跌到谷底，心底总有一股不甘的力量默默地支撑她不肯倒下。她慢慢明白，抱怨生活毫无用处，沉沦低谷只会越来越卑微。没有人能一辈子庇护自己，能救赎自己，从来只有拼命坚持的自己。从那以后，她收起了脆弱的眼泪，藏起了满心的委屈，把所有难过与伤痛都化作前行的底气。别人休闲玩乐的时候，她默默地学习提升自己，遇到难题不退缩，碰壁的时候咱就咬牙一次次重新再来。遭受委屈不四处的诉苦，独自消化所有的负面情绪。他褪去了懦弱的胆怯，慢慢地学会了坚强独立，不畏惧质疑的眼光，不害怕前路的风雨，一步一个脚印，默默地积蓄属于自己的力量。过程注定辛苦难熬，汗水与疲惫相伴，孤独与压力随行，可他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就像是蝴蝶蜕变，总要挣脱束缚，雏鹰成长，总要直面狂风。人这一生，唯有熬过刺骨寒冬，才能遇见温暖春光，唯有冲破眼前困境，才能挣脱命运的枷锁。曾经困住他的困境，渐渐变成了磨砺心性的阶梯，曾经伤害他的经历，全都化作成长路上的铠甲。日复一日的坚持，日复一日的蜕变，那个自卑懦弱的女孩慢慢变得沉稳、勇敢、自信、耀眼。当他终于冲破所有阻碍，走出人生低谷的那一刻，如同破茧而出的蝴蝶，挣脱束缚，展翅高飞。曾经压垮他的磨难，如今都成了照亮前路的光芒。曾经跨不过的难关，早已被他远远甩在身后。破茧里唱的不仅是热血豪情，更是普通人不屈不挠的人生信念。这世间从没有凭空而来的成功，也没有轻而易举的光芒。每一个逆风前行的人，都在默默经历一场属于自己的蜕变。生活纵有万般艰苦，人生难免经历风霜，不必害怕当下的低谷，不必焦虑眼前的迷茫。暂时的困顿只是短暂的蛰伏，
所有煎熬都是成长的铺垫。只要心怀勇气，坚守初心，不惧风雨，不惧坎坷，默默沉淀，努力向前，终有一天你会冲破黑暗，逆风翻盘，惊艳所有时光。

愿每一个正在咬牙坚持的人都能熬过世间所有苦难，挣脱心底所有阴霾，以勇敢为义，以坚韧为光，不负努力，不负自己，在漫漫人生里完成属于自己的华丽破茧，奔赴属于自己的万丈晴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张韶涵的这首《破茧》。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华语经典的古风流行曲，曲调婉转悠扬，江南烟雨的意境十足。发行这么多年，它的热度真的还是经久不衰。林俊杰游历江南水乡后，灵感的发酵，以烟雨江南为背景，书写了凄美婉转的古典爱情。水乡温柔搭配了宿命离别，曲风独特怀旧，成为了华语乐坛跨时代的代表作。来听林俊杰的《江南》。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大气的励志金曲，音域辽阔高亢，旋律磅礴治愈，怀揣梦想与远方，是全民励志必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专为追逐梦想的人创作的，以星辰大海比喻远大的理想，哪怕前路坎坷遥远，也要心怀光亮奔赴远方，传递永不言弃勇敢追梦的积极人生态度。来收听黄霄云的星辰大海。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轻快俏皮的古风情歌，节奏灵动活泼，曲风清新灵动，满是春日里烂漫的气息。歌曲呢是取材于古典春日游园的意境，描绘少女明媚活泼温婉灵动的模样，桃花盛开，春风拂面，见美景，写少女心事，曲风轻快欢快，听完让人是心情愉快。来听桃花笑。

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刘刚的一首怀念青春，怀旧治愈民谣，旋律沧桑走心，歌词回忆年少时光，烟火气息浓厚，深受中年人的喜爱。歌曲的创作者呢，是回望匆匆逝去的青春，感慨时光的飞逝，物是人非，怀念年少无忧无虑的岁月，珍惜当下眼前的生活，唱出了成年人对于青春的不舍与感慨。那听过了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又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一首歌曲，一段回忆，一首新歌，一份期许，愿动听的音乐常伴你我左右，治愈所有平凡的日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
14: 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好色风流，不是冤家，不聚头，只为认人夫，难保妻儿否。细细眼前谋，逆满身后，报应从头，万恶淫为首，因此上每册鞋印一笔勾。书接前文，上回书咱们讲到了李天笑扯旗造反，打着兴中王的大旗发兵来攻打娘子关。他知道他要是打娘子关，这一厮杀肯定能把这杨林撵出来。他怎么能算计到杨林必来救火呢？杨林号称山东王，这山东王他可不能光守着山东，我兵发长安城，你杨林离这最近，你哥哥肯定得把你给调过来呀。我只要会到你，我就能给我师父报了仇。他俩到底是国仇还是家恨呢？怎么这个杨林跟他师父还有仇呢？这个事儿呢，咱在下文书再详细的交代。单说第二天，杨林的兵马刚到，他就下了战书了，他要单挑这个李天笑啊。
14: 当李天笑一接到战书，心里边可就乐开花喽。杨林呐、啊，杨林，我终于会上你了。他几次想挑战杨林，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啊。杨林打虎牢关的时候，他在大同内寨是养精蓄锐，后来杨林又征讨罗毅，好在罗毅识大体，归顺了杨林。眼下罗毅呢，号称北平王了。当时啊，李天笑也派人拉拢罗毅，罗毅呢感觉到李天笑武功很高强，可这人有点靠不住啊，他没有度量啊，用老百姓的话说，心胸狭窄呀、啊。罗毅当时啊就婉言的谢绝了，他说我跟杨林呐、啊、都成了磕头哥们了，人家老杨家也信任我呀，我在北平也是独立王国，按照大隋的体制那也是封疆大吏，眼下我既然已经投靠大隋了，我就得忠于大隋。他多多少少的也听到一点风声，说是这个杨广心术不正啊，他跟他哥哥暗中较着劲儿，他把太子的头衔弄到手，然后啊他就对他哥哥下了毒手啊。据说后来呀、啊、这个杨坚也有点矫情，也想把太子给换了，可是后来他已经力不从心了。据说当时啊这个皇上还征求过李渊的态度，让李渊呐、啊、帮他拿拿主意，李渊呐、啊、还真就一屁股坐在杨勇那边了。他劝他姨父千万不能废长立幼，可杨勇啊玩心计玩不过他弟弟，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把他老娘给糊弄了。他老娘独孤氏在杨坚面前可以说是说一不二啊，要知道这独孤氏当时在北周的地位比他们老杨家可大多了，他们老杨家也就是杨坚的爷爷叫杨虎，当时北周上层人物有八大家，号称八柱国，八柱国下边呢还有十二大将军，这八大柱国其中就有咱们后文书提到李密的太爷爷，还有李渊的爷爷李虎，还有隋炀帝的外祖父就是独孤信。你说这独孤伽罗氏在朝中这地位是不是非常的显赫？尽管李渊呐、啊、跟他姨父讲千万不能废长立幼，结果啊倒引起他姨娘对他不满了，独孤氏啊对自己这个外甥就有点看不上了，就把他派到河东去了。后来他姨娘啊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了，又把他提到太原，当上了太原侯。也就是说朝中发生的这些变化罗毅基本上也了解一些。眼下这个杨坚呐、啊、已经又重新的统一了中原，作为罗毅来讲呢，他还得看在杨林的面子得维持这个大一统，得替大隋挡着突厥人呢。当李天笑一扯旗造反，他还真就替李天笑啊捏了一把汗。可谁也没想到紧接着后来啊这群雄四起啊，在这些扯旗造反的人当中还得数李天笑的势力大呀。李天笑就等着会杨林呢，这杨林呢他也不知道李天笑有多大本事，他呀就下了战书了。你说这李天笑能不高兴吗？他就给了回信了，明天咱们就开始对决。李天笑就等着这一天呢，杨林呢也没把李天笑放在眼里。到了第二天呢，双方都做好准备了，把这兵马都排好了，这回要看看谁胜谁败喽。杨林打马就来到阵前了。咱们说了嘛，杨林呐、啊、根本就没瞧得起这李天笑，李天笑也卯足劲儿了，一看杨林过来了，哎呀他也是大吃一惊啊，他跟杨林原来没见过面，今天他第一次见到杨林。但见杨林胯下一匹黄龙金睛兽，身材魁梧，相貌堂堂， 头上戴着青铜狮子盔，出行倒挂，入海带立牌金铭，身穿大叶青铜紫战袍，上绣海水江崖，宝蓝色的中衣，足蹬五彩的战靴。杨林来到阵前，也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打量了一下这个李天笑。但见李天笑年纪不到40岁，长得是身材高大，剑眉虎目，颌下是三缕长髯呐，手持金狮长枪，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李天笑上前用手一指，呀，呆，杨林呐、啊，杨林，我终于会上你了，我今天要跟你一比高低，你知不知道？我跟你有杀师之恨呐、啊！今天我要为师报仇，不斩下你杨林的首级，我誓不我一人呐、啊！看来这个李天笑跟杨林这敌伙还真不小。杨林听到这弄糊涂了，我怎么还跟你有杀师之仇呢？谁是你师父啊？你得让我弄明白呀、啊！我靠山王杨林，当年为北周，我东打西杀，南征北战，杀人无数啊！你说哪位是你师父啊？有可能你提到你师父，我早都忘了哪辈过去了。老贼杨林，你不要再装糊涂了！你可知道当年有一位大剑侠，号称紫霞道人徐洪克，他一提这个紫霞道人徐洪克呀，杨林猛然间想起来了，对呀，当年是有个叫徐洪克的，这徐洪克是五台山上的一个道士啊，当年这个道士可了不得，那名望可以说震八方啊，他有一个徒弟仗着他师父的名望，就在那一带呀、啊、横行乡里，胡作非为呀、啊、后来要强暴一个14岁的小民女，被百姓告到我这儿，我当时就把这个罪犯给抓起来了，他呢还提到他师父是谁谁谁，我管他的呀，我得为民除害，当时我就把他那个徒弟给斩首了，这事儿确实有这么个事儿啊，后来他要找我以武会友，要在擂台上替他徒弟报仇，也被我用囚笼棒给打死了。今天你要替这个徐洪克报仇啊！哎呀，李天笑啊，你真是小人一个呀！你是为这事儿来的？那今天咱俩就一决雌雄，看看我的囚笼棒厉害，还是你这杆丈八长矛厉害，来来来，咱俩战上300回合。咱不说了吗？这个杨林呐、啊，他没把李天笑放在眼里，李天笑啊，就等着他主动出击呢。两人说着话是马打盘旋，就绞杀到一块儿喽。打着打着，这个杨林就发现了，哎呀！这个李天笑这杆大枪可厉害呀，一点也不比他师傅差呀，甚至某些方面都要高于他师傅。这个徐洪克交出这么好的徒儿，你就看他这杆大枪犹如蛟龙出海呀。杨林就觉得这枪啊舞动也太快了，今儿个你是碰到我杨林了，换上别人啊还真就不一定是你的对手啊。杨林知道这杆大枪厉害呀，我可千万不能轻敌，我原来没把他放在眼里，看来我杨林犯了个大错误啊。这兵家呀有一句话，骄兵必败呀，我原来没瞧得起这个李天笑，今天我跟他一交手，哎呀，这个李天笑绝不是等闲之辈呀。杨林是格外的多加小心了，可打着打着他就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了。杨林也快50岁了，那也是员老将了， 可这个李天孝他是正当年呢，他是越战越勇。接下来杨林又跟李天孝走了10个回合，杨林就想啊，我得歇口气儿啊。杨林在战场上争争杀杀也是几十年呢，他感到有些吃力了。可人家李天孝啊是越战越勇，杨林就想找个空档，我先找个地方先歇口气儿，养足了精神我再跟他战。他找个空档就出了圈了，杨林马上一抬手，李天孝，咱俩先歇一会儿，然后咱俩接着再战。杨林老贼服了吗？哈哈，李将军呐、啊，我靠山王在战场上从来没服过谁，你怎么说我能服呢？我有一句话想劝劝你啊，本王我看你是一表的人才，就是脸上长了点白癜风，那叫白瓷癣，我家有祖传的秘方，我给你好好配点药，把你这个白瓷癣治好了，我再给你选个漂亮的媳妇儿，陪着你好好的过日子，这总行了吧？本王我劝你一句，你想兴周那是不可能了，如今大隋已经天下一统了，你的情况我会跟我家兄长打招呼的，到时候给你官升三级，给你高官厚禄，这总行了吧？杨林呐、啊，看好李天孝这个人才喽，到时候我让你成为我们大隋的下海紫金梁，擎天博玉柱，这总行了吧？你不要再动不动灭我们大隋了，那是妄想啊，你难道没听说过什么是以卵击石吗？杨林跟他说了这番话的目的什么呢？就是想喘口气儿，趁这个机会啊解解乏，毕竟50来岁人了，杨林现在是凭着经验，等喘口气儿好接着再战。这个李天孝要是把他收降了该多好啊，杨林也是爱才之人呐、啊、现在他也盼着自己军中要是来一位大将替他挡一面子，起码能让他缓解缓解呀，凭他一个人呐、啊、还真就拿不下这个李天孝啊。我要带着定将军来就好喽。他说这个定将军就是定延平。就听李天笑，哈哈，杨林呐、啊、杨林，你就这两下子，你是想借着劝我投降这个机会啊喘口气儿？你这招啊属于小儿科，上幼儿园好使，上我这儿来啊你可就不好使了。来来来，照家伙。他说完这句话，一抖大枪，扑的一下子就扎过来喽。杨林赶忙一躲，好啊，你还真跟我来真的了，那哪能来假的？杨林趁着躲枪这功夫，他把马往旁边这么一带，举起他的囚笼棒，又开始迎战这李天孝了。这两个兵刃一碰起来，那可真是直冒火星子。这功夫杨林呢，他得舞动他这对囚笼棒啊，他是左膛右架，可他这一对囚笼棒可就不像刚才那么灵活喽。就趁这功夫，你再看这个李天孝啊，明白了，好啊，老杨林，这回你看我的。他把这枪抖起来，他往前一使劲儿，噗啪，干嘛？连砸再扎，就奔杨林的头扎去了。杨林赶忙得躲呀，可来不及喽。就听咔，杨林这手也太快了，他是想往后躲，来不及了，他就把这双棒架起来了。他这双棒要是架不住这杆大枪啊，杨林的命就没了。杨林用这双棒往起这一架，结果他他他他他倒退了10几步。李天孝也知道，哎呀，杨林这棒厉害呀，李天孝也退了好几步啊。杨林心里边对李天孝啊就有点打怵了，哎呀，这个李天孝果然这力气头大呀，今儿个碰见的是我杨林呐，我棒要架得不及时就坏了， 李天笑也佩服杨林呐。当李天笑稳稳当当的站稳之后，李天笑一看杨林退了那么远，他打马又上去了。他这一杀上来，杨林还得对付他呀。杨林已经领教李天笑这枪上的功夫十分了得呀。杨林呐，又嘁哧咔嚓的弹了几下子，杨林就感觉到坏了，我有可能要在这个小河沟上翻船呐。我把定延平带来好喽，我太大意了，我觉得一个李天笑根本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杨林知道了，他就不敢再磕这大枪喽。这两个兵刃在场上，他要是不磕磕碰碰，你这叫打的什么仗啊？那也不是耍戏法啊。在足球场上啊，讲究最好的防守方式就是勇往直前的往前进攻，这样他的后方啊才能减少紧张的气氛。要不怎么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可眼下这仗没法打了，他作为主动挑战的战将，这一出场就败回去，那不就一败到底了吗？真要是败回去，靠山王这牌子就彻底的倒喽。那一看就是徒有虚名，你不是靠真本事啊，你是靠你哥哥当了皇上你才当的靠山王啊。别说李天笑不服你，大隋其他的战将也不会服气啊。你杨林没有什么真本事啊，杨林这牌子要倒了就不值钱了。可杨林这棒受过两位高人的真传呐、啊，当年他大败过吐谷浑罗呀，有三战刘国珍，还围败过马明官的齐仪。可以这么说，他的囚笼棒啊还真就很少有过败绩呀、啊。可今儿个呀，他在李天笑面前，他这囚笼棒就发挥不出来作用喽。李天笑不光武功高强，还力大无比，这枪使的是出神入化呀。今天这枪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呐。杨连这回就感觉到眼花缭乱喽，他都有点分不出招数来了。你说这仗打起来还有啥意思啊？他得想办法找个台阶下来呀。他盼着给他官敌廖振那窦建德呢，你还官啥敌呀？赶快给我下台阶啊，再打他就危险了，你赶快鸣金收兵啊。李天笑的目的是为他师父报仇啊。老杨林呐、啊，我看你今天能不能躲过去了。李天笑这招数是越来越快，就在这功夫，咚咚咚咚咚，鸣金了。这锣声一响，这仗就别打了。早年间打仗有打仗的规矩，可今儿个谁没想到，就在这锣声响了之后，就看金光一道，这大枪扎过来了。哎呦，这个正道劲儿啊，把杨林那头

0: 这头发一散落下来，这场面可就太惨了。杨林呐，可丢老娘家人喽。他刚想把这头缩回去，可李天寿这枪太快了，啪，这一枪啊就顶住了杨林的哽嗓咽喉。只要他往前一探枪扑，就能把他嗓葫芦给扎个透心凉。可李天寿他报仇是报仇啊，他报仇之前把这事得说开，让杨林呐得死个明白。杨林手下的军兵已经听到锣声响了，都往回撤了。可回头一瞧，不好，咱主帅被人家给挑住了，咱还得反扑回来救主帅呀。你往回扑啊，人家李天孝的兵马也扑过来了。李天孝这枪并没有扎进去，他把杨林硬逼下了马，很快就上了一些军兵，马肩头龙二背，把杨林捆得结结实实啊。杨林这下子可丢了磕碜喽，要不怎么说丢了娘家人了呢？好在他这坐骑挺乖，你看这些小军主把杨林照样捆完了之后，用他这个坐骑啊，把杨林驮向李天孝的大营。当杨林手下这些军兵还有战将一扑上来，李天孝把大枪一回，你们不怕死的就上来，你们的主帅已经被我擒获了，你们谁还敢上啊？这是不识时务，赶快退回去，我的仇人就有一个，就是你们的主帅杨林，跟你们没关系。他打的是兴州王的大旗，杨林手下的一些君主当年也都是北周的君主啊，古代这兵役制啊，他有的是世袭，好几辈都当兵。这些当兵的一合计，原来啊咱都一个战壕了，得了，我们既然救不了杨林，我们呐知趣的回去吧。他们往回这一拜，李天孝可就得手了，这回杨林呐，我可得收拾收拾你了，在杀你之前我得让你死个明白。可是突然间有人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李天孝一听是大惊失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7: 鳌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鳌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逢人切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书接前文，单说大将军窦建德正在给主帅杨林官邸廖镇呢，可一瞧坏了，主帅杨林被人家给活捉了，这可出了大事了，我怎么跟皇上交代呀？他本想领着人马冲上去，可他也明白，就他那两下子根本就不是人家李天骄的对手啊。可惜呀，这个靠山王杨林重有一身的功夫，可是没想到在这小河沟翻了大船了。他趴在自己的坐骑上，心里就合计了，完了完了，这下子活到这时候算是这一生到头了，下边的事就别合计了，听天由命吧。这马呀对主人是非常的忠心呐、啊、走得非常的稳当啊，好像知道主人呐受了委屈了。当他的这坐骑被牵到了大营，腾腾腾过来两个武士，到这一使劲就把杨林呐给抬起来了，紧接着就把杨林押入了李天骁的大帐。李天骁这回可洋洋得意呀、啊、胜利者嘛，胜利者能不高兴吗？老匹夫杨林，这回你也尝到这滋味了吧？当时你把我师父杀死的时候，你想不想有今天呢？我不光要替我师父报仇，我还要替那些被你杀过所有的人都报仇。来来来，今儿个我要用你的头来祭奠我师父的亡灵。来呀，过来几个刀斧手，一个个拎着鬼头大刀啊，带我把杨林的心肝肺摘下来，你们再砍他的人头，用他的人头给我师父当祭品。你不是靠山王吗？你靠那个山呐、啊，也靠不住了。泰山是5岳之首，这泰山也不能帮你的忙啊。李天骁今天可狂妄极了，胜利了，他就有点不知道东南西北了。这功夫啊，有个小校趴他耳边说几句什么，他心里边好像咯噔一下子，一愣神儿。可是他被胜利冲昏头脑了。杨林，你给我跪下！杨林是仰天大笑，哇哈哈！哎呀，李天骁，李天骁，你不要羞辱我！要人头你就拿去，再过50年我还长上这么大的人头，你记住， 我杨林在你面前永远是靠山王。你看我的人头啊，我连眼睛都不会眨巴一下子。当老杨林说完这番话，李天笑打心里边还真就竖起了大拇哥呀，他还真佩服这个杨林的骨气。他一合计，对呀，我别羞辱人家了，不跪你就不跪，一点也不耽误我砍你的人头。他安排几个刀斧手把这鬼头大刀早就准备好了，这些刽子手都站在这杨林跟前了。杨林这场面见多了，他也明白怎么回事了，自己落在反贼手里边肯定好不了了。这个反贼呀，不光是反贼，还一个劲儿了说跟他有杀之之仇。一合计也就这么地了，爱咋咋地吧，反正啊，我哥哥是大隋朝的皇帝，我哥哥手下战将如云，到时候啊，我哥哥也一定能给我报仇，他是做好死的准备了。接着李天笑啊又喊一嗓子，来人把这个杨林给我吊起来，把他身上的盔甲衣物都给我扒下去，把身子给我扒光，今天不用你们动手，我要亲自为我师父报仇。接着又进来几个虎彪彪的大汉，这几个大汉这一进来，你看吧，一个个立着眼睛拧着眉毛，就像凶神恶煞一般呢。上来之后二话不说，上来就把杨林给架起来喽。杨林现在是被捆着，身上还有盔甲衣物，这些人上来蹭蹭蹭蹭把这绳索解开了，把这盔甲就扒下来喽。这盔甲噼里啪啦散落了一地，就在他们要扒杨林身上穿的衣物的时候，突然间呐，就听不知道是谁突然就喊了那么一嗓子，这一嗓子就像晴天打个霹雳呀、啊！怎么哪儿打和仗？

雷呀、啊！这嗓子是打哪儿传来的？是打外边传来的。就听外边喊：“大帅，气门！”紧接着大步流星的又打外边就闯进来这么一位呀、啊。李天笑定睛一瞧：“啊，你在前线跑回来干嘛呀？”是他手下的爱将，他叫卢广达。这卢广达武功高强，对这位李天笑是忠心耿耿。这李天笑在起兵的时候，是卢广达还有一些将领捧他场，支持他行动，他们就跟了李天笑了。他帮李天笑东打西杀，立下了好多战功，他们在一块儿一路是冲锋陷阵呢、啊。可以这么说，这个卢广达为李天笑可出了好多力喽。他突然间喊着一嗓子，把李天笑也闹愣了。他指挥着好几万人马正在前线厮杀呀，这前线的战况如何呀？怎么你跑回来了还让我驻守？刚才有个军士趴在他耳边呢嘀咕几句，就说：“大帅呀，咱们处理这么大个人物得等卢广达回来。”原来这卢广达在前线这功力的可大了，一路攻城裸地，夺下了好多城池。他在前线也听说杨林亲自指挥着15万大军来到娘子关了，他又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情报，说是北平王罗毅也带着兵马来增援杨林。他担心他的主帅呀、啊、顶不住两方的夹击，他就把人马撤回来了。他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啊，这北平王罗毅和这个杨林真要是两下夹击，他的主帅李天笑很可能要顶不住啊。谁也没想到杨林已经被李天笑给擒获了。这个卢广达呀，他都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了，杨林多厉害呀，怎么能被我的主子李天笑给擒获了呢？要不有的时候你看，这各保其主，杨林保的是他哥哥，他保的是李天笑，可两下这私人关系那可非同寻常啊。这个卢广达当年也是一位好汉，因为他暴打不平，得罪了当时的地方官府，地方官府就捉拿他，把他下入了大狱啊。结果他从大狱越狱逃跑了，逃跑你就逃跑呗，他咽不下这口气呀、啊，他马上就组织一伙山贼呀、啊，又杀回衙门了，把衙门这些官员呐都给斩尽杀绝了。官府衙门当时做的事儿也确实有些过头了，可你卢广达出手也太狠了，你杀人越货在啥时候也都是犯法呀。他就领着这伙人逃跑了。大隋朝刚刚建立，得做到地方的守土安民呢。当时皇上的圣旨就下来了，派他弟弟领着一位大将军，这个大将军号称金眼貔貅皮天伦。这貔貅什么呢？这貔貅是古代传说的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他就被杨林和这个金眼貔貅皮天伦呐给生擒活捉了。按理说这样的杀人犯肯定是立即问斩。要说杨林呢，他处理事啊总想把这事弄明白，这得有多大的仇恨呢，能让这个卢广达把一个县城的官员都给斩尽杀绝呢？现在这卢广达已经被抓获归案了，马上就要处死他了，他就想把这个事啊问清楚。这就说明杨林呐、啊、办事还是按规矩办呐。今天案犯已经抓获了，我就代表朝廷把你杀了，我也得让你服气呀。他就要亲自啊审一审这个人犯，把罪犯给我带上来。杨林一发话，这些刽子手把锁住的卢广达就押到杨林的跟前了，还有那些个杀人犯都带上来喽。当他们稀里哗啦的来到了杨林的跟前，杨林挨个就看一看这些个杀人越货的罪犯，头一个他就看了看卢广达：“你就是罪犯的首领卢广达。”按理说人家是王爷，

0: 问你话呢，你就赶快如实的回答，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可是最后一关了。可这个卢广达呀，连看都没看杨林一眼，把这脑袋一扬，仰天长叹一声，可惜了。杨林闹愣了，你可惜什么啊？你杀了官府衙门这么多官员，你还感到可惜？杨林心里就合计，像你这种杀人越货的罪犯，眼看要受刑了，你还喊什么可惜了可惜了？你可惜什么呢？你可惜杀人杀少了？我可惜没把你们这些贪官污吏都斩尽杀绝，我就可惜这个呀。啊，你说他们都是贪官污吏？杨林呐，你别看他是王爷，可杨林可不是个贪官。今儿个你在受刑之前跟本王说清楚，你跟被你杀的这些官员都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这可是这个卢广达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王爷，既然你问到这儿，那我就说一说，有几个不该杀的当了替罪羊了，还有几个该杀的他们却躲过了一劫。怎么说呢？他们有公差呀，他们都出去办公差去了。今儿个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官府的人就给我们哥几个来个痛快吧。我也没想到你们这王爷呀，在临行之前还给我们一个说话的机会。既然王爷问我，那我就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王爷你都交代交代，让你也明白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杀他们。我们也得让你们官府知道知道我们死的值不值个。杨林听完了，少废话，如实的交代。杨林手下有书吏，对书吏就交代了，把他们说的都给我如实记下来。这书吏啊，早就在那做好准备了。说句实在话，卢广达往那一站，杨林对他就产生一种爱喜之情。今儿个一看卢广达往那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呀，真有一定的英雄气概。原来卢广达在家是个屠户，屠户在旧社会那是下九流啊，干的那行就是杀猪宰牛宰马。在古代你看杀猪行，可是牛和马，在古代这牛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这牛呢，它等于现在的拖拉机。自打汉朝以后，在法律上就明文规定了，不准许老百姓随便的杀牛杀马，也不准老百姓骑马，连骑都不让你骑，能让你随便的杀吗？古代啊，都是有地位的人骑马，还有骑兵得骑马。再一个呢，马还可以拉车，古代的牛马就等于今天的机械化一样啊。卢广达他是屠户出身呐，他就到处收购一些残疾的马，像瘸马、瘸驴或淘汰的老耕牛，他收的这些基本上都淘汰了，既不能干活也不能拉车了。官府衙门也知道这个卢广达他干这个营生啊，当时官府也同意他们，因为这些残疾牛残疾马他只能吃料，做不了什么贡献了。可这当地官府衙门就从中啊勒大脖子，你得给我们上炮，给我们好处，你要不给我们好处费，我们逮住你就罚你，就收拾你。卢广达他惹不起官府啊，他只能偷偷的跟官府衙门这些小照吏啊，就这些小当差的打打进步溜溜须，偷偷摸摸给他们一些好处费，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来二去，他们之间相互就比较熟悉了，既然都熟悉了，互相呢就有个关照了，表面上看走得都挺近乎，他们是相互利用。卢广达也知道得罪不起他们，卢广达就经常把这些衙门里当差的请到家里边，今儿个搓一顿，明儿个喝一场。别看他是个下九流，可是杀猪宰羊宰马那好吃的有的是啊，一盘子一盘子往上端，像雪花牛肉，还有什么猪里脊溜一盘，那也蛮不错，还有驴板肠也切一盘子，吃了驴板肠忘了爹和娘嘛，这些人吃的一个个满嘴流油啊。再说这牛身上啊还有一块最鲜嫩的肉， 就是牛身上的雪花肉啊。你看，全是瘦肉，但是有白点儿，也就是说瘦肉当中啊加一些肥肉腥。做这种肉啊，据说得挂个鸡蛋清，用温油下锅，把这肉做出来呀、啊，那是鲜嫩可口啊。这种肉做熟了呢，就是滑溜鲜嫩的雪花肉。时间长了，卢广达做这道菜可就做出名来喽。这些差役一馋了，就得找卢广达来解馋。可那时候卢广达收这牛，这牛身上就这么很少一部分是雪花肉，没有那么多。要想供这些差役吃一顿呢，得杀好几头牛才能凑这么一大盘子肉，把他们吃得甜嘴巴舌。这些个差役贪得无厌呢，吃惯了嘴儿，跑惯了腿儿，总得到鲁屠户这儿啊解馋，还专点这个雪花肉。卢广达一个人忙里忙外，连收猪再收马收牛，他忙活不过来呀。这些人呢还经常来打扰他，他还得罪不起这些人。有时候缺人手啊，他就把小妹妹叫过来帮他答对答对这些客人。那时候女孩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再说卢广达这个小妹妹相貌俊美，长得如花似玉，他爹妈过世的早，小妹妹是他一手给带大的。卢广达早就成家立业了，都有两三个孩子了，小妹妹还没找婆家，在家里边就帮他哥哥嫂子照顾照顾家，伺候伺候孩子。咱不说了吗，那时候女子都不让你随便出门，这些当差的经常到卢广达家一来二去啊，也就没拿他们当外人。他就让他小妹妹帮着端个茶倒个水，洗个菜做个饭切个肉什么的。结果这小妹妹啊就被这些当差的给看好了。哟呵，这个杀猪的屠户家还有这么个小美人坯子，这可是一朵美丽鲜艳的一朵花啊，把经常来的这些个差役啊都看得入迷了。有的时候不是为了吃肉了，是为了看他妹妹来了。再说女大十八变，小妹妹不光皮肤白得像凝脂一样，再看小妹妹长得水亮，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尖下颏，柳叶眉，杏核眼，鼻如悬胆，口是丹珠，又长着一副元宝耳朵，那鲜嫩的小脸蛋啊一边还有个小酒窝，不说不笑她不露出来，一说一笑这俩小酒窝就露出来喽。哎呦，这小女子打哪儿来的啊？是嫦娥呀还是玉女呀？这些个差役一个个呀都有点要控制不住了，馋的都拉了哈喇子了。有的时候这个卢广达不在家，他们跟这个小女子啊还摸摸搜搜动手动脚。这小女子知道她哥哥得罪不起他们呐，一开始呢也没在乎，可是有一次他就跟他哥哥说了，他说这些人呐很不守规矩。他哥哥就得问呐怎么回事，他就说了，卢广达呀他性格挺暴烈呀，我供你们吃供你们喝，我不就是杀个牛宰个马让你们照顾照顾我吗？大不见小不见的给我来个高抬贵手，我才这么恭敬你们。可你们还打我妹妹的主意。卢广达不是不想给妹妹早点许配个人家，他知道他妹妹啊长得如花似玉，他就想啊有机会给我妹妹选个好人家。他妹妹越长啊越像出水的芙蓉了，尽管我不能拿我妹妹去当摇钱树，但我也得给我妹妹选一个不错的人家呀。当他妹妹偷偷摸摸把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跟他哥哥学了，把卢广达气的是直瞪眼睛啊。要知道卢广达也有一身好武艺啊，对妹妹就说了，我呀抓紧给你选个好人家，咱惹不起啊还躲不起吗？卢广达就开始要找找媒婆。古代年间保媒啊那是个行业，都是一些在县里边挂职的那稳婆兼这个媒婆。后文书呢咱能详细介绍这事儿。咱就说卢广达呀有这想法之后呢，他有个邻居，当年这邻居叫林左邻右，左边叫 林，右边叫右，哎，左邻右舍嘛。他有个邻右就跟他讲了：“鲁屠户啊，你这个小妹找婆家一点也不愁。我听说呀，咱们街里有个老金家金大户，他家有个四公子还没有成亲。你要是让媒人做做老金家的工作呀，你家小妹要是嫁入老金家，那就等于嫁入豪门了。”卢广达这一听，那更得找媒人提这个亲事了，自己不能上老金家去，世上无媒不成亲嘛，得媒人到老金家去提。那么这老金家是怎么回事呢？老金家在当地啊是名门望族啊，老先生这一年50多岁了，四个儿子，仨儿子在长安城当官，这个四儿子也是饱读诗书，将来有机会啊得能弄个功名什么的。那时候还没有科举制度呢，要搁现在就得考试了。可那时候啊要想当官啊，首先得当孝廉呢，说白了就是既孝顺还得廉政，这才有当官的机会。这个老四心里明白，我三个哥哥都在朝为官了，我再多读点书，将来有机会我不也就进入体制内了吗？再说这个老四金明，他还真就听说他们这地方有一个小美人叫卢小凤，他就想一定把这个卢小凤给娶过来。就凭老金家的家庭地位和身份，要是娶媳妇儿啊得手扒冷挑。可是他跟他爹讲了，我呀非卢小凤我不娶。老当家的鲁员外呢一合计，好，那我咱就找媒人把这事儿啊办了，办完了我就来个老儿子娶媳妇儿，大事完毕，你就专心苦读圣贤书，将来好荣光耀祖。结果两下子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卢广达也要找媒人把妹妹呀许配给老金家这四公子金明，金明也想找媒人要娶这个卢小凤，可没想到这个事儿给卢小凤引来杀身之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0: 祥频95.5兆赫，
21: 中波1269千赫，
2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调。六郎一看是杨宗英，啊，宗英啊，你刚来应该歇一歇再战。哎，一点都不累，不在乎。不，他不是叫我去吗？别人去也没用啊。要是这么说也好，那你可多加注意。宗保，给你的兄弟官第六镇孟亮、焦赞二位贤弟，在你们两个可要保着宗英出去，千万别出闪错。哎，没错，走。哎，大侄子，走。霎时间，外边点了一千人马，炮声一响，杨宗英飞身上马，直奔疆场。寨门一开，军卒来到外边，亮了兵了。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孟良、焦赞、宗保、宗英带住缰绳，各自高登。闪往营那一看，哎呦，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是都吃惊啊。疆场上高挑云罗伞盖，伞盖下24名女兵，全都是穿白带素，每人每背后背着双刀。众星捧月相仿，当中有一人，此人长得小巧玲珑，头上是月白缎的绢帕罩头，身穿月白缎的箭袖，外罩着月白缎的斗篷，镶着黑云彩边。要想俏一身笑，要想漂一身造，一点都不假。穿着白色的衣服显得格外人好，尤其是斑斑点点的黑云彩边，就好像大朵的白牡丹落上几个黑蝴蝶一样好看。孟良说，哎，宗英啊，哎呦，我说你一来，怎么对面人就知道了？还是女的找你的，他怎么不找我呢？嘿嘿，孟大爷，这你可气不得，找我他我就过去。杨宗英催马来到队前，叭一带灯，再看对面江翠萍也来到了疆场。他的马丢了，马丢了再换一匹呗，那马不有的是吗？换了匹红马。江翠萍看见杨宗英，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气得银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浑身都哆嗦呀。杨宗英，哎，嘿嘿，江小姐，你还有脸见我？哎呀，这话说错了，应该我问你，你还有脸见我呀？你哥哥抢人家姑娘，姑娘没抢来，抢了个小老蛋儿，还叫你碰上了。你把马都送给我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哎，还有脸来问我了？要我是你呀，我早跺脚一走，找个老山老峪没人的地方休养起来就得了，免得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挺大个丫头，你来干什么了？哎呦，你敢羞臊人？什么叫羞臊人呢？是不是你提出来的？ 西北娘的，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等等，咱俩没那么大仇啊。另外，好男不和女斗，我跟你也犯不上打仗。你把你哥哥换出来，我有话说。不管怎么地，我和你哥哥是师兄弟，你是江德江飞熊的妹妹，那么说跟我也。

多少刮点边儿，我要打你，叫人家笑话。我有几句话要跟我的师兄讲。我说啊，江翠萍啊，你们是中原人呐、啊，咱的老恩师也愿意我师兄保大宋朝，凭什么你们胳膊肘朝外约大宋朝的子民保了大辽萧太后了呢？岂不是助纣为虐？你是明白人，当明白人咱别说糊涂话。小姐，快把江德叫来，把这飞刀献出来。我师父说了，这飞刀是师父的，他偷出来的，叫我来收飞刀来了。我奉师之命而来，叫你们立刻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投到大宋朝，咱们万事皆休。要不然的话，你可知道杨宗英的厉害？姓杨的，你少说废话，我和你老杨家仇深似海，今生今世难解。你们老杨家杀了我居家十多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方才你又在营中偷了我的马，哦，还劝我们投降啊！你哪儿走？看刀！哎，姑娘哎，谁偷你马了？那马不是你送给我做表记的吗？哎，你舍得下刀杀我？慢着，慢着，慢！哟，你这个该死的招兵刃吧！说完，江翠萍搂头就走。杨宗英呢，这个人爱诙谐，所以一边打着嘴不闲着，气人。尤其是杨宗英这匹马，他看见江翠萍着急了，怎么？这匹马一瞧，心想：这个女将才是我的主人呢。那我身上这位是谁呀？不行，我得找我主人去。这匹马冲着江翠萍稀里溜的暴叫，连刨带蹬，不听杨宗英的。战马要不听主将的，这个仗没个打赢。杨宗英可真急了。开始揽缰绳，吁！后来看他直蹦的，用枪杆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给打惊了，咻的一声暴走，从缰绳哗哗哗哗哗哗哗败下去。江翠萍一看杨宗英跑，气儿大了。怎么？一来是自己的宝马良驹叫杨宗英给弄去了，二来。报仇心切，所以马上加鞭是随后追赶。这一男一女从疆场上可就下来了，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地。天色将晚，眼前是一个庄子，江翠萍是死追不放。杨宗英这匹马虽然宝马良驹跑得快，今天他不玩活计，连窜带蹦，他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杨宗英叫他怎么他不怎么的，就这么来到这个庄子。顺着这个庄子本来是穿庄而过，正好哪成想他往旁边一拐就进了胡同。杨宗英一想，哎，怎么地吧，进胡同就进胡同吧，急得热汗直流。可是突然咯噔，马站住了。怎么？是个死胡同，出不去。这个胡同脖还挺长，想要没回去吧，就听远处马挂銮铃，哎，姓杨的，我看见你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来了，这可怎么办？要把我堵到胡同里，可就抓活的。有心把马扔了吧，舍不得，这是匹宝马良驹，因为和我不熟悉，所以呢，连刨带蹬。要把他制服就好了，怎么办？现在要制服他，那可来不及。往哪儿躲呢？他拢拢眼神一看，两旁边是高大的院墙，迎面是个角门。杨宗英下了马，一推花园的角门，怎么那么寸？角门没插，吱扭扭扭扭扭扭，过门一开，杨宗英把马牵进来。随后关上门，哗楞就插上，扭头往眼前一看呢，是座花园，假山石、养鱼缸、荷花池，远处有凉亭。他扭头往前边。

仔细的看了看，哟，前边的八角凉亭上有人在说话，而且挂着两盏气死方的纱灯。杨宗英怕叫人瞧见，他想把马牵到一边啊躲起来，哪知道这匹马稀溜的一声暴叫，亭子上的主人听见了，谁？谁进来了？啊，是我。宗英一想，我别不吱声啊，这多不好啊，拿我当贼不就麻烦了吗？急忙把马拴在旁边个小树上，大步的来到亭子前，往前边一看，嚯，亭子上坐着老少三个人，中间是个老员外，头戴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快美玉，身穿古铜色对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往脸上看长得慈眉善目。左边坐着一位老夫人，右边坐着位千金小姐。杨宗英眼睛挺毒，他一看可就愣住了。哎呀，这个人我认识。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姓苗啊？啊，老员外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姓苗？哎呀，我要没说错的话，您一定是叫苗信了。啊，对呀，苗员外，我给您施礼了。您忘了吗？前者您家里闹妖，来了个小老道，自报叫海宁，给您家降妖捉怪的那个人，不就是我吗？啊，员外这才仔细的看了看，哎呦，如梦方醒，哎呀，小法官，小恩人，我把忘了。你看，你换身衣服不敢认了，快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家里的，快见见，这就是咱们的恩公。女儿，这就是救你的那个小老道海宁。小恩公，她是我的女儿苗秀英，要不是你叫王半仙给送来两粒丹药，哎呀，还起不来呢。女儿，快过去谢谢。苗秀英站起来，飘飘道了个万福。法官爷，多谢您救命之恩。杨宗英还不好意思了，哎呀，小姐，快别这么说了，我不是什么法官。我姓杨，叫杨宗英，乃是杨门之后。哦，苗员外一听更高兴了。哎呀，原来是杨家的少爷，快请坐，快请坐。苗员外，先别说这些，我来求您来了。我在两军阵前是这么回事情，我这匹马不给我使唤，打了败仗，败到此地。误入您的花园，现在江翠萍追我呢，这个丫头很厉害，有次我和她交战，天色将晚，又不得眼，这匹马还不给使，老员外，你想什么办法把这个江翠萍支走？我在这待半夜，我下半夜就走。老员外，求您了。员外听了这话，看看女儿，苗秀英一听，皱皱眉头，杨将军呢？江翠萍，她是不是叫江北萍？哎呀，这我可不知道。那么她有个哥哥叫江德江飞熊，你知道不？知道啊，江德江飞熊是我大师兄，上次有个妖精到这来抓你，那就是江德江飞熊的徒弟干的事儿，是给江德往连营里抢的。苗秀英脸一红，哦，原来如此，不用问，这个江翠萍就是江北萍，江北萍可不是外人呐，我和他是一师之徒，要是他来可太好了。杨宗英一听，江翠萍是苗秀英的师妹，可乐了。哎呀，苗小姐，那我求您了。现在穆元帅、岳胜、杨兴三个人被飞刀打中，这毒药飞刀谁也治不了，只有江德、江飞熊和江翠萍身上有。你无论如何从他的身上弄出解药，解救众将才是。好吧，
就在这阵酒亭外边啪啪啪把门敲的三响，开门呐、开门！杨宗东一听，坏了，江翠萍来了，怎么办？苗秀英一乐，将军不用害怕，你在这吃喝别着急，吃饱喝得了随我父亲到书房去休息，我到那边对付江翠萍，想办法劝他投降归顺，弄来解药。杨宗英摇摇头，哎呀不容易啊，我和他还有这么一段事，他的马叫我给偷来了。苗秀英一乐，嗨，这算了什么，你等着吧。苗小姐领两个丫鬟奔前边去，外边啪啪啪一个劲儿敲门，苗小姐告诉把门开，大门一开，苗秀英往外边一看，嘿，正是江翠萍，江北平。江翠萍追赶杨宗英，追进了死胡同，一看人没了，他就围着院墙绕，绕到了前门，一看大门关得紧紧的，啪啪啪上前敲门，哗送上门一开，往里边一看，江翠萍吓了一跳，哟，这不是我师姐姐苗秀英吗？再看苗秀英，肉皮里含着笑，往门前这一站，一言不发。江翠萍脸腾就红了，怎么于心有愧呀、想起自己哥哥派吴昕装妖精到老苗家来抢苗秀英，这个事儿太缺德了，你说我哥哥来抢我师姐姐，这叫什么事儿？要叫我师姐姐知道是我哥哥干的事儿，得恨死了。姑娘没办法，紧走了几步，哟，要是我没看错的话，这是不是我姐姐苗秀英啊？啊，是我。哎呦，你是北平啊？啊，是我。北平啊，你怎么倒了我的门了？哎呦，你看你啪啪这个敲，把我都吓坏了，快进来。哎呦，这还有马，来呀，把马给他牵进来。家人过来将马匹牵进来，江翠萍进来，姐姐，这是你家？嗯，你不知道，我就知道住在苗家镇，谁知道你就在这块儿，可太巧了。姐姐，我到这来可有事儿，你可别说我无礼啊。刚才来没来一员小将，骑着白马，挂着长枪，逃没逃到这院里呀？苗秀英一听，故意的把脸撂下来。哟，我说妹妹，这叫什么话呀？你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小将白马长枪的，我可没见着。嗨，就在你们后花园的院墙外边来的人就没了，是不是逃到这里了？你都说明白是谁，这人叫杨宗英，是老杨家人，是这么回事情，我追他跑这儿来的。哟，你追老杨家人？妹妹呀，那你在哪儿呢？啊，姐姐，我保了北国了，萧太后收我为公主。哦，妹妹你高升了，姐姐给你道个喜儿吧，要这么说到我楼上坐一坐。哎，我着急找那个人。你着急有什么用？家人有，到后边搜一搜，看看后花园前院后院都找着，有没有逃跑的宋将。是，家人心的话，搜什么搜，就在八角亭那坐着呢，叫去就去呗，这是糊弄江翠萍的。家人们一走，江翠萍呢就没再生疑心。为什么呢？他以为呀，怎么着也是姐儿俩亲。苗小姐呢不知道江飞熊要抢他，这个事儿一压下就完了。就这么说说谈谈奔后楼，江翠萍也累坏了。你说这一天一夜叫杨宗英给折腾的，没吃没喝，一个女子鞋工袜小，累得腰酸腿疼。另外看见这个姐姐觉得格外近乎，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在一块儿待了二年，
就在一个屋睡来的，能说不近吗？虽然说苗秀英已经回家了，可书来信往也有些。

0: 的这些解药都在这儿呢。哎呦，你这一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呢。你不知道就拉倒，你就别问了，你甭管了。哎，就放在自己身边儿。苗秀英可就溜了心了。百宝囊里有解药，你不说我明白。就是杨宗英说的那个事儿，这种解药可救穆桂英等人。我想办法把这东西糊弄到手就得了。想到这儿，告诉丫鬟准备茶，准备酒菜。江翠萍坐不住啊，姐姐呀，我不能在这待。过三过五看您，我还得找这个杨宗英。这个杨宗英可把我气死了，我非把她剁成肉馅儿不可。妹妹，你跟着杨宗英怎么那么大仇啊？再说姐姐，我可多嘴呀，咱师傅要知道你保了大辽国，非生气不可呀。你怎么能这么办呢？另外，你哥哥江德江飞雄是李真人的徒弟，李真人能愿意他保大辽吗？你们都违抗师命，将来可怎么办呢？姐姐，现在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什么违抗师命啊，师兄弟都反目呢。啊，你说这话，难道说我和你？不，姐姐，我说错了，可不是你和我们姐俩可没说的，就是我哥哥那个师弟杨宗英，你知道吗？那个杨宗英和我哥哥是亲师兄弟，他还翻脸了呢。哦，杨宗英，那么就是你刚才追的那个人吗？对，算了，天都黑了，他跑了就跑了呗，全当买鸟放生，何必赶尽杀绝呢？可不是姐姐说呀，你像我在家一待，给多好啊！哎呦，我的糊涂姐姐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当老百姓的，你当然不管了。你别忘了，我是大辽国战将，杨宗英是宋将。再者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含成苦了。我今天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呐。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哎，他这个。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20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7010840094427，
1: 010840094427，评书记。
2: 杨翠萍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寒碜苦了，我今年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他这个。江翠萍心里话，我也太糊涂了，我怎么说漏了这个事儿呢？我不应该说，但是话已经说出来，嗨，说就说吧。我姐姐谁也不保，她是个软弱无能的女子，我跟她说说呢，也出出气。哎，姐姐，说起来这事儿可全怪你呀。要我作家又惹谁了？惹谁？你惹我了。我说这话可不怕你笑话。我哥哥到这之后缺个夫人，就打发他的徒弟吴昕到外边找美人儿。说真的，我哥哥是想要找到美人明媒正娶，哪知道他这个徒弟不干人事，装神弄鬼到外边抢人。姐姐，你猜怎么着？就看好你了，说是把你给抢到手了。包吧包吧就扛来了，到那儿跟我哥哥一说，我得了信儿了。一听说是苗家镇苗信的女儿苗秀英，我就炸了。我说那是我的姐姐呀、啊！我跟我哥哥一喊，我哥哥也觉得不好意思，说得了，你去劝劝吧，把她送回去。我做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我哥哥可就躲了，我以为是你呢。坐在床边上，我这么推那么推，把包给你打开了。打开一看，哎呦，我的天哪！里边是这个杨宗英。我说姐姐，我可不是埋怨你呀，怎么你变成杨宗英了？难道说你和杨宗英认识？这里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我弄不明白。你说我挺大个姑娘，那是个小老道，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那还不说，这个杨宗英嘴才损呢，一出去就把我的马给抢走了。回来我跟他要马，他说什么？他说是我送给他做表记的。你说两军阵前这么多人看着，我这脸可往哪儿搞啊？为以表我的贞洁，我非把他杀了不可。苗秀英啊，耳朵听着，心里这个乐呀。心那话，这个杨宗英办事也真太有意思了。哦，还有这码事儿？哎，妹妹，快别说了，这话哪能自己说呢？你是跟我说行，要叫别人知道，说些不三不四的可不好听啊。嗯，嗨，有什么好听不好听的？我又丢人又丢马，那匹马是萧太后给我的，要是丢了我还有罪呢。妹妹，别急，我给你帮个忙好不好？你有什么忙可帮的？妹妹啊，杨宗英这人我认识。啊，姐姐，你怎么认识他？嗨，今天我才知道，你哥哥这么缺德，打发那个吴昕来抢人，在我们庄子抢了四五个女人了，闹得我们这个庄子走死逃亡，这个村子都要散伙了。妹妹呀，你哥哥办的事儿不对，我看在你的面上不再深究，要不然我都跟你没完。前者我被那个妖精吓病了。眼看就不行了，多亏小老道杨宗英到这降妖捉怪，抓住那个吴昕。不过咱可说明白啊，我可没见过这个杨宗英什么模样。我在绣楼里闹病，他在下边降妖捉怪，我哪知道？不过就这件事儿，杨宗英办得对， 心肠热。

好为民除害，咱得说个公理儿。你这个事儿也不能怪杨宗英，也不是人家杨宗英跑到你那屋去啊，是你哥哥为抢美人，美人没抢着，抢了个小老道给你扛去了，这也就算恶有恶报。妹妹呀，你看看你们兄妹办那个事儿。你哥哥，我听说下山的时候又偷了老真人的解药，又偷了老真人的飞刀，到山下之后行凶作恶，伤了杨家将，这么的不对。你这么大个姑娘，跟着两军阵前破马张飞的，这就干什么呢？要我说，水流千遭归大海，不管怎么地，你是中原人，要是能听姐姐话，你就能减去烦恼，换上笑容。江翠萍听了她师姐的话，觉得有点道理，把头低下，吧嗒吧嗒掉眼泪。苗秀英一看差不多了，妹妹，愿不愿叫我给你出主意？你说吧，我看看合适不？这么办吧，杨宗英这个人挺好，名门之子，将门之后，他又是你哥哥的亲师弟，要我看，不如来个一俊遮百丑，将你的终身许给他就完了呗。尽管外边说什么，那是你的丈夫，你看这个事儿好不好呢？你要乐意，姐姐我当中给你当个大媒人呗。江翠萍听着，砰就站起来了。哎，苗秀英，你住嘴！你说这什么话啊？这是你，要是别人，我可要翻脸了。你叫我跟老杨家人，你怎么不去呢？哎，妹妹，我是为你好，不许你胡说。哼，我跟老杨家仇深似海。哟，妹妹，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们跟老杨家有什么仇啊？这件事情不怪我哥哥，也不怪我。想当初我哥哥下山的时候，也是想保大宋朝来的，可是那个杨六郎嫉贤独能，不用我的哥哥，并且杀了我居家满门。我哥哥被逼所迫，才离开了中原，逃到了北国，给我写了封信，叫我替居家满门报仇。就这么，我才走的。此仇不报，非为人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能跟老杨家人结亲吗？苗秀英听这话，可就愣了。哎呀，妹妹，你能不能跟我细说说呢？其实这个事儿啊，毛病在老贼王强的身上。江德、江飞雄在山上学艺是呆闷了，一晃呆十多年了。他师傅不在家，他偷出了飞刀解药，就下山了。下山之后奔京城，他的意思是保宋朝投军去，没成想天黑的时候在街上走，被老贼王强碰上了。王强不是兵部大司马吗？巡城的时候就把江德、江飞雄给抓住了，抓到府里一盘问，江德没瞒着说明一切。王强说：“这么办，你练练武艺，我看看。”江德啪啪啪一练刀法。王强看完是大吃一惊，哎呀，这江德的能耐太大了，这要是保了大宋朝，又是我们北国的死对头啊！一个杨六郎我们都惹不起呢，又来个江德、江飞雄，这不要我们北国命吗？萧太后将来不得怪罪我呀，叫我到中原卧底，害杨六郎没害死，又出来个江德。我得想什么办法让这江飞雄保北国。老贼王强定下了毒计，告诉江德：“你在这等着，我和杨六郎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关系最近，我写封信保举你，保证你到那儿当大官。”江德在这等着吧，就等。

想着喜信儿呢？其实老贼王强派了几个杀人的凶手，到在江德的老家河南，把江家人全都给杀了。杀完之后，故意挑着老杨家的大旗，然后造了一封假信，以杨六郎口气写的，上面写的很清楚。江德我们不认识，不能重用，等大比之年再选人才的时候，请他再入京都。王强把这封信呢递给江德，江德也没生气。为啥呢？你说毛遂自荐说我有能耐，谁见着了？那杨六郎这么推脱也不算错，可是王强几句话厉害。哎，我以为啊，杨六郎这个人大仁大义呢，想不到嫉贤多能。你有这么大能耐，他不用。哎，没办法，我力量小，你先回家，过三过五，有了机会，我再派人请你去。江德点头，千恩万谢，谢过王强，回老家。到老家一看，就傻眼了，怎么？家里头十几条人命啊！一打听，没死的人说了，老杨家人挑着大旗血洗江家村，把满门都给杀了。江德是个义勇之夫啊，当时要气死了啊！老杨家不但不用我，反而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怕力量不够，又写了封信找妹妹江北平，告诉妹妹父母双亡，速来奔丧。江北平跟师傅一说，我得回家看爹娘去，师傅就放他走了。等回到家，江德跟他一说，江北平都要气死了。就这么，兄妹两人安葬完父母，跺脚一走，离开中原，到北国幽州城。偏巧幽州城正在招贤纳士，江德、江飞雄和江北平两人一下五科场，一比五，独占鳌头。江德、江飞雄就被萧太后看好了。这萧太后非常会用人，一看江北平能耐这么大，这兄妹两个人又是中原人，跟自己能不能一心一意呢？哎，我得想个招，就收江北平为干闺女。这北平，平北不顺气，为啥呢？都说他们叫北国吗？你这叫北平多别扭啊！就给他改了名字叫江翠平。收为干闺女是一句话呀，那可就跟一般人不一样，那叫公主啊！一出门也是绮罗伞盖，有知识的。所以哥俩呀，是真感激萧太后，领人马到前敌，攻打天门阵。要不然江翠平怎么那么恨杨家将呢？就是为了当初的事儿。其实呢，这是老贼王强。王强咱说过，是北国的奸细龙虎双状元贺黑绿从中干的事儿。今天苗秀英追问前情，江北平哭诉和老杨家的仇恨，苗秀英听完了也为难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劝好的。哎呀，这么大的仇口啊，老杨家能干这事儿吗？细想，不对，师妹呀，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就那么一听说老杨家人把你居家杀了，谁为证啊？另外，据我知道，老杨家不是那种杀人放火不眨眼的人，他们在疆场打仗，怎么能腾出手来特意到你家把你家人都宰了？我听说，当初杨六郎八角寨收孟良交战，拔炸山收岳胜杨兴，大仁大义呀，难道就嫉妒你们老江家？是不是在京中有人捣鬼呢？哎，来个移花接木，给老杨家和你们老江家拴仇啊！要是那么的，可应该访清问明啊，不能因为这件事儿你们就造反，
反大宋朝，保大辽了。水陆天刀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呐、啊，你是中原人，保了大辽，可要叫人家退骂呀。他的这番话，江翠萍也觉得有理，再加上哥哥所作所为不称心，姐姐，哎，让我好好想想吧，我现在心都有罪了。哎，妹妹，你今天好好在这歇一天，我给你准备点酒喝。不不不，我不会喝。嗨，喝点儿解解乏。就这么，苗秀英给他倒酒，江翠萍心里是不痛快，就连着喝了三杯。酒入喜肠，千杯少；酒入愁肠，半杯多。江翠萍心里有事，又是空肚子喝了三杯酒。当时受不了，脸也红了，头也发晕，往旁边一倒，有点迷糊了。姐姐，我难受。妹妹，你累了，一会儿就过劲儿。来，我再给你倒一杯。不不不，我不喝了。哎，这杯酒你必须得喝，是喜酒。哎呦，我姐姐耶，你真是跟我开心呐。什么叫喜酒啊？我净倒霉来的。哎，如果你一家人要不是老杨家害的，是别人嫁祸于老杨家，我问你，你归不归宋营呢？这如果我一家不是老杨家害的，那我就遵师命，听姐姐你的，我投降。好，你要投降了宋营，你和杨宗英的亲事算成不算成呢？不能算成哟，那可不行。妹妹啊，那就得算成。姐姐，我不能和杨宗英。嗨，别嘴硬了，你挺大个姑娘，在寝房里又推人家又拉人家，还给人家把被单子解开了，你还有什么脸活呀？啊，要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姐姐，矫正不怕邪歪，怕什么？好个矫正不怕邪歪，就怕人嘴两层皮，说什么的都有。知道的说是你哥哥把杨宗英扛来的，不知道还得说是你叫吴昕把杨宗英弄来的呢。该死的姐姐，你胡说。得了，姐姐为媒来个一俊遮百丑，就把你许给杨宗英了。你先把这酒给我喝下去吧。江翠萍也喝多了，推不过苗秀英，这杯酒就喝下去。不过心里琢磨，苗秀英说的也有理，杨宗英能的也挺好，只是嘴太贫了。你看看姐儿俩那说什么还犯歹呢。一会儿江翠萍就不行了，睡着了。等她睡着之后，苗秀英悄悄地从她枕头边把那个百宝囊可就拿出来了，翻了翻，在二层格里边有小瓶子、小罐子、小药包，放得立立正正。苗秀英心砰砰直跳，看看江北平睡着了，把门倒带上，把这东西拿着，悄悄下楼来见杨宗英。杨宗英吃饱喝得了，在书房正跟苗信说话呢，苗秀英就进来了。杨将军呐、啊，我已经把江翠萍灌醉了，看没有，这是他的百宝囊，这里边的药瓶子、药罐子有没有用？要是有用，你就拿走；没用，给我留下。哎，好。杨宗英乐坏了，拿过来一看，他都认识，这是他师傅的东西呀、啊！哎呀，正是啊，这就是解药，怎么都在他手呢？这叫弄巧成拙。书中暗表，江德怕自己把解药带丢了，放在屋里又怕叫宋将偷去，就交给妹妹了，因为是女孩家心细。所以就都给他了。没成想今天江翠萍喝醉了，住在苗小姐的屋，叫苗小姐都给弄出来了。这是江德错打了主意。
杨宗江千恩万谢。

0: 要走，苗小姐不让。慢来，杨将军，刚才有这么回事情，我当着大媒人将我妹妹终身许给你，他算点头答应了。杨将军呐，你得把他收下。杨宗英一听，脸蹭就红了，那可不行，我们两家是仇敌。哎，他认可投降，另外给你解药也算有功啊。投降你得和我母亲说说，由我母亲做主啊。那不成，你要不应亲，这解药不给你。这杨宗英眼珠一热，我先把东西弄到手再说，难得苗小姐你一片苦心，我应了，把药给我吧。还有，你把马得还给他，给他我骑什么，你骑他的呗。行。杨宗英把药揣在怀里，苗秀英转身回楼了，挨着江翠萍就倒下了。天光一亮，江翠萍坐起来，穿好了衣服，挎好了防身宝剑，一摸他的头直，百宝囊没了。哎呀，江翠萍砰就起来了。哎，姐姐，我的百宝囊呢？啊，百宝囊，你不是给人了吗？我给谁了？哎呦，妹妹呀，你可真能讹人呐！你不是给杨宗英了吗？我什么时候给杨宗英了？哎呦，妹妹，你记性脑不好，忘性脑可倒挺大的。你忘了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喝酒的时候，我给你提亲，你答应了，喜酒你都喝了，你喝没喝？说喝没？我喝。对呀，我将此事和杨宗英一说，他也乐意了，他上楼来见你道歉来了。可是你睡着了，你跟我装睡，我一推你，你还哼一声呢。杨将军着急，说要用药给穆桂英治病，我问你行不行，你冲我点点头，翻过身来把脑袋一盖就睡了。就这么，杨宗英把百宝囊就拿走了。怎么你现在还讹我呀？啊，江翠萍合计了半天也弄不清怎么回事了。苗秀英，哎，这明明你是向着杨宗英跟我搞鬼，今天我和你拼了。说完伸手摘下宝剑就要拼命。苗秀英把脸一撂，哎呵，江北平，哎，你真行啊，你敢动手，给你杀，给你剐，杀就杀，你能把我怎么的？就在这阵，咣一声房门开了，打门外噌窜进一人，高声顿喝，江北平，给我住手。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9: 会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9: 妈妈，妈妈陪玩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文字时光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主持人夏天。
1: 大家好，我是尚华，
0: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今天我们要深度解读一部彻底颠覆传统文学认知的神作，卡夫卡的《变形记》。在世界名著的长河里，绝大多数作品呢都书写着宏大的时代或者浓烈的爱恨、跌宕的命运，唯独《变形记》用一个极致荒诞的开头，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人最绝望的瞬间，没有奇幻冒险，没有复仇逆袭，只有一场醒不来的噩梦和噩梦背后最真实最凉薄的人性。
1: 这本书呢篇幅不长，却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是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必读经典，更是啊一本写给所有打工人、所有被价值捆绑的现代人的预言。很多人呢都觉得它晦涩难懂，觉得呢只是一个人变成甲虫的怪异故事，可是读完之后呢，你才会发现卡夫卡写的从来都不是奇幻故事，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缩影。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拆解这一部《变形记》。
0: 我们希望啊，我们给大家拆解《变形记》的荒诞与深刻的过程当中啊，大家能够读懂主角格里高尔的悲剧，更读懂藏在故事里的关于价值、关于亲情与自我的终极真相。变形记的故事哈，没有冗长的铺垫，没有复杂的背景，开篇就用一句话把读者拉入一个荒诞又窒息的世界。一天早晨，格里高尔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没有任何的预兆，没有任何的解释，没有魔法，没有诅咒，没有离奇的遭遇。一个前一天还在正常工作、正常生活的普通青年，一觉醒来就从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只面目可憎、行动迟缓、人人厌恶的巨型甲虫。这种毫无逻辑的变形，刚开始读会觉得怪异至极哈，可是细想呢却无比的戳心。卡夫卡刻意弱化了变形的原因，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奇幻事件，而是一种必然的精神隐喻。
1: 我们先认识一下主角，格里高尔，他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旅行推销员，生活里没有丝毫光彩，只有日复一日的奔波与疲惫。他每一天天不亮就起床，赶最早的火车，走遍呢各个城市，讨好形形色色的客户，忍受上司的刁难和压榨，前年无休，没有朋友，没有爱好，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他活着的唯一意义呢，似乎就是赚钱。父亲生意失败，欠下巨额债务，母亲体弱多病，常年在家，妹妹还在上学，整个家庭的重担全都压在了格里高尔一个人身上。他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的赚钱机器，没有自我，没有情绪，所有的辛苦和委屈还有疲惫呢，都只能自己默默承受。他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家人的生计，为了家庭的责任，被迫活成了别人需要的样子。所以格里高尔的变形看似荒诞，实则是长期压抑下的必然结果。他变成了甲虫，有着坚硬的外壳、细小的腿脚、丑陋的外形，只能缓慢地爬行，再也不能说话，不能工作，不能赚钱。这副躯体正是他内心状态的真实写照，外表看似支撑家庭，内心却早已麻木僵硬，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失去了作为人的自由与活力。变形是身体的异化，更是精神的崩溃，是一个被生活压榨、榨干价值的人，最终呢，沦为无用之物的悲剧开端。变形，刚变形的时候，格里高尔没有丝毫的恐慌，也没有在意自己的怪异模样，他第一反应不是担心自己的身体，而是焦虑，要赶不上火车了，迟到会被上司责骂，会丢掉工作，家里的家务债务怎么办？家里人的生活怎么办？ 哪怕变成了甲虫，首先想到的依然是责任，是工作，是家人。这份卑微又无私的执念让人心疼，也为后续的悲剧埋下了最扎心的伏笔。
0: 嗯，

0: 格里高尔变形的消息很快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平静。上司找上门来问责，看到格里高尔的甲虫模样，吓得落荒而逃。格里高尔也彻底失去了工作，再也没有赚钱的能力。这个曾经靠他一人支撑的家庭瞬间陷入了困境，而家人对格里高尔的态度也从这一刻开始悄然发生了变化。最先崩溃的是母亲，她看到格里高尔丑陋怪异的样子，吓得尖叫昏倒，充满了恐惧和嫌弃，根本无法接受眼前这个甲虫是自己曾经疼爱的儿子。父亲则是愤怒暴躁，他没有关心格里高尔的遭遇，反而觉得他丢人现眼，觉得他失去工作，毁掉了家庭的希望，拿起手杖驱赶他，用苹果砸他，把他赶回阴暗的房间，仿佛他是一个不速之客。只有妹妹格雷特是最初唯一愿意靠近格里高尔的人，他会小心翼翼地走进他的房间，给他送来食物，会试着观察他的喜好，为他打扫房间。在所有人都厌恶排斥格里高尔的时候，妹妹的一点点善意成了他阴暗生活里唯一的光。格里高尔虽然变成了甲虫无法说话，却依然保留着人的意识和情感，他记得妹妹的好，满心感激，甚至还幻想着等自己恢复要更加努力赚钱，供妹妹去学音乐，实现她的梦想。可这份看似温暖的包容真的是亲情吗？并不是。此时家人对格里高尔的一点点容忍，不是因为爱他这个人，而是因为习惯了他的付出。过去多年，格里高尔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无条件奉献的人。家人虽然开始嫌弃他的样子，却还没有彻底摆脱对他的依赖，还残存着一丝过往的情分。他们没有立刻抛弃他，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习惯了他的存在，习惯了他的付出，还没来得及接受他彻底没用了的事实。
1: 格里高尔被锁在阴暗狭小的房间里，与整个世界隔绝，他只能透过门缝偷偷地听着外面家人们的对话，听着他们的生活，看着父母啊愁眉苦脸地商量生计，看着妹妹渐渐失去耐心，看着曾经依靠他的家人们开始抱怨，开始嫌弃，内心充满了痛苦和自责。他觉得自己拖累了家人，是自己变得无用的拖累。哪怕变成了甲虫，他依然在愧疚，依然在为家人着想。他努力地适应甲虫的生活，学着吃腐烂的食物，学着在墙壁上爬行，尽量把自己藏起来，不打扰家人，不给他们添麻烦。他渴望家人的关爱，渴望一句关心，哪怕只是一个温柔的眼神。可这份小小的期盼，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彻底毁灭。

0: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格里高尔没有恢复成人的样子，反而一直保持着甲虫的形态，彻底失去了作为人的价值。他不能赚钱，不能干活，不能交流，只能躲在房间里，消耗着家里的食物，成为家人眼中彻头彻尾的累赘。家人对他仅存的一点情分，也被漫长的无奈和嫌弃彻底消耗殆尽。母亲对他的恐惧越来越深，再也不愿靠近他的房间，甚至听到他的动静都会瑟瑟发抖。父亲对他的态度越发的冷漠粗暴，把所有的不顺心都发泄在他身上，视他为家庭的耻辱。就连曾经最温柔的妹妹也彻底失去了耐心，不再主动给他送食物，不再打扫他的房间，甚至开始公开抱怨他的存在，觉得他毁掉了全家人的生活。
1: 妹妹曾经是格里高尔唯一的精神寄托，可她的转变最让人心寒。她对父母说，我们必须要摆脱她，她不是我们的哥哥，只是一只怪物，留着她只会让我们所有人都痛苦。这句话像一把刀刃扎进了格里高尔的心。他终于明白，在家人的眼里，从来都不是独立的个体，从来都不是被爱的亲人，而是一个提供价值的工具。过去他能赚钱，能支撑家庭，所以他是儿子，是哥哥，是家人眼中的依靠。如今他失去了价值，变成了无用的甲虫，就不再是他们的亲人，而是一个需要被抛弃的怪物，在亲情和现实面前变得如此的脆弱，如此功利。曾经的温情默默不过是建立在他们的付出之上，一旦价值耗尽，所谓的亲情便荡然无存。为了维持生计，家人开始各自找工作，父亲去做了杂役，母亲在家缝补衣服，妹妹也去店里打工。他们渐渐适应了没有格里高尔的生活，甚至觉得没有他这个累赘，日子反而过得轻松了许多。他们彻底忘记了曾经是谁日复一日的奔波撑起了这个家，曾经是谁默默承受了所有的辛苦，换来了他们的生活安稳。格里高尔的房间变得越来越脏乱，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他被彻底遗忘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无人问津。他越来越虚弱，越来越孤独，内心的痛苦远比身体的折磨更甚。他看着曾经温暖的家变得陌生又冷漠，看着曾经爱他的家人变得面目全非，终于对这份亲情彻底绝望。

压垮格里高尔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场家庭聚会。为了补贴家用，家人把房间租给了三个房客。一天晚上，妹妹为房客演奏小提琴，优美的琴声打动了格里高尔。他太久没有感受到温暖，太久没有接触过美好的事物，琴声勾起了他对过往的回忆。他忍不住慢慢爬出房间，想靠近这份美好，可他的出现瞬间打破了现场的平静。房客们看到巨型甲虫，吓得大惊失色，当场表示要退租，还指责家人不讲卫生，品行恶劣。这场意外让家人彻底爆发，他们再也无法忍受格里高尔的存在，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他，觉得他毁了一切，恨不得他立刻消失。格里高尔站在原地，看着家人愤怒嫌弃的眼神，听着他们刺耳的指责，没有丝毫挣扎，也没有丝毫难过，只剩下彻底的释然。他终于明白，自己的存在对家人来说只是一种痛苦，他活着就是全家人的累赘。他不想再拖累任何人，不想再看着家人厌恶自己，于是他默默转身，爬回了那个阴暗狭小的房间。

那天晚上，格里高尔饿着肚子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身体越来越虚弱，意识也渐渐模糊。他没有悔怨，没有埋怨，也没有不甘，只有平静的绝望。他想起自己过去的一生，从来都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一辈子都在为家人奔波付出，最终呢，却落得如此下场。在一个寂静的夜晚，格里高尔静静的死去了，没有人为他悲伤。没有人为他落泪。第二天早上，家里人发现了格里高尔的尸体，没有丝毫的悲痛，反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解脱的表情。他们迫不及待地处理他的尸体，仿佛扔掉了一件多余的垃圾，然后全家一起出门散心，庆祝摆脱了累赘。开始规划没有格里高尔全新的美好生活。那个曾经撑起了整个家的格里高尔，那个默默付出一生的格里高尔，死都没有被怀念，没有被惋惜，反而成了全家人的解脱。他的一生就像一场荒诞又悲凉的噩梦，从变形开始。到死亡结束，最终被世界彻底遗忘，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

0: 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
1: 嗯，
0: 我们继续来说卡夫卡的《变形记》。很多人读完《变形记》啊，觉得故事太过荒诞，太过压抑。可是卡夫卡之所以能成为现代文学之父，就是因为他用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故事，写透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写透了人性的功利与冷漠，写透了价值绑架下的人生悲剧。变形记从来不是一个奇幻预言，而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1: 格里高尔的变形呢，本质上啊是人的异化。在现实社会里呢，每个人都被贴上了价值的标签，我们被工作、责任还有世俗的期待推着走，渐渐呢失去了自我，变成了为生计奔波的工具人。我们像格里高尔一样，每一天都重复着枯燥的生活，为了生计，为了家人，为了所谓的责任，压抑自己的情绪，放弃自己的热爱，活成了别人需要的样子，却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我们看似是自由的人，实则呢和格里高尔一样，被生活的枷锁困住，精神早已麻木僵硬，变成了一只隐形的甲虫。我们害怕失去工作，害怕失去价值，害怕被社会淘汰，害怕成为别人眼中的累赘，一辈子都在为价值而活，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过。卡夫卡用变形的隐喻戳破了现代人的真相，我们都生活在生活慢慢的异化的环境当中，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个样子。

变情记最扎心的不是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而是家人态度的转变。这份亲情从头到尾都建立在价值之上。你有用，你就是亲人；你无用，你就是累赘。很多人觉得这太过残酷，可这就是最真实的人性。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面临这样的困境：当你风光无限时，身边全是温情脉脉；当你落魄失意时，身边全是冷落疏离。卡夫卡没有刻意的批判亲情，而是客观呈现了人性的本质。很多时候，亲情不是无私的奉献，而是相互的支撑。当一方彻底失去支撑的能力，亲情就会变得脆弱不堪。格里高尔的悲剧不是家人太坏，而是人性太现实。他用一生付出，却没有明白真正的亲情应该是爱你这个人，而不是爱你能提供的价值。

我们再来解读第三层悲剧。这本书当中写到，自我的缺失，活着的意义呢，到底是什么？格里高尔一生啊，都在为别人而活，他从来没有关注过自己的感受，没有追求过自己的想法和梦想，直到变成了甲虫，直到被家人抛弃，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一生有多可悲。这也是卡夫卡留给我们的终极拷问，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了赚钱养家，还是为了实现自我？是为了迎合别人，还是为了遵从本心？格里高尔的悲剧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我，把所有的价值都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最终只会失去一切。活着的意义从来都不是为别人成为别人的依靠，而是成为有用的工具，也不是成为有用的工具啊，而是活成自己的价值，为自己而活，为了自己的梦想而活，为了自己的快乐而活。

0: 百年过去，变形记依然能刺痛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格里高尔式的困境。我们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被责任绑架，被世俗的眼光评判，害怕被抛弃，害怕失去价值，活得疲惫又迷茫。可格里高尔的悲剧给了我们最深刻的警示：首先，别为了别人彻底丢掉自我，我们可以承担责任，可以关爱家人，但不能失去自己的底线和热爱。要留一点时间和精力给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要活成一个只懂付出的工具。你的价值从来不是由别人定义的，你的人生首先属于你自己。
1: 其次，别高估了人性，也别低估了自己。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别人的身上，不要以为无条件的付出就能换来同等的爱。人性是现实的，唯有自己强大，才能给自己足够的安全感。不要害怕失去价值，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来自别人的认可，而是来自内心的强大。最后，要学会接纳自己，允许自己无用。我们不必时时刻刻都保持有用，不必强迫自己永远坚强。每个人都有疲惫、落魄、无能为力的时候，允许自己偶尔放松，允许自己偶尔无用。不要被价值绑架，不要活得太累。你不需要成为别人的依靠，你只需要对自己负责。

0: 变形记是一本让人读完脊背发凉的书，它没有温暖的结局，没有治愈的情节，只有赤裸裸的荒诞与现实。可正是这份现实，这份真实，让它成为不朽的经典。卡夫卡用格里高尔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本就充满无奈，人性本就复杂现实，我们无法改变世界，却可以改变自己。别让生活异化自己，别让功利吞噬亲情，别让忙碌丢掉自我。愿我们都能摆脱甲虫的命运，不被价值绑架，不被人性伤害，为自己而活，活得自由，活得真实，活得有温度。哪怕生活再艰难，也守住内心的自我，不做默默付出的格里高尔，只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1: 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变形记》呢，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闪闪发光。而且呀，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多多少少的觉得压力很大，肩上的担子很重。其实很多时候啊，一些压力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你的内心。你要把自己变得平和，变得允许一切发生。我相信很多的情绪会随着时间，随着风去消散的。

0: 我们有的时候哈，真的会被世俗的眼光所累，变得好像为了迎合他们，让自己变成了那个看上去不像自己的人。有的时候还真的会是，特别的在意别人的一些看法。但是，人生可能每一个阶段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对事物的看法也不一样。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山就是山；像我们人到中年了以后，看山却不是山；人到暮年的时候，依旧看山仍是山，这三个阶段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在人生不同的时期遇到过。我相信每一个人活到一定的人生阶段的时候，一定会有所人生不同的感悟。就像你看一件事物，刚开始你看到它的这个事物只看到了一个整体，你没有看到它的本质和背后的全貌。等到你在另一个阶段高维度的时候，你可能看到它的这个背后的隐喻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物体不是本身。等到你最后可能人生到了累积到了一定的阅历和阶段的时候，你看它就是本真的东西，这就是无我、超我和本我的一种显现吧。
1: 我们再回到这个卡夫卡的《变形记》。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啊，在解说的时候呢，也是一边说一边觉得这个《变形记》真的是太过压抑了哈。真的，我们不能被金钱物化，不能让自己变成像工具一样，像个机器，然后背负着责任。背负着，就只是无条件的付出，
0: 是啊。
1: 最后呢，失去自我，失去了尊严。
0: 很多人的话都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人这一辈子活的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你认为用几句话概括？你认为活着到
1: 其
0: 底为
1: 实
0: 了什么？
1: 我们一直在追求是活着的意义，活着的意义。其实想想，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本来没有意义。
1: 不要去想活着的意义，我反而就赞成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你把自己当成植物一样，先把自己当成植物一样去养，每天吃好饭、睡好觉、晒太阳，然后养好了之后，再把自己当成小动物一样去养，
0: 开
1: 然
0: 心
1: 后
0: 快乐，
1: 愉悦自己，开心快乐，然后当做一个正常的人，然后去养，逐渐的，如果说你内心受
0: 做
1: 到
0: 该做的事儿，
1: 心脉受损了之后，你要这样去养自己啊。
0: 自
1: 我
0: 己
1: 觉得
0: 塑造自己的灵魂。
1: 真的，哈哈。
0: 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呢，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好书。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遇上大风天，赶路牢记安全先，说好这份返程安全提示。大风天气驾车出行应该这样做，注意非机动车和行人，行人包裹严实，不易察觉交通环境的变化，非机动车稳定性变差，有可能会闯入机动车道内，所以在道路上和行人非机动车相遇时，想要超越要加大安全距离，减速慢行。停车要注意，大风易出现树木坍塌或被刮倒的情况，因此停车时不要溜边，不要停在栏杆门口，远离广告牌、窗户和树木等，避免高空坠物砸伤车辆或人员，尽量把车停在车库或地下停车场。停车走路要注意，寒冷大风天气中骑车、步行，千万不要为了保暖而用围巾、帽子遮挡视线，埋头前行。步行或骑车、非机动车出行，要穿戴好衣物，防止围巾等衣物突然刮散进入车轮或掉落在路上，拾起时发生危险，并应随时注意观察周边的情况。骑行非机动车时，遇大风要慢行，注意侧风导致车身不稳，方向偏移，不要一手整理衣物或遮掩口鼻，一手把扶骑行，应保持双手扶把。遇特殊情况时，将车靠右停到路边安全地带，自行车轮胎不要冲击太足，这样可以增加与地面摩擦，不易滑倒。男子行窃后嚣张挑衅，民警三倍回礼。近日江西赣州一名男子在行窃后竟然对天网竖起中指挑衅，民警迅速锁定嫌疑人，将其抓获并三倍回礼。网民表示，你就说尴不尴尬。侵华日军暴行又添新证，六本写于约80年前执行东京审判任务期间的日记。

0: 数份泛黄的来自中国的报告原件，近日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经专家初步研究，这批档案为东京审判时美国副检察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私人遗物，从多方面揭露了侵华日军暴行。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正式上岗。今年五一假期第一天，全国首个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在浙江杭州正式上岗执勤。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交警机器人组成，主要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任务，和路面警察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秩序管理效能。民宿以舍很多为由劝退预订客户，官方通报。浙江淳安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今年5月1日发布通报，就网络反映当地一民宿以舍很多等不实理由强制要求顾客退单一事作出回应。目前涉事民宿因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已被立案调查，消费者已获得双倍客房订单价款赔付。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始。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6: 宝贝，我们去这里。
7: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8: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9: 我是最棒的，
10: 我真的很不错。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哦，那你们两个首先要做一下自我介绍啊，那谁先来？好吧，
0: 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我叫魏晨一，今年七岁。
0: 魏晨一七岁了，你是属什么的？
2: 属。
0: 属鼠的。你在三幼哪个班级？
2: 知梦三。
0: 知梦三班。你呢，小男生？
3: 我是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知梦三班，今年八岁，属猪。
0: 叫啥名字呀？
2: 孙一博。
0: 说了一堆名字没说。
1: 是的，那你们两个是三幼哪个班的小朋友？
0: 三班的，刚刚说过了哈。
1: 三班的。
0: 那现在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今天是不是从三幼早早的就出来了？
2: 是。
0: 那你们今天有没有吃下午的那顿餐呢？
2: 没有。
4: 没有。
0: 下午那顿餐一般会吃什么？
3: 一般会喝粥，或者是和玉米糊吃包子。
0: 玉米糊还有包子呢。
2: 有时候吃面片。
0: 面
1: 片。好的。那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知梦三班的孙一博和魏晨一，对吗？
1: 对，
2: 好的，那你们两个今天都是跟谁一起来的？
1: 爷爷
2: 啊、哦，跟爷爷
1: 爸爸
2: 啊，跟爸爸啊，都是男士陪你们一起来的。那平时也都是爷爷和爸爸接送你们吗？
1: 是，
2: 是的，
1: 是那个爸爸有时候接我，有时候是爷爷奶奶接我
2: 啊，爷爷奶奶接。那妈妈很忙是吗？哦，好的，那你们两个这个幼儿园开运动会了吗？
1: 没有呢，
3: 没有呢，
2: 还没有呢。那什么时候开知道吗？
1: 周六周日
2: 啊，周六周日开呀。
1: 六一
2: 啊，六一开。那你们一般开运动会都是开几天呢？
1: 一天
2: 就开完了。你们两个都报过什么项目啊？
1: 轮滑舞蹈。
2: 轮滑都得有轮滑的鞋吧？
1: 嗯。
2: 哦，那你们平时在幼儿园也会轮滑吗？
1: 嗯，老师不让我们滑，而且我们还不带那个轮滑鞋
2: 啊。不带轮滑鞋，那到时候怎么表演啊？有，如果平时不练的话，
1: 可以在那个轮滑的工厂，它有很多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
2: 然后就是在幼儿园的话，就可以给大家展示了，是吗？
1: 不是，那个就是舞蹈能展示
2: 啊，舞蹈能展示，
1: 不能展示
2: 啊，轮滑就不能展示了。哦，那你们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
2: 嗯，
1: 还有那些交叉什么的花样
2: 啊、哦、交叉的花样啊、嗯、那这个轮滑不在幼儿园学，但是就是也会学是吗？
1: 嗯
2: 啊、哦、那你学了吗？
1: 我学了、嗯、我没学。
2: 啊，你没学。那你都这个在运动会的时候都有什么项目啊？
1: 跑步
2: 啊，都是。
1: 还有走步。
2: 嗯，多少米啊？
1: 嗯，我们去三小就是有个大圈，我们就是
3: 那个大圈半圈100米
2: 啊，半圈100米、
1: 嗯、
2: 那你报的是100米吗？
1: 但是他那个就是那个大圈，他有五颜六色，我们那个小学生都跑出学校去玩去，我们就在那个操场。
3: 那个什么、
2: 啊、
3: 老师，幼儿园老师说100米太长了，怕我们坚持不住、
2: 啊、
3: 所以呢就让我们跑短一点，或者是50米40米那样
2: 啊。那
3: 对呀、
2: 啊、好像有最低起步是60米吧。
3: 嗯，
4: 跑怎么样啊、
2: 哦、
4: 啥表情啊。
2: 是的，那还没跑呢，说是这周六周日开是吗？
4: 练咋样了？
2: 嗯，每天会练习吗？
3: 会练篮球。
4: 不是练，人说跑步练习、哦、会练吗？
1: 那个跑步不练，要、嗯、练个舞蹈、
2: 哦、舞蹈。那你们跳的是什么舞呢这回？
1: 嗯，哦，忘了。
3: 红军的舞、
2: 啊、红军的 舞,
4: 军的舞。
2: 那会有服装吗？
1: 红军的舞是那个扮演杨靖宇那个时候的
2: 啊，
1: 就、
3: 那个、是扮演杨靖宇那时候那个跳舞吗？
2: 嗯，那这回呢、嗯、这回的运动会打算跳什么舞呢？
1: 那老师同我们也不知道。
4: 你们就天天跳也不知道叫啥名儿、
1: 嗯、
4: 你给我哼哼几句。
2: 对呀、
1: 啊、
4: 会不会、
1: 啊、不会呀。
4: 不
2: 好吧。
4: 那会有专门的服装吗？就是会换服装吗？还是就穿？
1: 哎，我记得那年运动会它有个首饰就是那种
4: 在手上拿着的。
1: 嗯
4: 啊、
2: 哦、
4: 那就服装的话就穿你们的原服呗。
1: 不是、
2: 嗯啊不是，
1: 那个就是两个举牌，那个穿那个我们的运动的服装
2: 啊，运动的服装。你们两个是一个班的吗？一会儿他说是，一会儿他说不是。
4: 对，你们到底穿啥呀？跳舞的时候，
2: 啊、嗯，跳舞的时候肯定服装是不一样的哈。那不像是、
1: 那个、旁边那个有两个女生的，就是穿两个大裙子，然后我们在。他们后面的是我们走步，
4: 嗯、
1: 就正常、
2: 啊、走步啊。你那个是走方队啊、嗯，现在说的是表演啊。
4: 对，你们不是表演舞蹈吗？
2: 嗯，
1: 舞蹈。
4: 你刚才不是说你们天天练舞蹈吗？
1: 就是天天练舞蹈的时候，
2: 嗯、
1: 我们女生是坐着的，他们男生是站着的。
2: 是吗？
1: 嗯、
4: 就有没有专门的服装？人家问。
2: 对，孙一博小朋友有吗？专门的服装？
3: 我不知道啊，他们演我没戏
2: 啊。那你干嘛去了？每天
3: 我每天中午跟着排球，下午篮球老师招呼我们三个大班篮球队的人下去那练篮球。
2: 哎呀，你这还挺忙的哈、
3: 啊。有时候我们
1: 我们还跳绳，然后还得去跳舞，还得飞着舞。
2: 哎呀，哎呀，那
4: 这六一过得挺累呀。
2: 是的，那你们期不期待过六一呢？
1: 期待
2: 呀。为什么期待呢？是因为有好吃的，还是因为要开运动会了？
1: 因为要开运动会了。
4: 为什么？小朋友，你把手放下面，不要动话筒啊，要不然它会有咯楞咯楞的声响。开运动会有买好吃的，上哪买啊？
1: 上那个大楼。
4: 上大楼。
1: 上好想来。
4: 上好想
2: 来。
4: 啊、都买、
2: 哦、
4: 都会买什么
1: 好
4: 吃的？
1: 小
2: 能吗？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去呢？
1: 嗯，六月快开运动会的时候。
2: 啊，快开运动会的时候。那你们一般都选什么好吃的？比如说是膨化食品多一些，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说吧。
1: 旺旺雪饼。
2: 啊，旺旺雪饼啊，还有呢？
4: 不吃鲜贝吗？就光吃雪饼？
2: 啊，就运动会就买一袋雪饼就行了，是吗？啊，不是。
4: 还会买什么好吃的？就是买最多的。
1: 棒棒糖。
4: 妈妈让吗？
2: 对呀、啊，吃糖的话好吗？
1: 嗯。
2: 啊？
4: 嗯。
1: 买。就
2: 买
4: 一个
2: 就行啊、哦！
4: 那你们的好吃的会和小朋友一起分享吗？
1: 可以呀、
4: 啊。可以分享啊。
1: 嗯。
4: 就是、
1: 那年思源他还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小玩具。
2: 啊，小玩具。
4: 哦、还有小玩具呢。
2: 嗯。
4: 还真不错哈。
2: 是的。
4: 提前祝你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哈。
2: 嗯，是的。那你们两个这个
4: 在六一的时候最想要的礼物是什么？
2: 嗯。
4: 你说
1: 机器狗、
2: 嗯、
4: 不想要一个真的狗吗？
1: 不要、
4: 哦、为什么？
1: 但是我爸爸不让我养、
4: 哦、
2: 不让养、嗯、
4: 想要个机器狗，那机器狗是爸爸就会给你买了对吗？
1: 嗯。
4: 哦，那你现在开始
2: 机器狗可以练那种太极
4: 对，你跟爸爸说一句话，看看爸爸能不能给你买，把你的心愿先达成了，就是在电波里面说一句、
2: 嗯、对，我
4: 跟爸爸说一句话。
2: 六一的礼物想要一个，
4: 就许个愿望。
1: 嗯，
4: 不许啊。那你最想要什么？
1: 我想要一只小鸡。
2: 啊，
4: 真正的。
1: 嗯，真的小鸡。
2: 啊，那
4: 你们上门口有买的吗？
1: 在家，在那爷爷奶奶家养。
2: 啊，在爷爷奶奶家哈。
4: 同意了吗？家长
1: 同意了，
2: 同
4: 意
2: 了
4: 啊，那也挺好。
2: 嗯，是的，看看能不能这个养成哈。
4: 嗯，
2: 好像还挺娇贵的那个。
4: 对，
2: 嗯、
4: 那个小鸡它不能冷着，不能热着，不能晒着，还不能饿着。反正你得好好养着，
2: 嗯、
4: 行吗？
1: 是那个小鸡，
4: 对，小不点小不点的、
2: 嗯、
4: 对不对？
2: 知道，嗯，特别小的，然后晚上还叫唤。
4: 对，你精心照顾不好它、嗯、它就会生病。
1: 要不然你就像我家是不是养个乌龟吧、
2: 嗯、
4: 啊，你家养乌龟？
1: 我家也养乌龟。以前我家养了个乌龟，然后都死了，然后又养个小鱼儿、
2: 哦、
1: 我家才来养了三个乌龟呢。
2: 三个乌龟，
1: 我家也养了三个乌龟，
2: 嗯，小乌龟还是比较好养的哈，
4: 人都没撑够、嗯、
2: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5: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6: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
7: 怎么爱谁都不选，我
8: 红红的闪亮温暖我的心窝，
9: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
10: 火火火火火。
11: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2: 我要唱两只老虎，
13: 我来唱，
14: 我先唱，
15: 我来唱。
16: 我们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

0: 唱一句我听听，那首歌怎么唱。
1: 黄皮肤黑头发，我是一个中国娃，中国娃。黄河伴我迎日出呀，春轮赠我雪莲花呀，那是我心中
2: 忘了
3: 没忘。
2: 那你还想着呀，
0: 听听。是这个吗？黄皮肤黑头发。

0: 上挂红灯呀，那是我心中最美的花呀。
1: 我们没有找到这首歌，这个首歌是谁教你的？
0: 老师，
1: 老师教的，老师
0: 我记得也教的，
1: 也教了，
2: 也教了，
1: 没找到。
2: 好的，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呀？想要当什么呢？
1: 想要做什么？小女生你先说。
0: 医生，
2: 医生，
1: 想做医生，为什么呢？
0: 我想做消防员。
1: 啊，消防员，哎，瞅你们两个好像都好像哦，在那个样子。
2: 是的。肯定不难实现哈，这个愿望。那
1: 加油，好好学习，好不好？
2: 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1: 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你看
2: 认识吗？
1: 不是，前面你们的桌子上。
0: 这个字我不认识。
2: 不认识。
1: 认识哪个字？你看看。
0: 认识这三个字。
1: 你说吧。
0: 宝。
1: 宝。
0: 宝来了。
1: 宝来了，第一个字念潮，你连一下。
0: 潮宝来了，
2: 对了，我们叫潮宝来了哈，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
0: 好。
2: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

0: 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

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胜利街道民和社区有序开展80岁以上高龄老人生存认证核查工作。丹江街道临近社区支路护路守平安，同心同行住家园。为进一步规范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切实保障辖区高龄老人合法权益，杜绝高龄津贴漏发、错发、冒领等情况发生，近日胜利街道民和社区有序开展辖区80岁以上高龄老人生存认证核查工作。核查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提前通过居民微信群、电话通知等方式，广泛宣传生存认证时间、流程及相关政策，确保居民应知尽知。考虑到高龄老人普遍存在不会操作智能手机、行动不便等实际问题，社区采取线上指导加线下代办的便民服务方式。在认证过程中，工作人员认真核实每一位老人的信息，严格规范登记流程，确保数据真实准确，不漏一人，不错一户。同时贴心询问老人近期生活状况与实际困难，积极宣传养老惠民政策，让老年人真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关怀。下一步，民和社区将持续做实做细高龄老人动态管理工作，不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保障工作，切实提升辖区老年群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为进一步普及铁路安全知识，筑牢辖区安全防线，营造人人爱路、人人护路的良好氛围，近日，丹江街道临近社区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手册，讲解安全常识。大家结合真实案例，以案说法，以理示规，细致解读《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明确横穿轨道、攀爬护栏、向列车抛物、沿线堆放杂物等行为的安全隐患与法律后果。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耐心答疑，温馨提醒，重点面向老人、孩童等群体开展针对性引导，叮嘱大家远离铁路危险区域，自觉抵制各类危害铁路运行的行为。现场群众驻足聆听，互动交流，纷纷表示会以身作则，自觉遵守护路规定。此次活动以广场为阵地，以宣传为抓手，既针对性地填补了居民在铁路安全方面的知识盲区，提升了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临建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爱路护路宣传工作，不断拓宽宣传渠道，丰富宣传形式，推动爱路护路理念入脑入心。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宣部召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
1: 公安部网安局重拳整治网络谣言。
0: 最高法命名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宣部在京召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会议指出，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的战略安排。对进一步完善理论传播机制和工作格局，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把握传播规律，聚焦受众特点，强化统筹协同，着力提升针对性、时效性和吸引力、穿透力，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央有关部门、各地区党委宣传部、重点理论工作平台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基层宣讲骨干代表等参会。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成为威胁社会秩序与公共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博取网民关注，最终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五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有人利用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煽动网友报警；有人为博取流量，通过在互联网平台直播连线的方式策划演绎虚假信息，甚至还有人为博人眼球、吸引流量，利用 AI 工具编造坍塌事故现场，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恶意蹭取热点话题热度，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对此，公安机关已经对涉案当事人进行了相应的行政或刑事处罚。公安部网安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对于故意编造、散布谣言者，公安机关将根据谣言的危害程度，依法追究造谣者相应法律责任。

人民网消息，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作出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作为基层法院的延伸和补充，过去5年，人民法庭数量由10759个增至11035个，其中乡村法庭为7615个，占比增加1成，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5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至

35%。最高法强调，希望被命名的人民法庭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深入总结、推广经验做法，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辐射带动全国人民法庭不断取得新的业绩。各地区人民法庭要以枫桥市人民法庭为榜样，争当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先锋模范，筑牢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最高法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履行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争、维护公正的重要职能，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持续抓实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示范活动，聚力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为15-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0: 人民网消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在天津举办。近日，记者在博览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2期看到现场搭建正有序进行。据了解，本次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通过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打造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平台。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设置一个综合馆及6大主题展区，还将推出机器人小镇、智能驾驶试乘、无人机表演等丰富多彩的互动内容。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
0: 全国糖尿病3师共管示范中心成立。
1: 精准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

新华网消息，国家药监局综合司近日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旨在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规范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落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高药品网络零售相关从业者的合规意识。指南要求平台建立健全药品网络销售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平台内处方流转和处方审核流程，真实、准确、合法展示药品信息。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按规定建立实施在线药学服务制度，按经营规模配备执业药师，妥善保存在线药学服务记录。平台和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遵守互联网诊疗处方管理有关要求，科学设置诊疗开方、处方审核、药品销售等流程和界面功能。平台应当建立实施并持续完善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制度，鼓励建立风险监测、分析、研判、防范、预警、处置机制，对平台内的药品网络零售活动开展检查监测。药品网售零售企业审核发现处方上的用药对象是未成年人时，应当告知其购买处方药需监护人同意，在相关专业药师的指导下购买使用，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国家药监局表示，下一步药监部门将坚持以网管网，以快治快，持续强化药品网络销售监管，重点开展药品经营环节清源巩固提升行动，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强化第三方平台监管等工作。

央广网消息，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学术交流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三师共管门诊开诊，同步启动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共建工作。糖尿病三师共管旨在由内分泌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组团对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及其相关并发症合并症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线上线下持续性管理，形成新型多学科诊疗模式。据悉，中心由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同建立，对全国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的推广及疑难罕见病症的诊疗提供指导与培训等服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40余家医疗机构成为首批示范单位。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力介绍，医院将通过糖尿病中西医联合门诊、联合查房、科间转诊以及糖尿病足多学科会诊等形式，形成三师共管诊疗模式。吴群力说，我们既要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要重视疲乏、失眠、焦虑、抑郁、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实现从治病到治人的转变。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主任杨淑宇表示，中心将为慢病诊疗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模式，同时培养复合型人才，夯实协同发展根基。

0: 央广网消息，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11家省直单位及3个社会组织，共同启动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越法护苗专项行动，标志着广东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入多方协同、系统推进的新阶段。据介绍，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未成年人因家庭贫困、监护缺失、遭受严重暴力侵害或存在心理障碍等原因，在涉诉后陷入生活、就业、就学等多重困境。越法护苗行动正是对这一社会治理难题的积极回应，通过政法机关、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力量跨部门协同，全链条帮扶、系统性治理，努力实现精准帮扶、长效守护。为确保帮扶落地见效，专项行动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明确了一套共建共治方案。在机制上，将建立常态化联络和信息共享平台，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推动各个环节快速衔接。各成员单位指定专人对接，建立涉诉困境未成年人滚动排查、线索移送、需求评估、跟踪回访全流程闭环，打通部门壁垒，推动帮扶环节无缝衔接，快速解决未成年人生活困难、心理辅导、法律援助、就学保障、技能培训等急难愁盼问题。在保障上，推动设立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专项基金，接受社会组织、爱心企业捐助，为穷尽司法救助、政府救助后仍需帮助的未成年人提供必要保障，对每一名帮扶对象逐人制定方案，以一对一、多对一形式结对帮扶，确保爱心传递不断档。专项行动还特别推出圆梦逐梦计划，聚焦监护缺失、被近亲属侵害等重度困难未成年人，在解决生存发展难题的同时扶志暖心，助其树立信心逐梦前行。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正确吗？专家解答。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会上有记者问，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广泛传播，有些人通过红豆薏米水、祛湿茶、祛湿糕点、祛湿泡脚包等来祛湿排毒，请问这种做法科学吗？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表示，这些说法不完全正确。第一，可以适量吃苦，但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苦味食物多具有寒凉的特点，不能代替鱼、蛋、奶、豆制品等营养来源，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健康。尤其是本来胃肠敏感，容易腹泻、怕冷，儿童和老人不宜大量吃苦寒食物，否则可能加重胃肠不适。第二，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有好处，但刻意追求暴汗，比如长时间蒸桑拿、穿暴汗服运动，在高温下剧烈锻炼，并不能把所谓的毒素排出去，反而容易导致脱水、头晕、心慌，严重时还可能中暑。皮肤状态好不好，更多与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要靠大汗排出来的。第三，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红豆薏米煮水、祛湿茶、祛湿糕点，包括祛湿泡脚包，不能理解为喝了、吃了、泡了就能排毒。生薏米偏凉，胃肠虚弱，容易腹泻，经期女性和孕妇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祛湿糕点往往糖分不低，血糖偏高的人要少吃。泡脚可以帮助放松，但皮肤泡溃，足部感染。糖尿病足风险人群尽量避免泡脚，如果长期身体阴重、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应到医疗机构请医生判断。 生活中不少人会把吃不完的饭菜留到第二天，有人说隔夜菜致癌，绝对不能碰，也有人觉得只要没变质就没问题。其实答案并没有那么绝对，首先要分清菜品种类。绿叶蔬菜、凉拌菜不建议隔夜存放，这类蔬菜放置时间过长，亚硝酸盐含量会明显上升，反复食用不利于身体健康。凉拌菜还容易滋生细菌，即便冷藏也无法完全杜绝。而肉类、蛋类、根茎类蔬菜妥善保存后隔夜食用是安全的。饭菜吃完后不要在室温下久放，最好2小时内分装密封，放进冰箱冷藏，低温能大幅抑制细菌繁殖。这里还要提醒两个关键细节，第一，隔夜菜再次食用时一定要彻底加热煮沸，高温可以杀灭大部分滋生的细菌。第二，存放时长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存放越久食品安全风险越高。另外也要注意，一旦饭菜出现发酸、发黏、异味，哪怕只放了一个晚上也必须直接丢弃，千万不要舍不得。简单总结一下，绿叶菜尽量当天吃完，荤菜和根茎菜密封冷藏，彻底加热后可隔夜食用。掌握好正确的存放和食用方法，既能避免浪费，也能守护家人的饮食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遇上大风天，赶路牢记安全先，说好这份返程安全提示。行人非机动车大风天出行请注意，不走狭长通道，外出走路骑车时应避开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防止狭管效应带来的影响。因为通道中空气流动速度变快，风力变大，将给我们带来一定危险。小心高空坠物，远离安装不牢固的广告牌、树干干枯的行道树以及摆有杂物的居民楼，以免高空坠物发生意外。做好防护措施，外出时要注意戴口罩、纱巾等防尘用品，以免沙尘对眼睛及呼吸道造成的损伤。如果驾驶轻型车，为避免高速行驶时被大风掀起，最好在车上放一些重物或者慢速行驶。驾驶货运车辆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物捆扎结实，防止被风吹落，危害道路安全。大风天驾车出行应该这样做：一、关好车窗，检查装载。大风天驾驶机动车要紧闭车窗，防止风沙、灰尘、杂物进入车内，以免影响驾驶人员呼吸或影响驾驶人视线。大风天气，驾驶人要密切关注路面情况，紧握方向盘。路遇大风，应将车停在避风的地方，认真检查装载物品是否牢固，以防散落，伤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运输体积较大、质量较轻的物品时，要重新捆绑、定紧；装载较高时，应避开风头后再行驶。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路口犹豫不决，出了又进，害了人还强辩，我怎么占主车道了？2026年5月2日，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王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行至罗田出口路段，眼看要进入实线区时，突然急刹并减速向右变道，意图进入匝道驶离。可他对下高速犹豫不决，一直踩着刹车，打着右转向在慢车道行驶，直到临近导流线时才忽然向右变道，可随即又毫无征兆地返回主车道。慢车道上，一辆大货车紧急鸣笛并向左避让，结果与快车道另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万幸未造成人员伤亡。王某意图驶离，被大货车司机当场拦下并报警。面对交警调查，王某丝毫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称自己在前面走，看到后面有车就慌了，向左打了方向就走了。

0: 两货车碰撞和自己没有关系，并强辩称我车都开走了，怎么占主车道？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根据货车行出记录仪详细指出严重其错误，王某这才承认自己当时注意力不集中，未观察就变道的违法事实。最终交警依法认定王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开车上高速行驶应在出发前规划好行车路线，途中应注意观察标志标牌，并结合导向提示，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互通枢纽时，至少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右车道。无论因何原因错过路口或是进入路口实线区，绝对不能有丝毫减速犹豫，想出又不出，而是果断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严禁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逆行。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海的歌词含义是与海水的纠缠，最终海水退去，却只有枯木在原地守候。虽然你像大海一样自由流走，但是我却在原地一直等候着你。本以为你会为我停留，其实不。

能是我的妄想罢了。我想等到你的归来，但却仍是没有，眼泪止不住，默默地说了句保重，放不下的或许只是从前的那份牵挂，主人公最后还是释然了。

0: 我相信大家对《枯木与海》这首歌曲并不陌生，它是由701作词，单默文作曲，701演唱的歌曲。该歌曲自发行以来依旧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深受大家的喜爱。这是一首令人感到悲伤与痛苦的情歌，尤其是演唱者用其独特的声音感染力穿透了听众的心灵，让人真情实感地接受到心酸酸涩的爱而不得的味道，还有主人公愿意主动放开手的豁达与大度。
1: 天不透，谁在昨天曾留下过誓言，

国语震撼人心的旋律，悲气雄壮的气氛，壮丽恢宏的气势，悲愤苍凉的基调，成功地塑造了伟大的爱国英雄岳飞的光辉形象。

0: 阳刚。
1: 这首以爱国、报国、强国为主旨的气势磅礴的歌曲，鲜明的主题，崇高的利益，深远的思想，流畅的旋律，歌词热情奔放，豪气干云，加上屠洪刚那豪迈的演绎，听来使人热血沸腾，生气豪气，鼓舞和激励万众精忠报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理想。

狼烟起，江山北望，龙骑卷马见长啸，剑气如霜。我也明白了，人生路上的这点磕磕碰碰算不了什么，人生本来就是一条不平路，年少的我们走在这条路上难免会头破血流。我跌倒后站起来，我哭干后擦干泪，我向着太阳微笑，把艰辛磨砺成利剑，驰骋于这竞争的时代。当希望之帆在我心中扬起时，命运之船也即将起航，让我们一起风雨兼程，乘风破浪。

落叶它静静地铺满了这条街，蓦然回首才发现人已到中年，往日的一切啊，仿佛都在昨天，这一转身就是岁岁年年。我们生活在忙忙碌碌中，不断地离开起航，追寻着自己的梦想，年华如水，光阴似箭，一去不返。只有在这年华逝去间留下重厚的一笔，方能无悔人生，始终如一，保持一颗本真的心，将四季从容，将岁月渲染。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水年华》，由江山演唱，一首入了心的歌曲，婉转动听，扎心写实的歌词，震撼意世的年华，深沉的秋，寂寥的风，青春如夏，消失在转角处，前行的脚步在恍惶惶中深深浅浅地丈量着。

人生韶华，岁月当静好，放飞心情，给自己一抹清欢。愿所有人不负光阴不负己，人生路上都能全力以赴。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

0: 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睡意昏沉，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0: 海的歌词含义是与海水的纠缠，最终海水退去，却只有枯木在原地守候。虽然你像大海一样自由流走，但是我却在原地一直等候着你。本以为你会为我停留，其实不过是我的妄想罢了。
1: 不一样在等候，伴在你左右，随后你未曾停留，消失在。
0: 我想等到你的归来，但却仍是没有，眼泪止不住，默默地说了句保重，放不下的或许只是从前的那份牵挂，主人公最后还是释然了。

我相信大家对《枯木与海》这首歌曲并不陌生，它是由701作词、单梦文作曲、701演唱的歌曲。该歌曲自发行以来，依旧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深受大家的喜爱。这是一首令人感到。

悲伤与痛苦的情歌，尤其是演唱者用其独特的声音感染力穿透了听众的心灵，让人真情实感地接受到心酸酸涩的爱而不得的味道，还有主人公愿意主动放开手的豁达与大度。

声报国以震撼人心的旋律，悲气雄壮的气氛，壮丽恢宏的气势，悲愤苍凉的基调，成功地塑造了伟大的爱国英雄岳飞的光辉形象。

这首以爱国、报国、强国为主旨的气势磅礴的歌曲，鲜明的主题、崇高的利益、深远的思想、流畅的旋律，歌词热情奔放、豪气干云，加上屠洪刚那豪迈的演绎，听来使人热血沸腾、生气豪气，鼓舞和激励万众精忠报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理想。

狼烟起，江山北望，龙骑卷马见长啸，剑气如霜。我也明白了，人生路上的这点磕磕碰碰算不了什么，人生本来就是一条不平路，年少的我们走在这条路上难免会头破血流。我跌倒后站起来，我哭干后擦干泪，我向着太阳微笑，把艰辛磨砺成利剑，驰骋于这竞争的时代。当希望之斑在我心中扬起时，命运之船也即将起航，让我们一起风雨兼程，乘风破浪。

落叶它静静地铺满了这条街，蓦然回首才发现人已到中年，往日的一切啊，仿佛都在昨天，这一转身就是岁岁年年。我们生活在忙忙碌碌中，不断地离开起航，追寻着自己的梦想，年华如水，光阴似箭，一去不返。只有在这年华逝去间留下重厚的一笔，方能无悔人生，始终如一，保持一颗本真的心，将四季从容，将岁月渲染。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卤水年华》，由江山演唱，一首入了心的歌曲，婉转动听，扎心写实的歌词，震撼意世的年华，深沉的秋，寂寥的风，青春如夏，消失在转角处，前行的脚步在恍惶中深深浅浅地丈量着。

人生韶华，岁月当静好，放飞心情，给自己一抹清欢。愿所有人不负光阴不负己，人生路上都能全力以赴。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购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见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4: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

0: 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8: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Come
4: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4: 我爱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3: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4: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3: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

0: 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1: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6月1日起到6月10日， 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2: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 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3: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年收割，在固始县三河金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 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皆敢粉碎，仪器合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4: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种机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工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过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场。
3: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 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4: 每天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区，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来。在开封祥福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福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部长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大家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5: 一亩地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4: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6: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辆式烘干设备。
7: 自导冷壶，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量塞。
8: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钟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9: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0: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1: 狮子维修抢修服务队在天津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紧急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
5: 目前从外县跨越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首个季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将卖抢手的需求。
6: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8: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7: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9: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7: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0: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1: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12: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13: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12: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14: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11: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0: 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2: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5: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4: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夫尔城堡。资料显示，伯夫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6: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1: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7: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

0: 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3: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2: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4: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1: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4: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1: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4: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3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将收归国有。他表示，他曾承诺将修复已经破败不堪的英国铁路系统。从今天起，南方铁路、泰晤士连线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特威克快线将重新回归国有。据了解，本次收归国有的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运营4条铁路线路，包括泰晤士连线、南方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特威克机场快线。资料显示，该铁路公司负责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为英国最大。英国政府2025年5月25号正式将西南铁路公司收归国有，标志着工党政府铁路改革迈出关键一步，也开启了英国铁路去私有化的新阶段。按照政府计划，目前与交通部签约运营的铁路服务将于2027年年底前全部回归国有，由未来将设立的大不列颠铁路公司统一管理列车运营与铁路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4点54分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升级为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部分地方将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明天起，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强制性国家标准、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通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等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保障公共安全、防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并将延长上映到2026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当地时间31号，法国外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巴罗补充称，法国目前也正在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与磋商。当地时间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的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没有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部、西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哨声就即将吹响。5月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才和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啊。就在全世界都在为这个版权焦虑，为赛事的节奏观望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早就打完胜仗了，义乌。球衣、国旗、喇叭、奖杯、摆件全线爆单，集装箱排着队从宁波港出发，提前3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稳稳拿下世界杯赛场外的第一座冠军奖杯。虽然它无形啊，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地踩中全球的商机呢？连转播权延期都没有打乱它的节奏。世界杯供货今年商家是越做越卷，还是愈发的从容呢？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好好来一场关于义乌世界杯周边的行业洞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首先是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体育服饰外贸近20年，连续5届参与世界杯相关产品供应，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授权的足球服供应商啊，温从建。哎，从建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劳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这个从建，就是从建是连续5届跟世界杯赛事来进行供货了，那对比前几届，今年你个人从体感上是更忙啦，觉得更卷啦，还是更从容了？有没有一个最熬人的阶段呢？
1: 这届世界杯呢，与我们前几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我自己是更从容了，毕竟经历了前面的4届啊，有几届的铺垫，就说遇到之前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有一个预案，所以说这届我们做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从容的啊。
0: 那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订单的热度、客户的节奏、出货的节奏和往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我们经历了这届算上去已经是第5届了啊。我们公司那时候成立是2007年，但是2010年的时候，我们对于世界杯可能是个新生，是吧？初出茅庐，对吧？可能会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当时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做这个东西，可能版权意识比较淡薄，也吃过亏。到2014年那届、18年那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有一定的客户的积累的，2010年世界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就是完全按客户的思路去做，比如说客户他有自己什么样的款式，就像他们来样定做、来样加工一样，可能是被客户牵着鼻子在走，然后做他们这个订单。有的时候呢量跑得多，但是价格很低，处于那种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一样。但是呢，我们到了202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军原创。原创从被客户牵着鼻子走到我们自主做原创、自主定价，从2012年这样一走，然后结识了很多原创的客人，然后到2026年，就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原创。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做起来就是说比较从容，包括自主的定价，就是客户要按我的思路去做，就是从被动的生产到主动的向客户销售，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转变。
0: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的 IP 啊，它的吉祥物、它的这个球队的队衣等等啊，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办法算作原创。那我们的原创会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 我们做的原创是什么呢？我们经过衣服，我们重新给它设计、重新给它定义，但是我们在不改变它这个球衣的基本的色调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做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设计，包括我自己个人，我是比较喜欢一些各国的风土文情啊，喜欢一些历史啊，喜欢这些，我们会去研究。就比如说这个国家，比如说是一些知名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文化习俗，然后我们会把它结合，然后综合他们一些国家原本球衣的色调，特别像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然后我们会做来一些做色调，然后把这个衣服重新设计出来。但是我们设计出来之后呢，是球迷的朋友或者什么，你一眼就看出这个是巴西队衣服、阿根廷衣服，就这样。
0: 这个老老师，每届世界杯呢，我们都发现义乌都能够率先爆单。那今年呢，更是提前收尾啊，订单量稳步上升。刚才听他说，后面可能还有一波小高潮。那想请您从宏观层面帮我们看看，就是本届世界杯义乌外贸的这种逆势升温，它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
2: 这次世界杯义乌外贸逆势升温的核心契机，应该说是几大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的驱动。首先，第一个呢是由赛事扩容所带来的红利，因为大家都注意到这次参赛队伍也就说增加了，那么由此其实也就带来了新增的国家地区市场，带来了新增的一个订单的增量。那同步的话呢，也会带来包括球迷基数的这个增长。第二点呢是举办地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包括一个季节两者的叠加，因为相对来说北美主场的效应当中，大家会看到就是说，消费的热情，包括我们的客单价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提升。同时呢，因为是夏季的户外，所以事实上我们能想到，包括一手遮天的这遮阳帽，包括降温伞、速干衣等等这些，其实这类产品就有了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形成了新的增长点。最后第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全球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全球的球迷观赛热情的高涨，所以呢是也形成了包括诸位的道具啊、纪念的藏品这类情绪价值产品的需求的这个激增，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球星的 IP 的溢价也在拉动整个一个高毛利的订单，包括我们刚刚温总那边也提到过，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相应的小批量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啊，这些其实是非常适配义乌的柔性产能的。此外，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供应链的重构角度去看，因为相比于世界的其他产区，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成本的可控性、包括交付的可靠性，这一系列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由此呢，也是加剧了全球赛事订单进一步向义乌的集中。同时，我们还看到的包括与政策和平台的赋能，我们看到像义乌市场的采购贸易、跨境电商综合区，包括我们见到的疫情后班列等等这一系列的政策，其实在帮助我们说，一方面降低外贸的门槛，同时也在提升物流的效率。那最后我觉得说还要特别提一下的是义乌自身的产业升级。如果说我们前些年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多听到的是代工，今天其实包括刚刚我们在温总这边也一直听到，我们有原创，我们看到了原创，看到了品牌，看到了专利。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再加上我们的柔性生产和数字化的助力，使得我们能够在全球的渠道去生根。所以我想归纳起来，也就是说，赛事扩容给到了一个需求的增加，北美的区位和夏季给到了一个更多的刚需，我们全球消费在结构的升级，重要的是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底盘的稳定，再加上义乌产业我们看到的这个溢价和提升，所以几大力量的同频共振，就使得义乌在这次全球的赛事经济当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
0: 是啊，老老师把以温总为代表的这个世界杯供货商，我们义乌的这批弄潮儿的手中握着的这些王炸牌啊，一张一张的都给大家罗列出来了哈。对，实际上刚才温总非常的自豪，是从这个贴牌代工、低价走量到现在咱们主打一个原创设计哈，我们已经可以在设计的方面啊，给到一个客户更多的一些惊喜了，让他们无法忽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杯的这种，比如说球队的 IP 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附加值哈。那五届走下来，你心里最感慨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特别想知道，就是你有没有亲赴到一些世界杯的现场，去看看自己的球衣穿在别人身上什么感觉？
1: 好几届世界杯这个比赛当中，也不是说好几届，前面那些我们做的不是说我们自己原创，都是客户的订单啊，那种是当然。但是我们从2022年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就是我在电视之前看，我都看到不少球迷穿着我们这个衣服在那里加油助威。
0: 有没有哪件商品是你特别自豪想和我们分享的？比如说某个球队的，经过你们重新设计的这个球衣，包括这个球衣它所带。

0: 下来的这种利润增幅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我们在原创时候的2022年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个阿根廷的三星阿根廷的那个衣服销量还是挺大的，包括我们的设置，包括我们这个设置理念，包括这个蓝白的色调，我们设置来还是阿根廷的球迷就是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上次就是我们在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啊，我看着阿根廷前排的球迷拉着他们的国旗，穿着我们的衣服在那里舞蹈，我都感觉看到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激动。
0: 是是是，替你高兴啊！特别想问一下老老师，就是你看，从这个卖低价产品到卖原创、卖品牌，到现在卖服务哈，这一届义乌外贸的变化可以说是又明显了一些。在您看来，这折射出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业怎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呢？
2: 那么我们如果是从一个结构性的升级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其实是可以有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到的。那首先一个是，其实是我们的盈利模式是有了升级了，因为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依靠贴牌的代工，更多的利润或许是被品牌方、被渠道方相对来说在层层压缩。我们以往只能以低价来换取效能，今天我们会发现是说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在提高，我们手里握着专利，我们有了自己的注册的商标，我们有自己的原创设计，由此也帮我们树立起了差异化的壁垒，所以有望我们去摆脱一味的价格内卷，而去转向一个价值的盈利。那么第二点呢，是一个生产定位的一个升级，因为早年我们可能比较多看到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拿着海外客户的图纸，包括样品来加工生产的，我们所处的更多是一个产业链的下游，没有太多的产品上头的话语权。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是说，我们的中小制造企业，我不再是单纯的纯代工的配套，我们开始主导自己的产品研发。我们从原本供应链底端的代工方，今天其实我们的逐步成长为市场产品供给的一个创造者。所以这点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上升。那么同时我们还会说，就是竞争当中，其实它的维度也在升级。那如果我们更多以往的行业竞争是聚焦在，比如说生产成本、出货价格等等这些，今天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把这个竞争的这个链条延伸到了设计的创意、品牌的口碑，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像定制的配套服务这方面。所以，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一个成本的比拼，我们上升到了综合实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同步它的背后呢，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价值链，就产业链的一个位阶的一个升级。我们从原本贴牌加工，仅仅是在组装加工的低附加值环节，那今天我们说，从下游的加工，我们迈向的是一个中高端的一个价值链，也代表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国的中小外贸制造企业，我们在全球分工里头的这个层级在抬升，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主的议价权，也有了更多的市场的话语权。而这一系列同时还带来的一个升级，那就是我们经营理念的一个升级。因为早期我们可能会更多追求的是短期的一个订单的红利，我们忽视的或许是品牌，包括技术的沉淀。但是今天我们的企业会更多在意的是知识产权的布局、品牌形象的塑造，包括去深耕海外的客户的资源。所以在同时，我们在兼顾产品的品质，也在考虑到了我们合规的标准。而这一系列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注重的是一个打造长久的市场竞争力，也是去树立中国制造口碑的一个长线的发展思维。所以，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是我们通过义乌、通过世界杯，我们看到的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企业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
0: 就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还是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外界看呢，都是咱们在报单，我们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但我特别想问问您自己怎么看啊？因为经过5届世界杯的这个口碑的沉淀，刚才你也说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客户呢，会专门去找你们去做你们设计、你们生产的这样的一些订单，你会不会更加在乎这样的一些增量的这种订单呢？或者说，你在实际去操作这些订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甘苦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就从这届世界杯，我们是2025年的6月份开始有陆续来订单，因为它海运啊周期比较长，然后我们生产时间加海运时间加上客户分销的时间啊，所以说它时间比较长，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去年订单，像去年6月份我们就开始在生产了。 然后就陆陆续续

0: 其实是到十月、11月、12月到1月，这过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工厂的一个生产是达到了一个顶峰一个阶段。就是其实这里面呢，有不乏有我们之前上届合作过的客户啊，包括新的客户啊，其实很多都来咨询我们啊，因为我们通过直接世界杯，我们确实也积累了一些客户。这个外贸的订单呢，我们做到3月份的时候，就海运单，就是过完年回来那一个月做完，我们这个海运的订单，我们基本上就是已经做完了，已经完结了。然后现在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客户他会，因为现在很多客户拿着我这个原创的货，他已经在他们国家已经在卖了，不管是他们是做平台也好，做批发商也好，他们都已经在卖了。现在唯一的就是他们卖断了，或者是怎么样了，他们会来给我们补货，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打个电话来补货，说什么什么对。但是现在的话，你做的话，海运是来不及的，现在都是接一些空运的订单，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刚才我也说我这个可能会不会有电话或者是怎么样，我就是说就是怕现在客户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哎什么货断了，就是要补货。就是现在的我们这个目前的阶段是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包括那个客户的话，像今年的话，因为今年是在美加墨嘛举办，然后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就是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一点。像上一届的话，我们在卡塔尔的话，我们阿拉伯的客户比较多，然后这届的话在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他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世界杯在哪里举办，比如说在阿拉伯地区的，我们会设置一些偏向于阿拉伯风格的；在南美举办的，我们可能针对南美的一些国家做出一系列新的一些设置。就是所以说，我们衣服也是每年也在每一届我们也在换产品的迭代更新嘛，就是跟官方的衣服也一样，也一直在换。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这个精彩分享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杯订单火爆的背后，商家们的赶工，而这个重建的这个赶工的工期是已经延伸到这个去年这个节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到3月份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节奏了哈。这个和我们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啊，并不是说到了这个世界杯周期还在那边忙，剩下来的可能就稍微零散一点，但是会更加个性化一些，更加有这个定制化的这种需求。
0: 对
1: 你看，
0: 对，
1: 我们精准把握这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读懂了义乌呢，从给别人做嫁衣的贴牌儿，到现在打造自有的品牌，输出原创设计的蜕变。说起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这5届的这个甘苦呢，可能只有重建自己心里才知道。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从义乌这个小小的切面啊，也听这个老老师分析了很多这个中国无数中小外贸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一步一步向上攀爬的一个足迹。那义乌的成功呢，不是靠的运气，而是产业集群、供应链的效率和商业嗅觉长期沉淀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会儿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解锁更多精彩话题。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皮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台式机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5: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上半场啊，我们就聊了义乌世界杯爆单的底层逻辑和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点更接地气的、更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哈。那今年呢，除了传统的球衣、国旗，还有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队服，在网上非常火啊，可能大家都刷到过。就这些小众到不能再小众的需求，这义乌是怎么提前半年就捕捉到了，还做出来了？而且我还特别好奇，就是面对南美热情奔放、北美简约实用、欧洲精致复古，各种各样不同的审美，义乌的商家如何做到，给每个国家快速响应，让他们都满意呢？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属于义乌的一些这个技术升级，都会体现在哪里？继续请出两位嘉宾。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从建和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首先想请问一下这个温总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儿童球衣、迷你宠物球衣火出了圈，特别有意思。你们是怎么捕捉到这种，比如说全家观赛，或者我带一个小宠物观赛，然后全都一个造型这样的一个非常小众的需求的？
1: 是上一届我们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做原创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只做了成人男士的 T 恤，在卖的过程中，有那个球迷就是消费者，包括客户，他来问我，他想给小孩子买一件啊，可能是想带小孩子去现场看球。但那个时候问我的时候呢，我觉得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马上记录下来，然后这一届我就同时一起开发出来了。其实女装呢，那个时候呢，我是本来是想做的，但是后来考虑了一下，世界杯是在卡塔尔举办，卡塔尔那个在中东地区阿拉伯的女性她们保守，所以说可能不一定会有销量，所以后来也综合考虑了一下，最终放弃了。但是这一届的话，就是说到了北美啊，北美很多国家都是非常广泛的，就马上给它落实下去啊，就是这样。宠物呢也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通过客户聊天当中积累下来的。上次客户穿了我这个衣服啊，他全家都穿起来了。他说 Mr. David，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这条狗也定制一件衣服啊？哎，就他这一句话，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商机可以啊？然后我就开始在各大网站、各大数据库搜索这个分析宠物服装的这个市场有没有。我看了一下，宠物的服装做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宠物的足球服这个市场做的人还是挺少的，特别是原创的这种足球服几乎为零。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啊？然后我又问了身边的朋友，好多朋友都是家里都养着宠物的，包括我自己也养了宠物，所以说，哎，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不错。然后我就试着开发。那当然，宠物我不是做48个队，48个队可能投入比较大啊。那我就先做个十几个队吧，就强一点的时候，巴西、阿根廷啊，像类似法国啊、德国啊这些传统强队做几个。然后就是我就试着打了一些样板出来，然后就是说我们挂在我们店面展示，包括挂在我们的网店展示。哎，这个反响还可以啊，虽然说它这个体量没有这个成人啊，这些女装小孩的衣服这么大，但是参加一些展会啊，这个看的人还是挺多的，当中也不少有人来订啊，包括好几个宠物店的过来接洽，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还可以，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做了好几万件。
0: 我那天在路上，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个国安队的痛车，它里面有一只小狗，就穿着国安队的球衣，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哈。就是它是不是可能不光会卖到这个海外市场，它可能在国内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购买的需求在。
1: 对，中国这个球迷呢，他可能没有国外这么狂热，体量没有这么大，但是国外很多球迷对这个球队的热爱是到骨髓里去的，在国外。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
4: 他坦荡地告诉所有人，不会有援兵，不会有帮手，宁远已经被彻底抛弃，但是我不想放弃，我将坚守在这里直到最后一刻。然后他咬破中指，写下血书，郑重地立下了这个誓言。我不知道士兵们的反应啊，但我知道在这场战斗中，在所有坚守城池的人身上，只有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天启6年正月24日晨，努尔哈赤带着轻蔑的神情发出了进攻的命令，声势浩大的精锐后金军随即涌向孤独的宁远城。必须说明，后金军攻城不是光膀子去的，他们也很清楚，骑着马是冲不上城墙的。事实上，他们有一套相当完整的战术系统，大致有3拨人。每逢攻击时啊，这个后金军的前锋呢，都有一种特别的兵种担任，盾兵。所有的盾兵都推着盾车，所谓盾车呀，是一种木车，在后木板的前面呢镶上几层厚牛皮，泼上水。由于这个木板和牛皮都相当皮实，明军的火器和弓箭无法射破，这是第一拨人。第二拨呢，就是弓箭手，躲在盾车后边，以斜45度角向天上射箭。这个射程很远呐，甭管射不射中，射完就走人。最后一波就是骑兵，等前边忙活完了，距离呢也就近了，冲出去砍人，效果相当好。无数明军就是这样被击破的，火器不管用，骑兵砍不过人家，最后被人给毁灭了。这次的流程大致相同啊，无数的盾兵推着木车向着城下挺进，他们相信呢，城中的明军和以往没什么区别，火器和弓箭将在牛皮面前屈服。然而牛皮破了，驾着云梯的后金军躲在木板和牛皮的后边，等待着靠近城墙的时刻，但他们等到的只是青天的霹雳声以及从天而降的不明物体。值得庆祝的是啊，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俯视到了宁远城的全貌，在半空中啊，这个宁远城头的红衣大炮以可怕的巨响喷射着灿烂的火苗，把无数的后金军、他们破碎的盾车以及无数张牛皮都送上了天空，然后是地府。关于红衣大炮的效果啊，史书中的形容相当贴切且耸人听闻，至处遍地开花，尽皆糜烂。当第一声炮响的时候，袁崇焕呢不在城头，他正在接见外国朋友朝鲜翻译韩元。巨响吓坏了朝鲜同志啊，他惊恐地看着袁崇焕，却只见他一张笑脸以及轻松的3个字：贼质疑。几个月前，当袁崇焕决心抵抗之时，就安排了防守体系，总兵满贵守东城，参将祖大寿守南城，副将朱

守西城，副总兵朱梅守北城，袁崇焕坐镇钟楼，居高指挥。四人之中呢，以满贵和祖大寿的能力最强，他们守护的东城和南城也最为坚固。后金军是很顽强的，在经历了重大打击后啊，他们毫不放弃，踩着前辈的尸体继续向城池挺进。他们选择的主攻方向是西南面，这个选择不是太好，因为西边的守将是朱府，南边的守将是祖大寿，所以守护西南面的是朱府和祖大寿。更麻烦的是啊，这个后金军刚踏着同志们的尸体冲到城墙边，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境地。攻城的方法大致呢是一方架云梯拼命往上爬，一方呢扔石头拼命不让人往上爬，只要皮厚硬头皮冲上去就赢了。可是这次不同啊，城下的后金军惊奇地发现呢，除顶头挨炮外，他们的左侧右侧甚至后方都有连绵不断的炮火袭击，可谓全方位全立体无处躲闪，痛不欲生。这个痛不欲生的问题曾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啊，我去了一趟兴城，就是宁远城啊，又查了几张地图，解了。简单的说，这是一个建筑学问题。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啊，应该画几个图，可惜呢我画的太差啊，也不好拿出来丢人，咱们就用声音用嘴来描述，你呀能听懂就行了。大家知道一般的城池啊是口字形，四四方方，一方爬一方不让爬，比较厚道。更猛一点的设计是鳌形字，凸凹的凹。那么敌军进攻此类城池时呢，如进入鳌门就会受到左中右三个方向的攻击，那是相当的难受。这种设计常见于大城的内城，比如北京的午门，西安古城墙的瓮城啊，就是这个造型。或者是城内有点兵没法拉出去打，又不甘心挨打，也这么修成，杀点敌人呢、啊、好过把瘾。但我查过资料啊，兼实地考察之后才知道啊，创意是没有止境的。宁远的城墙大致是个山字，大山的山字，也就是说在城墙的外边伸出去一道城楼，在这座城楼上派兵驻守会有很多好处。比如敌人刚进入山字的两个入口时啊，就打他们的侧翼，敌人完全进入后就打他们的屁股，如果敌人还没有进来，在城头上架门炮，可以提前把他们送上天。此外啊，这个设计还有个好处，敌人冲过来的时候有这么个玩意儿，可以把敌人呢分流成两截分开打。当然疑问也是有的，比如把这个城楼啊修得如此靠前啊，几面受敌，如果敌人集中攻打城楼该怎么办呢？答案是随便打，哦，无所谓，因为这座城楼伸出去就是让人打的。而且我查了一下，这座城楼可能是实心的，下边没有通道，士兵调遣都在城头上进行，也就是说即使你把城楼拆了也得接着啃城墙，压根儿就进不去城。哎呀呀，我不知道这城楼啊是谁设计的，我觉得这个人呐、啊、比较狠呐、啊。除地面外啊，后金军承受了来自前后左右上五个方向的打击，这上就指天上啊。他们能够得到的唯一遮挡就是同伴的尸体，所以片刻之间已经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然而进攻者没有退缩，无功而返，努尔哈赤的面子且不管，啥都没弄到，回去怎么跟老婆孩子交代呀、啊？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后金军终于爆发了。虽然不断有战友飞

飞上天空，但他们在尸体的掩护下终究还是来到了城下，开始架云梯。然而炮火实在太猛啊，天上还不断的掉石头，弓箭火枪不停的打，刚架上去就被推下来。几次三番，他们爬墙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打击，于是决定改变策略，钻洞。具体施工方法是啊，在头上盖牛皮木板，用大斧刀剑对着城墙猛劈，最终的工程目的是把城墙呢凿穿。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工程，头顶上经常高空抛物不说，还缺乏重型施工机械，就靠人刨那是相当困难的。但后金军用施工成绩证明，他们之前的一切胜利都不是侥幸取得的。在寒冷的正月，后金挖墙队顶着炮火，凭借刀劈手刨，竟然把坚固的城墙挖出了几个大洞。按照这个史料的说法是，凿墙缺二丈者三四处，也就是说两丈左右的缺口啊，挖出了三四个。明军毫无反应，不是没反应，而是没办法反应，因为城头的大炮是有射程的，敌人若贴近城墙就会进入射击死角，炮火是打不着的，而火枪弓箭都无法穿透后金军的牛皮，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紧张施工，毫无办法。就古代城墙而言呢，凿开两丈大的洞就算是致命伤了，一般都能塌掉，但奇怪的是洞凿开了，城墙却始终不垮。原因在于天冷，很冷，按史料分析啊，当时的温度大致在零下几十度，城墙的地基被冻住了，所以不管怎么凿就是垮不下来。但袁崇焕呢很着急，因为指望老天爷毕竟是不靠谱的，按照这个工程进度，没过多久城墙就会被彻底凿塌，六万人拥进来说啥都没用了。目前当务之急要干掉城下那帮牛皮护身的工兵，然而大炮打不着，火枪没有用，如之奈何。关键时刻群众的智慧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城墙即将被攻破之际，城头上的明军突然想出了一个反击的方法。这个方法有如下步骤：先找来一张棉被，铺上稻草，并在里边裹上火药，拿火点燃，扔到城下。棉被、稻草加上火药，无论是材料还是操作方法都是平淡无奇的，但是效果是非常恐怖的。几年前呢，我曾找来少量的这个材料啊，亲手啊试验过一次。这次试验的直接结果是啊，我再没有试过第二次，因为这个燃烧的速度和猛烈程度只能用可怕两个字形容啊。特别提示，该试验相当危险，请勿轻易尝试，切勿模仿，特此声明。这个明军把这个棉被卷起，点上火扔下去，转瞬间壮观的一幕出现了。沾满了火药的棉被开始剧烈燃烧，开始四处飘散，飘到哪里就烧到哪里，只要沾上就会陷入火海，即使就地翻滚也毫无作用。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伴随着恐怖的大炮轰鸣声，一道火海包围了宁远城，把无数的后金军送入了地狱。英勇的后金工程队全军覆没，这种临时发明的武器就是鼎鼎大名的万人敌，从此他被载入史册。

0: 并成为了世界上最早的燃烧瓶的雏形。眼前这一切啊，都超出了努尔哈赤的想象以及心理承受程度。万历十二年，他25岁，以13副盔甲起兵，最终呢杀掉了仇人尼堪万兰。而那一年呢，袁崇焕才刚刚出生。他跟随过李成梁，打败过杨镐，杀掉了刘瑾、杜松，吓走了王化贞。当他完成这些丰功伟绩、名声大振的时候，袁崇焕呢，只是个4品文官啊，无名小卒。之前几乎每一次战役啊，他都以少打多，以弱胜强。然而现在，他带着前所未有的强大兵力，势不可挡之气魄，进攻兵力只有自己1/6的小人物袁崇焕，输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小本起家的天命大汗是不会输的，也是不能输的。即使伤亡惨重，即使血流成河，用尸体堆也要堆上城头。所以观察片刻之后，他决定改变攻击的方向，南城。这个决定充分证明啊，努尔哈赤同志是一位相当合格的指挥官呢。他认为啊，南城就快顶不住了。南城守将祖大寿同意这个观点。就实力而言呢，如果后金军全力攻击城池一面，明军即使有大炮，也盖不住对方人多，失守啊，只是个时间问题。好在此前呢，后金军缺心眼儿，好好的城墙不去，偏要往夹角里跑，西边打，南边也打，被打个乱七八糟。现在他们终于觉醒了，知错就改的后金军转换方向，向南城涌去。我到宁远时啊，曾围着宁远城走了一圈，没掐表啊，但至少得半小时。宁远城里就1万多人，分摊到4个城头也就2000多人，以每面城墙1公里长计算呢，每米的守兵呢大致是2人啊，这是个最乐观的估算。所以根据数学测算呢，面对6万人的拼死攻击，明军是抵挡不住的。这个事情的发展与数学模型啊差不多。初期啊，惊喜之后，后金军终于呈现出了可怕的战斗力。鉴于上面经常扔万人敌，墙就不去凿了，改爬云梯。冲过来的路上被大炮轰死一批，冲到城角被烧死一批，爬墙被弓箭火枪射死一批，没被轰死、烧死、射死的接着爬。与此同时啊，后金军开始组织弓箭队对这个城头射箭，提供火力支援。在这种拼死的猛攻下，明军开始大量伤亡，南城的守军损失达1/3以上，许多后金军爬上城墙与明军肉搏，是形势十分危急。祖大寿战败前，袁崇焕赶到了。袁崇焕并不在城头，他所处的位置呢，在宁远城正中心的高楼。这个地方我曾经去过，啊，登上这座高楼可以清晰地看到4城的战况。袁崇焕率军赶到南城，在那里呢，他投入了最后的预备队。长久以来的训练终于显现了效果，在强敌面前，明军毫无畏惧，与后金军死战，把爬上城头的人赶了回去。与此同时啊，为遏制后金军的攻势，明军采取了新战略，火攻。明军开始大量使用火炬啊，除大炮、万人敌、火枪外，火球甚至火把，但凡能点燃的，就往城下扔。这个战略是有道理的，你要知道这是冬天，而冬天时后金士兵是有几件棉衣的。战争是智慧的源泉。很快啊，更缺德的武器出现了。不知是谁提议啊，拉出来几条长铁锁，用火烧红啊，甩到城下， 用来攻击爬墙的后金士兵。于是壮丽的一幕出现了，在北风呼啸中，几条红色的铁索在南城飘扬，他甩向哪里，惨叫就出现在哪里。在熊熊的烈火之中，后金的攻势被遏制了，尸体堆满宁远城下，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直至黄昏。至此宁远战役已进行一天，后金军呢伤亡惨重，死伤达1000余人，却只换来几块城砖。然而战斗并没有结束，愤怒至极的努尔哈赤下达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夜战。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

0: 0800-8932-1217。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0: 海的歌词含义是与海水的纠缠，最终海水退去，却只有枯木在原地守候。虽然你像大海一样自由流走，但是我却在原地一直等候着你。本以为你会为我停留，其实不过是我的妄想罢了。
1: 我一样在等候，伴在你左右，随后你会曾停留，消失在。
0: 我想等到你的归来，但却仍是没有，眼泪止不住，默默地说了句保重，放不下的或许只是从前的那份牵挂。主人公最后还是释然了。

我相信大家对《枯木与海》这首歌曲并不陌生，它是由701作词、单梦文作曲、701演唱的歌曲。该歌曲自发行以来，依旧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深受大家的喜爱。这是一首令人感到悲伤与痛苦的情歌，尤其是演唱者用其独特的声音，感染力穿透了听众的心灵，让人真情实感地接受到心酸、酸涩的爱而不得的味道。还有主人公愿意主动放开手的豁达与大度。

国语震撼人心的旋律，悲气雄壮的气氛，壮丽恢宏的气势，悲愤苍凉的基调，成功地塑造了伟大的爱国英雄岳飞的光辉形象。

0: 香港。
1: 这首以爱国、报国、强国为主旨的气势磅礴的歌曲，鲜明的主题，崇高的利益，深远的思想，流畅的旋律，歌词热情奔放，豪气干云，加上屠洪刚那豪迈的演绎，听来使人热血沸腾，生气豪气，鼓舞和激励万众精忠报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理想。

狼烟起，江山北望，龙骑卷马见长啸，剑气如霜。我也明白了，人生路上的这点磕磕碰碰算不了什么，人生本来就是一条不平路，年少的我们走在这条路上难免会头破血流。我跌倒后站起来，我哭干后擦干泪，我向着太阳微笑，把艰辛磨砺成利剑，驰骋于这竞争的时代。当希望之帆在我心中扬起时，命运之船也即将起航，让我们一起风雨兼程，乘风破浪。

落叶它静静地铺满了这条街，蓦然回首才发现人已到中年，往日的一切啊，仿佛都在昨天，这一转身就是岁岁年年。我们生活在忙忙碌碌中，不断地离开起航，追寻着自己的梦想，年华如水，光阴似箭，一去不返。只有在这年华逝去间留下重厚的一笔，方能无悔人生，始终如一，保持一颗本真的心，将四季从容，将岁月渲染。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水年华》，由江山演唱，一首入了心的歌曲，婉转动听，扎心写实的歌词，震撼一世的年华，深沉的秋，寂寥的风，青春如夏，消失在转角处，前行的脚步在恍惶中深深浅浅地丈量着。

人生韶华，岁月当静好，放飞心情，给自己一抹清欢。愿所有人不负光阴不负己，人生路上都能全力以赴。

0: 所永远。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海的歌词含义是与海水的纠缠，最终海水退去，却只有枯木在原地守候。虽然你像大海一样自由流走，但是我却在原地一直等候着你。本以为你会为我停留，其实不过是我的妄想罢了。我想等到你的归来，但却仍是没有。眼泪止不住，默默地说了句保重。放不下的或许只是从前的那份牵挂，主人公最后还是释然了。

我相信大家对《枯木与海》这首歌曲并不陌生，它是由701作词、单默文作曲、701演唱的歌曲。该歌曲自发行以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深受大家的喜爱。这是一首令人感到悲伤与痛苦的情歌，尤其是演唱者用其独特的声音感染力穿透了听众的心灵，让人真情实感地接受到心酸、酸涩的爱而不得的味道。还有主人公愿意主动放开手的豁达与大度。

道国语震撼人心的旋律，悲气雄壮的气氛，壮丽恢宏的气势，悲愤苍凉的基调，成功地塑造了伟大的爱国英雄岳飞的光辉形象。

0: 香港。
1: 这首以爱国、报国、强国为主旨的气势磅礴的歌曲，鲜明的主题，崇高的利益，深远的思想，流畅的旋律，歌词热情奔放，豪气干云，加上屠洪刚那豪迈的演绎，听来使人热血沸腾，生气豪气，鼓舞和激励万众精忠报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理想。

江山北望，能骑卷马见长啸，剑气如霜。我也明白了，人生路上的这点磕磕碰碰算不了什么，人生本来就是一条不平路，年少的我们走在这条路上难免会头破血流。我跌倒后站起来，我哭干后擦干泪，我向着太阳微笑，把真心磨砺成利剑，驰骋于这竞争的时代。当希望之帆在我心中扬起时，命运之船也即将起航，让我们一起风雨兼程，乘风破浪。

落叶它静静地铺满了这条街，蓦然回首才发现人已到中年，往日的一切啊，仿佛都在昨天，这一转身就是岁岁年年。我们生活在忙忙碌碌中，不断地离开起航，追寻着自己的梦想，年华如水，光阴似箭，一去不返。只有在这年华逝去间留下重厚的一笔，方能无悔人生，始终如一，保持一颗本真的心，将四季从容，将岁月渲染。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水年华》，由江山演唱，一首入了心的歌曲，婉转动听，扎心写实的歌词，震撼一世的年华。

深沉的秋，寂寥的风，青春如夏，消失在转角处，前行的脚步在恍惶惶中深深浅浅地丈量着。

人生韶华，岁月当静好，放飞心情，给自己一抹清欢。愿所有人不负光阴不负己，人生路上都能全力以赴。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7: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想你一次就落一粒沙。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一些音乐的金曲排行榜。每一首上榜的歌曲都不只是动听的旋律，背后都藏着创作的初心和人物的故事与时代的情怀。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榜单的热门歌曲，聆听歌曲背后不为人知的创作历程，还有发行经历和动人故事，感受音乐最真挚的力量。

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发行于2026年的1月，是由徐崇来作词，林华勇作曲编曲，最近非常热的一首歌，而且呢一直占据着酷我音乐榜的榜首，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创作者结合自身多年的漂泊打拼的经历也进行了创作。歌手白小白常年奔波各地演出，见证过人间冷暖，生活不易，也体会过携手相伴的温暖。整首歌曲以平凡的人的视角讲述着普通人在外闯荡负重前行坚守初心的人生历程，歌词朴实走心，唱出了漂泊者的孤独、坚韧与感恩。歌曲上线后迅速火爆全网，长期霸占各大音乐榜单。

了大众抒发生活感慨、缓解内心压力的热门背景音乐。凭借着真挚的情感，打动了无数奔波奋斗的听众。下面的时间来收听这首《人生路漫漫》。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与爱》，发行于2010年。这首歌曲是经典偶像剧《海畔甜心》的官方片尾曲，创作团队以雨天为情感载体，将暗恋、思念、离别与遗憾融入到旋律之中。创作的灵感呢，是来源于生活当中雨天触景生情的细腻情绪。杨丞琳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也是深度地带入了剧情。

情的情感，以深情细腻的唱腔诠释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与怀念。这首歌曲一经发布便横扫当年的华语乐坛各大音乐榜单，传唱度极高，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金曲，时隔多年依旧是热度不减，常年是稳居排行榜，成为了跨越时代经久不衰的经典抒情作品。来听《与爱》。

国风禅意歌曲《半壶纱》正式发行于2014年，这首歌曲是中式的古风音乐的代表性作品。歌曲创作的灵感是源自传统的禅意文化与古典的江南意境，以半世烟火半世清欢为核心主旨，描绘出看淡俗世执念，内心安然自在的人生心境。歌词蕴含了浓厚的东方古韵，将相思、放下、释然等情感娓娓道来，曲风清雅舒缓，宁静治愈。作品上线后长久地霸占国风音乐榜单，广泛应用艺术，以古典仪态诠释了歌曲的内涵，开创了国风女团音乐的新风格。这首歌曲时隔十余载再度翻红，重新的在音乐榜单当中飙升，也是凭借着浓厚的中式美学底蕴，持续的影响着新一代的听众，是华语国风音乐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的《孤剑吟》，在2026年的5月正式全平台发行。歌曲是古装影侠剧专属的角色的主题曲，创作团队呢是深度的结合了江湖侠义还有侠客孤勇的影视内核进行谱曲创作，融入了古筝、二胡等传统的民乐元素，营造出了苍茫大地的江湖氛围，也是周深凭借着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搭配戏腔的演绎，完美的诠释出了江湖儿女孤身前行坚守道义不畏艰险的英雄气魄。歌曲上线后火速地登上了音乐榜单，短时间内播放量突破千万，凭借超高的唱功与热血的意境，收获了大批年轻的听众的喜爱，也成为了当下热门的武侠风金曲。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接下来的时间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国风舞曲《咏春》，发行的时间是2012年，是花晶晶作词，何亮负责作曲编曲，是初代的国风女团七朵组合的成名代表作。歌曲创作灵感取自岭南咏春武术文化与江南的烟雨风情，将传统的国风舞蹈、旗袍古韵和流行音乐相互融合，歌词温婉雅致，尽显东方女性的柔美端庄的气质。创作时期，团队全员深耕国风艺术，以古典仪态诠释歌曲内涵，开创了国风女团音乐的全新风格。这首歌曲时隔10余年再度翻红，重新的回到了音乐的飙升榜单，也凭借着浓厚的中式美学底蕴，持续影响着新一代的听众，是华语国风音乐发展史上极具意义的作品。来收听。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 Run Wild 向风而野，这首歌曲是一首励志单曲，在2026年的4月正式发行，由新生代的音乐人释婉欣雅亲自参加创作。这首歌创作背景呢，是源于当代年轻人普遍面临学业压力、生活迷茫与自我束缚，创作者以此鼓励所有陷入焦虑的人挣脱困境，奔赴自由，勇敢追梦。曲风轻快热血，充满力量感，歌词积极向上，极具共鸣。歌曲上线3天便登入到了新歌的排行榜当中，全网短视频的广泛传播也成为了当下年轻人治愈情绪、鼓励自我的一个热门励志歌曲，影响力持续扩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收听这首 Run Wild。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抒情大作《心咒》，2026年的4月全平台上线，是由金牌作词人唐甜填词，知名音乐人钱雷作曲编曲，两位创作者与周深强强联手打造出了温情治愈单曲。歌曲创作的灵感呢，是源于浩瀚星空与人间的微光，以星辰与白昼为意象，诠释了孤独相伴、自我救赎、心怀希望的人生态度，意在告诉每一个独自前行的人，纵使孤身一人，也自有光芒相伴。整首歌曲的编曲是空灵，是梦幻的，旋律温柔绵长，周深清澈细腻的嗓音赋予了歌曲极强的共情力。作品发布后也是稳居音乐排行榜，收获了全网一致好评，是本年度极具温度的治愈系的音乐作品。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周深的这首《心咒》。

音乐爱琴海和大家分享一则虐心的故事。深秋的梧桐叶落满整个老街，灰蒙蒙的天压得很低，像藏着多年散不去的雾。林之下又一次站在旧街口的老槐树下，指尖轻轻地抚过粗糙的树皮。十年了，这条街翻新了大半，店铺换了一轮又一轮，唯独这棵老树还停留在它的17岁，停在那个热烈又遗憾的夏天。年少的他是敏感自卑，浑身都是刺，像一株长在角落无人问津的野草。原生家庭的压抑，无尽的自我否定，让他习惯性的卷缩自己，不敢期待偏爱，不敢奢望温柔，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世间所有的美好。那时的世界是灰色的，日子枯燥又难熬，他在无人的角落里内耗崩溃，独自熬过无数个深夜，卑微又倔强地活着。直到陈宇的出现，刺破了他荒芜的青春。他是全校耀眼的少年，干净温柔，待人温和，是所有人眼里的光。可偏偏这束光独独偏爱了浑身阴霾的林之下。他从不在意他敏感别扭的性格，不在意他糟糕的原生家境，早读时会悄悄地塞一颗温热的糖，晚自习之后会默默地跟他在身后护送胆小的他走过漆黑的小巷。他考试失利自我否定偷偷落泪时，他会轻声地安抚你，很好，真的别否定自己。所有人都在追逐光亮，只有陈宇愿意俯身接纳他所有的灰暗、脆弱与不完美。他给了他这辈子第一次被偏爱、被珍视的体验，那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是细水长流的包容，是毫无保留的善意，是对一个卑微灵魂最极致的怜悯。这份怜悯从不是同情的施舍，是看见他的苦难，懂得他的委屈，依旧愿意温柔拥抱他残破的世界。少年温柔的善意成了困住灰暗青春里唯一的救赎微光。可青春最残忍的就是再好的温柔也抵不过世事无常。高三毕业，陈宇举家搬迁，远赴千里之外的城市。走的那天是盛夏的雨天，和他们初遇的季节一模一样。他没有告别，只多朋友给他留下了一本笔记本，扉页写着：愿你往后自愈自强，不必再

别人的光。那之后他们断了所有的联系，就像两条短暂交汇的溪流，终究奔向了不同的山海。很长一段时间，林之夏陷入了执念里无法自拔，他总以为是自己不够好，留不住那束唯一的光。他反复回忆少年的温柔，反复沉溺在遗憾里，埋怨命运的不公，埋怨自己微小。后来岁岁年年，他独自长大，独自闯荡，熬过了所有无人撑腰的日子。他慢慢褪去了一身力气，学会和自己和解，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学会给自己温暖与底气。他终于读懂，当年陈宇的温柔与怜悯，早已藏好了最好的成全。他怜悯他的敏弱脆弱，所以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他的自尊。他怜悯他无人偏爱，所以倾尽温柔给他一场治愈。他知道自己无法陪他走完余生，所以提前教会他自愈成长。世间最好的怜悯，从不是陪你岁岁年年，而是短暂照亮你的黑暗，让你从此有勇气自己拥抱光明。如今的林之夏从容坦荡，眼里有光，他不再自卑内耗，不再执着过往，活成了自己曾经最向往的模样。他终于明白，人生所有的遇见皆有意义，陈宇的出现是上天赠予他温柔的救赎，那一场年少的怜悯不是遗憾的开端，而是他一生自愈的起点。人这一生最珍贵的救赎，从来不是别人的偏爱与成全，他人的善意是微光，自己的释怀才是晴天。我们都曾在黑暗里挣扎，渴望世间温柔的怜悯，可走到最后才懂，世间最大的慈悲是渡人，更是渡己。那些曾治愈过我们的温柔，终将化作铠甲，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自愈伤痕，温柔生长，好好生活，不负过往，不负人间。故事落幕，风声温柔，万物皆有回甘。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每一首歌曲，每一个旋律都承载着创作者的心意，每一个故事都有温暖治愈的人心。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也听不见你的回答，
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始。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公元1378年。北元的元昭宗，哎呦，十里达腊，怀着满腔遗憾告别人世啊。他既没能恢复中原，也没能把大元帝国重新振兴，他的儿子托古斯帖木儿继位，这位第三任北元皇帝所能控制的领土已经缩小到蒙古帝国最初兴起时候的规模了，恢复祖上的荣光更显得毫无可能了。朱明王朝在不惜劳师费财屡征北元的同时，对主动投降还有战争中被俘的大批北元贵族、官吏、军民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并且给予妥善安置啊。明朝希望借此来招引更多的北元人马，在明初的几十年间，也的确有大量的蒙古人跟汉人从北方跑回内地，成为大明朝的臣民呢。当然，明朝的最终目的是招降北元皇帝，可是明朝皇帝从来也没有得到北元皇帝的回音。1388年，这10年后啊，明朝大将蓝玉率领10万大军。在赫勒卡河和克洛伦河之间，贝尔湖南岸这块，他大败托古斯的军队啊，残垣诸王平章这以下的各级官员3000多人，还有军士7万多人都被抓了俘虏了。托姆斯帖木儿逃走之后，被其部将拿绳子给勒死了。这一次的失败，使忽必烈家族的残垣政权丧失了在蒙古人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大多数蒙古部落宣布脱离他而自立。1399年，分布在耶尼塞河上游沿岸的切尔基斯部首领桂立赤 否认了最后一任残元皇帝的宗主权，就在当年把最后一任残元皇帝打败并杀死，取得了统治各部落的霸权呢。至此竭力苦苦支撑了29年的北元政权彻底灭亡，合法的蒙古帝国大汗不复存在了，蒙古各部落又回到了争夺蒙古帝国大汗宝座的纷争之中。北元的灭亡使明朝失去了政治上的敌人，蒙古已经成为边患，而不再是前一王朝的残元势力了。所以呢，从侄子手里夺取皇位的永乐皇帝对于消灭残元的桂立赤表示极大的友好，承认了他对蒙古各部的宗主权。但是由于部落间的纷争，桂立赤也并没有保持汗位多久。在公元1400年，他被阿苏特部的首领阿鲁台和卫拉特部的首领马哈木联合打败。阿苏特部是蒙古化了的伊朗人，起源于高加索，因蒙古西征而进入中国。元朝军队中有一支由他们组成的军团，而卫拉特部呢是森林蒙古人中的一个强大部落，也就是咱们前面讲过的被成吉思汗征服的林木中的百姓。阿鲁台跟马哈木都不想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他们仅是希望自己的部落独立于蒙古人之外而获得承认，所以在打败桂立赤之后就向明朝

0: 嘲笑中，表示自己不同于其他争夺蒙古汗位的部落，只是为了独立。那这样的臣服对于大明王朝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了，马上给他们极大支持。依靠这种支持，卫拉特部把他的霸权扩张到了从贝加尔湖西岸到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整个西蒙古地区，这也塑造了他们部落的辉煌。然而龟里赤之子额斯库重新崛起，这额斯库要与阿鲁台和马哈木争夺大汗宝座，又打了十几年的战争，直到额斯库1425年病死。在额斯库不停地跟阿鲁台跟马哈林争夺最高宗主权的时候，残元末代皇帝的儿子本雅失礼复辟了自己的汗位。刚才咱们说过，残元的最后一位皇帝叫额勒伯克呀，这额勒伯克被手下给勒死了，残元灭亡了，北元政权苦撑了不到30年呢。现在额勒伯克的儿子本雅失礼又复辟了，宣布自己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作为黄金家族的后代，本雅失礼无疑那要比阿苏特部跟卫拉特部具有号召力啊。不久，包括阿鲁台在内的各蒙古部族聚集在这位正统代表者一边。永乐皇帝下旨意要本雅失礼做出臣属的明确表态，但是这本雅失礼最大的希望是重建祖上功业，他想要做的是挑战明王朝，重现大元江山。所以永乐皇帝怎么劝他也不听啊，永乐帝只能是率军亲征蒙古。在公元1410年到1411年的时候，在成吉思汗的故地，永乐皇帝击溃了本雅失礼跟阿鲁台的联军。这一次失败对黄金家族的后继者本雅失礼来说那可是致命的，因为这使他丧失作为大汗的权威。公元1412年，卫拉特部的首领马哈木趁机将他打败，夺取汗位。已经真正成为蒙古帝国大汗的马哈木毫不犹豫地跟明朝皇帝断交，这导致了永乐皇帝再一次亲征蒙古。虽然马哈木的抵抗使明朝军队遭到了严重损失，但为了保存实力，他率军撤退到土拉河以西休养生息呀。哈斯木逃走了，大汗宝座又悬空下来。这个时候，居住在东北兴安岭以东满洲边境的嫩江附近科尔沁部落首领阿台率领部众占领了蒙古中部地区。阿苏特部的首领阿鲁台他支持阿台杀死了本雅失礼，拥立阿台做了蒙古帝国的大汗。科尔沁人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尔的后裔，应该说也属于黄金家族啊。永乐皇帝所贯彻的为了打倒黄金家族而扶持卫拉特势力的政策，在他死后这才发生了一点效力。卫拉特首领马哈木的儿子叫托欢，率领军队攻打蒙古东部，杀死了帝国大汗阿台还有他的重要辅臣阿鲁台，夺得了大汗宝座。虽然忽必烈家族的一个王子，也就是北元末帝额勒伯克的儿子本雅失礼的兄弟叫阿占，这个人在此时被拥为正统的大汗了，但在事实上蒙古帝国已经从黄金家族忽必烈家族转入了卫拉特人手中，大权转移家族了。对于明朝皇帝来说，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已经完结了，草原的这些新君主是一支没有显赫历史的民族，他们在蒙古帝国的历史上既不显赫也不重要，他们不可能能像黄金家族那样具有无上的威望跟号召力。那么蒙古人对中原的威胁就应该从此结束了吗？这只是一方的情愿。实际卫拉特人虽然在表面上 他们把自己跟其他蒙古人，尤其是黄金家族的距离拉得很远，但是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恢复蒙古帝国原来的疆域啊。当然在明朝还很强大的时候，维拉特人是不会轻易进攻大明王朝的，他们还记得他们祖上马哈木的教训，所以恢复帝国的第一战是他们进攻东南地区的察哈台汗国。拓欢的儿子叫也先，击败了察哈台汗国的卫斯汗，强娶了他的妹妹哈尼木公主。因为卫斯汗是黄金家族，所以这么一联姻就使得维拉特人有了足以号召蒙古人的血统，他们也算是黄金家族中的一支了。也先继承了他父亲拓欢的汗位的时候，蒙古帝国的疆域从巴尔克什湖延伸到贝尔加湖，又从贝尔加湖延伸到长城附近地区，象征正统的都城哈拉和林也是帝国领土之一。1449年，也先向中国公主求婚遭到悔婚呢、所以他侵扰了山西北部大同附近的中国边境。当时明朝的明英宗皇帝还有太监王振率队前往，在土木堡这个地方展开战斗，额森给了明军艰难性的灾难性打击，消灭了明军10余万，把那明英宗给俘虏了。因为不善于围城攻城，大将额森呢无法攻陷大同城跟宣化城，最后只能带着俘虏皇帝英宗逃回蒙古，这就是中国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的3个月后，也先是卷土重来进军北京啊，但这回他遇到的是明朝的大将于谦的抵抗，也先发动的各自进攻都被打败了。没多久明朝各路援军赶来，受到优势兵力的威胁，也先再一次退回大漠。由于力量对比的变迁，他决定释放明英宗，而且在公元1453年跟明朝议和，宣布自己是中国的属臣。这一系列行动表明了他抛弃蒙古帝国的宗主权，而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可汗。不久原本已经臣服于他的各个黄金家族的部落跟汗国又重新自立了，谁也不服他了。1455年，也先被暗杀了，也先的儿子叫阿玛桑赤台，他继承其父的汗位，在1456年入侵察哈台汗国，在伊犁河附近打败了察哈台汗国的主力军。而这时呢，察哈台汗国的公主皇后哈尼木在后方又制造混乱，带着他的儿子发动叛乱，但没有成功啊。由此一番折腾，维拉特人的实力被削弱了。就在维拉特人实力削弱的时候，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就剩下一个5岁的男孩了，叫达延呢。这达延命运极其不幸，他家族里的长辈都死于内讧中，小小的一个孩子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啊，连他母亲都把他抛弃了，改嫁别人了。这位达延简直比当年成吉思汗年幼时候那个遭遇要悲凉得多呀。所幸的是，满都古勒汗的年轻遗孀叫满都海塞因可敦，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保护他。这满都大汗是成吉思汗第27代继承人，满都大汗已经死于家族内讧了，他的这位遗孀就承担起了抚养达延的重要任务。在公元1470年，满都海塞因可敦宣布达延为大汗呢。满都大汗的遗孀还带领军队打败的卫拉特人，把他们彻底赶出了蒙古中东部地区，为达延汗日后的统治奠定了基础。达延汗是蒙古帝国统治时间最长的大汗，从打公元1470年一直到1543年，他统治了整整73年呢。但是真正亲政是在1481年以后掌握大权的。达延汗镇压了右翼的土默特人， 乌梁哈人的叛乱，对辽东到甘肃的明朝边境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攻击，使得明朝无法跟卫拉特人联系。一直到1543年达延汗去世之后，他的孙子伯迪继承了汗位。虽然说广大的领土被达延汗的众多子孙瓜分吧，但是从1544年到1634年，蒙古帝国的汗位一直稳固的在达延汗的这一支系中得以传承。这一支系就是蒙古的察哈尔部落。虽然达延汗的长期统治稳定了蒙古帝国的汗位传承，但是并没有克服蒙古民族的最大弱点，那就是实行瓜分家族遗产的习惯法。当帝国创建者死了之后，帝国就成为一种类似联邦式的家族国家，国内的各级首领都是兄弟或者堂兄弟，虽然承认察哈尔部的最高权力，但处于相对的独立状态。而察哈尔部的汗位继承者们也逐渐失去了足以统治整个蒙古的力量。西方的卫拉特人跟东方兴起的通古斯人都是他们的敌人。东方兴起的通古斯人是哪儿啊？就是后来的满族人呢。这个时候西边的卫拉特人正在对付哈萨克汗国、沙皇俄国以及内部的绰勒斯家族跟硕特家族的权力争夺，所以结束蒙古帝国历史的只能是他东面的通古斯人建立的后金帝国了。公元1604年，林丹继承汗位。这位林丹汗并不是一个昏庸无能的可汗，他早已经看出后金帝国对于蒙古的野心，所以自从他即位开始便开始重新统一各部，自称统领40万众蒙古国巴图鲁清吉思汗，带领所有蒙古勇士，他要大干一番呢。公元1627年，他派兵收服了右翼的额尔多斯、克拉沁、土默特等等部落，与柯尔克部落的首领却图汗结为联盟，是声威大振呢。管辖的地域东起辽东，西到甘肃，可以说是幅员辽阔了。但是转过年来，林丹汗率领的精锐部队在一次大战中受到敌人的重创啊，实力大为削弱。到努尔哈赤时期，科尔沁部落、扎鲁特部落就在联姻下归附了后金了。曾经参加过联军的土默特、克拉沁、乌梁哈等等部落都为了避免林丹汗的统治，躲避林丹的报复，也都先后归顺了后金。1625年，林丹汗出兵嫩江攻打科尔沁部落，后金出兵援助科尔沁，林丹汗败走。赶到皇太极继位的时候，把林丹汗作为主要的敌人。公元1628年呢，派遣贝勒阿济格与老哈河上游受林丹汗统治的克拉钦部会盟，共同击打林丹汗。9月，皇太极亲率大军宴请蒙古各部反对林丹汗的首领。这么一来，林丹汗空有大汗之名，实际已经是四面楚歌了，被迫退出了希拉木伦河流域，至归化城固守不出。1632年4月，皇太极再率大军西进，在希拉木伦河河畔汇集蒙古诸部落攻击林丹汗。面对势力远胜于自己的敌军，这位林丹汗无可奈何呀，驱赶归化城里边的人口生畜10多万渡黄河西逃。面对大势已去的大汗，很多部众10之8九在半路中都逃走了。林丹汗逃奔青海，2年后病死在杂草滩。1635年，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跟岳托率领兵丁10000人渡黄河，招降林丹汗的部众。林丹汗的妻子儿女全都归降了，交出了可汗的印信。这样一来， 整个漠南蒙古就完全纳入了后金帝国的版图，蒙古帝国的汗位至此断绝，而蒙古帝国呢，也永远的消失了。我们说完了蒙古帝国的历史，回过头来应该看看朱元璋建立的朱明政权了。宋元明清，元朝退出中原之后，继而统一中原的是朱明政权。在元朝末年，咱们说过，天灾人祸四处纷纷而起，群雄各据一方，经过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的扫荡，元王朝实际是名存实亡啊。在中国北方先后崛起了察罕、帖木儿等地主武装，他们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军，等到农民军基本被击败后，他们又互相争夺权力。而这时候呢，在南方活跃着几支起义部队，势力逐渐壮大起来，其中由朱元璋领导的一支部队是最为引人注目。朱元璋这是亳州人，亳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安徽凤阳啊。朱元璋的祖籍在江苏沛县，他父亲叫朱五四，这可是一位地地道道本分老实的农民，这一辈子辛勤耕作，可这日子也就怪了，越过越穷，不知道为什么。朱元璋在这么一个穷苦家庭中出身，想上学很艰难呢，没事就在那私塾外边转悠，老师挺同情他，但同情不能当饭吃啊。朱元璋勉强就读了这么几个月的私塾，算认识几个字儿吧，不能再让他上学了，老师饿得也受不了了，你还回种地得了。家境贫穷，朱元璋是被迫辍学，那得干活啊，给地主们干点什么活啊，放牛啊，放猪啊，放马呀、啊，什么活都得干呢，铡草喂猪，没他不会的活，跟那些穷苦人都认识，好些穷苦的小弟兄后来都成为他的开国功臣，这里边有徐达、汤和、周德兴等等，当年都是朱元璋放牧时候的伙伴。朱元璋从小的时候就很有胆识，敢作敢为，勇于承担责任，所以在同伴中颇有威信。在元朝至正四年，那一年是公元1344年，朱元璋17岁了，正赶上淮河以北这一带大旱呢，一点水都没有，一滴雨都不下，赤日如火，跟着灾害就来了。什么叫蝗灾？怎么叫瘟疫？接踵而来的灾难闹得淮北一带是人烟寥落，饥民遍野，满目凄凉，人心惶惶。朱元璋的父母跟大哥都因为这场瘟疫相继去世，全家人死得差不离了。朱元璋一抖了手，哎呀，没有一分钱，拿什么来掩埋？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6: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 地址：敦化忠义金鼎购物广场一期环保局口。

0: 也比以前大了。
1: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1: 啊，对对对，好好。
1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0: 0427 0108410 9427评书界。
1: 朱元璋的亲人死于瘟疫，先是他爹，紧跟着是他娘，没多久大哥也死了。这可让17岁的朱元璋万分为难呐、啊！不是说自己不想行孝，连口棺材都买不来，怎么葬埋父母兄长啊？急得朱元璋直哭啊！好心邻居大伙一块儿给出主意，兵荒马乱这年头，不能什么都讲究。这样，帮你找点席子吧，就找了几顶竹席呀、啊，把这三具亲人的尸身一裹，草草掩埋，到老也没找着棺材。走投无路的朱元璋，为了生存，先得混口饱饭呢。听人说，到庙里边当和尚，那儿管饱。朱元璋就剃了光头，出家奔了皇觉寺了。在皇觉寺里，朱元璋除了扫地，还做一些杂活。要说可够累的，但总算上下顿有一个着落。可是这样的日子也不能太长久，因为是灾年，来寺院里当和尚的人特别的多。好，今年这名额不够用的了，寺里供给也发生困难，怎么办呢？皇觉寺的住持也有自己的主意，得了，你们出外边云游吧。说多好听啊，打发僧众出门云游，那云游也得吃饭呢。对呀，化缘呢，你们用化缘来度日吧，实际跟那要饭是差不离呀。朱元璋也加入了化缘的行列，过了4年多的游方僧人的生活。云游化缘听起来可挺潇洒，挺浪漫，到哪去哪景色好，在哪待着哪人丁兴旺，到哪去化斋，并不是那么简单。朱元璋敲着木鱼，到时候赶哪儿住哪儿，山栖野宿，他尝尽了艰辛，同时呢也让他深深了解到百姓的疾苦啊。这段时间朱元璋走遍了淮西豫南，熟悉了当地的山川地形，这对他后来带兵打仗那是极有好处啊。在淮河以西这一带，当时正好有一位起义军的领袖叫彭莹玉，人称彭和尚，他在那儿宣传弥勒教。要怎么叫他彭和尚呢？彭莹玉在那进行秘密的传教活动，朱元璋对此也有耳闻，这段经历就锻炼了朱元璋深沉机警的性格，也让他沾染上了游民的习气。在至正8年，朱元璋回到皇觉寺，3年后红巾军起义正式爆发了。当地的红巾军起义的首领叫郭子兴啊，郭子兴响应红巾军的领袖韩林儿的号召，濠州城内是刀光剑影，声势强大呀。身居佛门清净之地，但见过世面的朱元璋内心也不太平静，自己一番云游了解天下，现在重回佛门，表面上看得好像不喜不怒，实际他有自己的志向。他不断打听外面的形势，关注事态的发展。这天呢，他刚刚用罢斋饭，小时候的朋友汤和急急忙忙找他来了，一见朱元璋就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悄悄地告诉他，咱们应该投军呢，大干一番呢，你老这么当和尚你多难受啊。朱元璋一听，我这和尚当得挺好，得了吧，你做梦都想吃肉，我知道，咱不能老在这么待着了。朱元璋也打算干一番大事，就跟汤和约好了一起投军。这个时候汤和已经在郭子兴的军中找到熟人了，经人引荐，两个人投奔了郭子兴的帐下。朱元璋毅然离开皇觉寺，也不当和尚了。投奔郭子兴这年，他已经

25岁了。最初投军只是一名小小的兵丁啊，也不能说到那就封你高官呢、啊。但是朱元璋打仗十分勇敢，为人呢也很仗义，很快就被郭子兴给看中了，收为亲兵。您可别忘了，郭子兴是濠州城里红巾军的头，给他做亲兵，那就说明朱元璋成绩相当突出啊。亲兵不离左右，随叫随到，郭子兴很看重朱元璋。没有多长时间，把自己的义女马氏许配给了朱元璋，这样朱元璋就成了郭元帅的女婿了，在军中的地位与众不同啊。当时濠州城内红巾军有5位元帅，这5位元帅彼此不服气，时常闹这矛盾，打下濠州城不久，不思进取了。那干嘛呀？争权夺利呀，不去扩大自己的队伍，都在这夺权。朱元璋心里边明白，郭子兴自己的岳父是5帅之一，还有彭大、赵军用，就连自己的岳父都算上。朱元璋暗想，都没有多大远见，他们成不了大事。所以朱元璋在军队的行进休整过程中，暗自在培植自己的势力。过了一段时间，朱元璋奉命回老家钟离，钟离也就是安徽凤阳东北这一带，是回家探亲吗？哪有那个时间呢？再说也没什么亲人了。他告诉自己的岳父郭子兴，我到我老家钟离那一带人熟，我能给您招募一些新兵，小时候放牛好些伙伴都在那儿呢，我给您找来吧。郭子兴当然高兴了，让朱元璋速去速回啊。朱元璋把小时候放牛的伙伴徐达了、周德兴了，还有许多乡里的同龄青年都给找来，这些人后来在南征北战中都立下了赫赫战功啊，成为朱元璋的得力将帅，这是后话。没几天，朱元璋招募了700-800人带到濠州。哎呦，可把郭子兴高兴坏了，这叫生力军，700-800口子呀，马上提升朱元璋作为总管。这会儿的朱元璋已经不想就待在濠州城了，他立志要去外面闯荡闯荡，扩大地盘。在征得郭子兴的同意后，朱元璋带着徐达几个贴身的卫兵就离开了濠州。朱元璋进展顺利，沿途消灭了一些地主武装，他的部队纪律严明，一律不许骚扰百姓啊，所以前来追随他的部队的人特别多，从军者越来越多，这势力也就越来越大。攻克定远县城之后，当地人冯国用、冯国胜兄弟两个带着自己的地主武装主动归顺呐、啊！哎呦，朱元璋这高兴啊，这带着人马带着武器来的，再一看这冯氏兄弟一身儒雅气度啊，自己本身念书又少，人家哥俩又有文化，这一见面相见恨晚，朱元璋没事向这冯氏兄弟请教，请他们参与军中机务。在进军滁州的过程中，又接纳了李善长，这李善长也是定远这一带的名人呢、啊。都知道李先生，李善长从小就熟读诗书，长期研究兵法，最具有谋略。有一次，朱元璋问李善长，说天下现如今是一片大乱呢、啊，到处都在打仗，先生您看看什么时候天下能太平啊？李善长一听，哼，主公，秦朝末年也曾这样大乱过，汉高祖刘邦是平民出身，他为人豁达，知人善用，不乱杀无辜，花了5年时间就统一了天下。现在元朝统治如此黑暗，天下顷刻土崩瓦解呀，您是濠州人，距离刘邦的家乡沛县不算远，您怎么不向汉高祖

学学呢？呀，这一句话说到朱元璋心里去了。朱元璋早有大志，想一统天下，干一番像刘邦那样的大事啊。从此对这李善长更尊重了，对有能力有学问的那些谋士们他更加的礼待了。在公元1355年，朱元璋的岳父濠州的红巾军领袖郭子兴病死了。这时候红巾军的头领刘福通已经派人把韩林儿接到了亳州，韩林儿是红巾军的领袖啊，刘福通把他接来是为了更好的影响天下各路红巾军队伍。把韩林儿接到亳州，立为皇帝，称为小明王，建国号为宋，年号为龙凤。小明王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旭做元帅，朱元璋为副帅。时间不久，郭天旭又战死了，朱元璋是顺理成章的成了濠州红巾军的大元帅，顺利的接管了郭子兴的旧部，成为独当一面的领袖。朱元璋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自己在想，几年前还要着饭呢，还拿着一个钵盂天下化缘四处云游，而今天我朱元璋成为一支队伍的领袖，三军统帅，看来男子汉大丈夫要立志，敢于拼搏呀。朱元璋继续礼贤下士，采纳了冯国用兄弟的建议，趁着元朝廷无暇难顾之机，现在元朝廷正跟北边玩命呢，自己趁着江南空虚应该有所作为啊。转过年来，朱元璋带领人马围攻吉庆，这吉庆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江苏南京啊。谁也不知道朱元璋攻吉庆用意何在，这位做过和尚的大元帅是雄心勃勃，正在开始实施他最关键的一步计划，占领南京，这可是六朝古都啊。朱元璋有称帝的想法，但是这会儿为时过早。出身贫贱的朱元璋利用元朝末年政局动荡，他几经辗转是渐渐崛起于群雄角逐之中啊。公元1356年，朱元璋接受到了韩林儿的任命，那不是皇帝了吗？命他为江南行省的平章啊，江南这块归朱元璋管了。他把吉庆路改为应天府，为什么要攻下这南京？以此为中心，朱元璋要四周发展呢。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攻克了镇江、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守、池州、徽州、扬州等等周围地区，地盘迅速扩展。与此同时，在朱元璋的北面是韩林儿、刘福通，东面有张士诚占据着平江，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的苏州啊，占有淮河流域下游，江苏东部还有浙江北部，而两湖、江西、皖南这些地方都归另一个起义军领袖徐寿辉占据。朱元璋的四周各方势力都在积极扩张，另外还有元军以及南方的一些小股割据势力。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之下，如何生存，怎样发展，就成了朱元璋跟他的谋臣将士经常讨论的问题。朱元璋在攻下徽州之后，召见当地的名流名士，询问策略呀。这时候有一位叫朱生的人给他出了个好主意。朱生字允生，是休宁人，这个人好学不懈，是熟读经书，即使是在兵荒马乱东躲西藏的时候也从不荒废诵读，人们称他为枫林先生。这会儿朱元璋礼贤下士，胸怀大志，正那儿划了人才呢，一见着枫林先生朱生是如获至宝啊。两人这么一交流，朱生侃侃而谈，

0: 朱元璋让他畅所欲言，他提出了三条战略方针呐、啊，战略的方针，那个高度就跟群雄不一样。怎么三大战略方针呢？这就著名的那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啊。你先打好基础，得有城池，有粮食，别着急称王称帝的，这本身就极富韬略。第一条，重在强固后方军事；第二条，重在发展农业生产。先是高筑墙，跟着就得广积粮，然后积蓄取实力，才看出第三条，不急于称帝，以免树大招风，引起群雄关注，被四方攻击呀。朱元璋听完十分赞赏，当即把朱升留在军中参与军务谋议。朱升的建议得到了逐步实施。此后不久，朱元璋派出营田使分巡各处，负责农事，是兴修水利，另外还分派出一部分将士开荒屯田。不到几年的时间，战时的粮食困难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打仗自己能解决粮食问题，那农民的负担就减轻了，军心也稳定了，老百姓也乐业安居了。就这样，朱元璋有条不紊的花了整整10年时间巩固根据地，积蓄政治经济力量，以确保最后的胜利。在改元称王方面，虽然一再有部下劝进拥戴，但是朱元璋不急不忙啊，一直在名义上接受着小明王韩林儿的领导。这韩林儿在1355年的时候就称帝了。另一个起义军首领叫徐寿辉，在起兵造反的那年，也就是1351年，徐寿辉自称为皇帝，国号天完呢。结果称完帝怎么样啊？被他的部将陈友谅给杀害了。这陈友谅自己先称作汉王，在1360年，他觉得当王不如当皇帝过瘾，正式称帝，国号依然为汉。另一个起义军首领叫张士诚，在起事的第二年称王，国号大周，后来改国号为吴。朱元璋是在1364年才开始称吴王，但是仍然用着韩林儿的龙凤年号。此前一年，韩林儿遭到张士诚部的攻击啊，朱元璋还去救了呢。救完之后，就把韩林儿带回来了，奉养于滁州啊。在这些人当中，朱元璋称王是最晚的了。公元1366年，朱元璋派人到滁州去迎接韩林儿。据说在过江的时候，也不怎么船给翻了，韩林儿被淹死了，龙凤政权就此结束。实际呀、啊，是朱元璋把这韩林儿给杀了。为什么？他已经做大了。当然，这都是后话，一带而过呀。现在这朱元璋以应天府为中心，向四周发展势力。首先遇到的阻碍，最大的敌人就是陈友谅。陈友谅咱们刚才介绍了，他是起义军头领徐寿辉的部将。是他杀了徐寿辉之后，自立为帝，国号为汉。他占据的是江西、湖南、湖北一带，应该说是地广兵多呀。最为显赫的是，他有一支强大的水军，光这战舰就好几百艘啊。所以这陈友谅根本就没把朱元璋放在眼中。他称帝不久，就亲率水军沿江东下，他又进攻应天府，准备一举消灭朱元璋，大军压境。应天城内朱元璋的将领是议论纷纷呐、啊，有的主张弃城逃跑吧，有的主张趁早投降，有的坚决要求拼一死战。朱元璋向谋士刘基请教，刘基先生一听朱元璋这番问话，就知道这位朱元璋心里边有点嘀咕，怎么如何克强敌呀、啊？主公，来敌陈友谅 骄横不可一世，我可待其深入，以伏兵击之，我们以逸待劳，自然能取胜啊。你怕什么怕呀？经过商议，他们定下了诱敌深入之策呀。朱元璋叫来陈友谅过去的朋友，这位姓康，叫康茂才，把老康找来了。你能不能写信给陈友谅，假作内应，就说要投降，跟他提一些假情报，让他分兵三路，好达到我分散他主力的目的。康茂才一听，我现在是您的手下，您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吧。果不其然，按照朱元璋所说的，又写信，又建议分兵三路的，又打算做内应的，有多少多少情报了。陈友谅还真被骗了，信以为真，立刻率水军全面进军呢，直奔约定的地点江东桥。赶到这之后，按照约定的方法喊呢、啊、约定怎么约定的，说到这就喊老康，喊老康我就有人答应，那就我的人。老康，老康，老康啊，把小康都快喊出来了，也没见老康啊，怎么没人吭声啊？哎呦，陈友谅这才发现上当了，刚才那几个在外边乱溜达的，那不是老康的手下，那大概就是普通百姓。急忙命令撤，撤呀、啊，晚了，伏兵四起，陈友谅仓促应战，好家伙，死伤的，掉水里淹死的，难计其数啊。陈友谅在部将的保护下，乘小船逃命而去呀、啊。这一败，败得别提多冤了。这一战，陈友谅损兵折将，但是他不甘心失败，养精蓄锐，大造战船，他决定一定要报仇。不过现在不是时机罢了。过了三年，也就是公元1363年，陈友谅东山再起啊，统帅60万大军，数百艘巨舰，进攻已经被朱元璋占领了的洪都啊。这洪都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江西南昌市啊。洪都城中的将士奋战死守，陈友谅率领人马围攻了85天呢、啊。真不容易啊，85天愣没拿下洪都城。这会儿呢，朱元璋亲率20万水军前来救援，陈友谅只得撤去包围，东出鄱阳湖。他下定决心了，跟朱元璋要决一死战。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

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0: 海的歌词含义是与海水的纠缠，最终海水退去，却只有枯木在原地守候。虽然你像大海一样自由流走，但是我却在原地一直等候着你。本以为你会为我停留，其实不过是我的妄想罢了。
1: 我一样在等候，伴在你左右，随后你未曾停留，消失在。
0: 我想等到你的归来，但却仍是没有，眼泪止不住，默默地说了句保重，放不下的或许只是从前的那份牵挂，主人公最后还是释然了。

我相信大家对《枯木与海》这首歌曲并不陌生，它是由701作词、单梦文作曲、701演唱的歌曲。该歌曲自发行以来，依旧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深受大家的喜爱。这是一首令人感到悲伤与痛苦的情歌，尤其是演唱者用其独特的声音、感染力穿透了听众的心灵，让人真情实感地接受到心酸、酸涩的爱而不得的味道，还有主人公愿意主动放开手的豁达与大度。

中报国以震撼人心的旋律，悲气雄壮的气氛，壮丽恢宏的气势，悲愤苍凉的基调，成功地塑造了伟大的爱国英雄岳飞的光辉形象。

0: 上岗。
1: 这首以爱国、报国、强国为主旨的气势磅礴的歌曲，鲜明的主题，崇高的利益，深远的思想，流畅的旋律，歌词热情奔放，豪气干云，加上屠洪刚那豪迈的演绎，听来使人热血沸腾，生气豪气，鼓舞和激励万众精忠报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理想。

江山北望，能骑卷马，见长啸，剑气如霜。我也明白了，人生路上的这点磕磕碰碰算不了什么，人生本来就是一条不平路，年少的我们走在这条路上难免会头破血流。我跌倒后站起来，我哭干后擦干泪，我向着太阳微笑，把艰辛磨砺成利剑，驰骋于这竞争的时代。当希望之帆在我心中扬起时，命运之船也即将起航，让我们一起风雨兼程，乘风破浪。

落叶它静静地铺满了这条街，蓦然回首才发现人已到中年，往日的一切啊仿佛都在昨天，这一转身就是岁岁年年。我们生活在忙忙碌碌中，不断地离开起航，追寻着自己的梦想，年华如水，光阴似箭，一去不返。只有在这年华逝去间留下重厚的一笔，方能无悔人生，始终如一，保持一颗本真的心，将四季从容，将岁月渲染。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水年华》，由江山演唱，一首入了心的歌曲，婉转动听，扎心写实的歌词，震撼意世的年华，深沉的秋，寂寥的风，青春如夏消失在转角处，前行的脚步在狂慌中深深浅浅地丈量着。

人生韶华，岁月当静好，放飞心情，给自己一抹清欢。愿所有人不负光阴不负己，人生路上都能全力以赴。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

0: 妈去，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
8: 了知道
7: 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海的歌词含义是与海水的纠缠，最终海水退去，却只有枯木在原地守候。虽然你像大海一样自由流走，但是我却在原地一直等候着你。

本以为你会为我停留，其实不过是我的妄想罢了。我想等到你的归来，但却仍是没有，眼泪止不住，默默地说了句保重，放不下的或许只是从前的那份牵挂，主人公最后还是释然了。

0: 我相信大家对《枯木与海》这首歌曲并不陌生，它是由701作词、单默文作曲、701演唱的歌曲。该歌曲自发行以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深受大家的喜爱。这是一首令人感到悲伤与痛苦的情歌，尤其是演唱者用其独特的声音感染力穿透了听众的心灵，让人真情实感地接受到心酸酸涩的爱而不得的味道，还有主人公愿意主动放开手的豁达与大度。
1: 听不懂谁在昨天曾留下过誓言，

汪征报国以震撼人心的旋律，悲气雄壮的气氛，壮丽恢宏的气势，悲愤苍凉的基调，成功地塑造了伟大的爱国英雄岳飞的光辉形象。

0: 香港。
1: 这首以爱国、报国、强国为主旨的气势磅礴的歌曲，鲜明的主题、崇高的利益、深远的思想、流畅的旋律、歌词热情奔放、豪气干云，加上屠洪刚那豪迈的演绎，听来使人热血沸腾、生气豪气，鼓舞和激励万众精忠报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理想。

狼烟起，江山北望，龙骑卷马见长啸，剑气如霜。我也明白了，人生路上的这点磕磕碰碰算不了什么，人生本来就是一条不平路，年少的我们走在这条路上难免会头破血流。我跌倒后站起来，我哭干后擦干泪，我向着太阳微笑，把艰辛磨砺成利剑，驰骋于这竞争的时代。当希望之帆在我心中扬起时，命运之船也即将起航，让我们一起风雨兼程，乘风破浪。

落叶它静静地铺满了这条街，蓦然回首才发现人已到中年，往日的一切啊，仿佛都在昨天，这一转身就是岁岁年年。我们生活在忙忙碌碌中，不断地离开起航，追寻着自己的梦想，年华如水，光阴似箭，一去不返。只有在这年华逝去间留下重厚的一笔，方能无悔人生，始终如一，保持一颗本真的心，将四季从容，将岁月渲染。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水年华》，由江山演唱，一首入了心的歌曲，婉转动听，扎心写实的歌词，震撼意世的年华，深沉的秋，寂寥的风，青春如夏，消失在转角处，前行的脚步在恍惶惶中深深浅浅地丈量着。

人生韶华，岁月当静好，放飞心情，给自己一抹清欢。愿所有人不负光阴不负己，人生路上都能全力以赴。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上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志颖的一首星云，突然间就忘了这首歌曲的名字了，就记得是什么云。但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也是林志颖歌曲当中比较热门的歌曲。这首歌应该是那个他的那个电影什么少林的小子的主题曲，好像是。

动人的旋律藏着世间百态，一首歌曲便是一段人生。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榜单当中的热门歌曲，也是深度的讲解每一首歌曲的创作背后的故事和影响力，一同聆听音乐背后的真情有温度。那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城南花已开》，三亩地的一首歌。歌曲它是一首纯音乐的歌曲，这首歌可能为什么大家非常喜欢它，就是它会有一种温情在，总是能治愈一些。歌曲发行的时间呢是2017年3月，由独立音乐人三亩地独自编曲作曲创作的，是全网公认的治愈系的纯音乐的代表作品。歌曲的创作呢，有着一段温暖而又心酸的真实往事。音乐人偶然得知一位身患重病的年轻粉丝最大的心愿就是等到城南花开，为完成粉丝的心愿，他以花开为意象创作此曲，寓意万物向阳，生生不息，祝福对方战胜病痛，静待春暖花开。整首歌曲非常的舒缓，没有歌词，却是用旋律诉说着温柔与希望。作品常年稳居酷我音乐榜的音乐热榜，多年来呢，也是被无数人用作治愈解压的背景音乐，温暖了无数身处低谷的听众，影响力也是经久不衰的。来收听《城南花已开》，让它为我们治愈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起风了》，正式发行的时间呢是2018年，歌曲呢是一首改编的歌曲，歌曲的创作呢是以青春遗憾、年少初心、回望过往为核心主题，描绘了成年人回望年少梦想、感慨时光匆匆、初心未曾改变的心境。歌词文艺细腻，道尽了青春里的懵懂、热烈与离别。这首歌曲一经面世便火遍了全网，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是一代人的青春标志性金曲，多年来反复的霸榜音乐榜单，传唱度也是覆盖了各个年龄阶层，成为了华语乐坛流传最广的抒情金曲之一。接下来的时间来收听这首买辣椒也用券的《起风了》。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国风的经典曲目《赤伶》发行于2020年，这首歌曲是国家情怀类的国风歌曲的标杆之作。歌曲以乱世戏子的真实历史原型进行创作，讲述了战乱年代戏曲艺人卑微未敢忘国忧，以一己之力坚守家国大义的故事，将戏曲的唱腔与流行音乐结合，戏腔婉转悠扬，歌词饱含了国家国大义的民族风骨。作品上线之后，也就是迅速地引爆了国风乐坛，长期霸占了音乐榜的榜单的位置，流传至今，像各个舞蹈演出啊，也是传递出了浓厚的爱国情怀，是兼具艺术性与正能量的传世的国风作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则爱情故事。17岁的夏天，风很轻，阳光很暖。那时候的苏婉心里住着一个干干净净的少年，叫江宇。他是所有人青春里最标准的白月光，成绩干净，眼睛、眉眼干净，温柔也干净。他从不张扬，也不热烈，却悄悄地照亮了苏婉整个灰暗的青春。教室靠窗的位置，阳光落在他的侧脸上。江宇低着头刷题的样子，温柔的像一片不会落幕的夏天。那时候的喜欢是很纯粹的，不敢表白，不敢靠近，只敢远远地看着。苏婉无数次地偷偷望向他，心里悄悄地告诉自己，他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月亮，干净美好，永远高高在上。白月光是没得到，却记了一辈子的心动。高三结束的那个夏天，风散了，人也散了。江宇考上了远方的名校，奔赴了他更广阔的人生，而苏婉留在了原地，什么都没有来得及说。他们没有争吵，没有背叛，甚至没有正式开始过，仅仅是时机不对，青春太短，缘分太浅。后来很多年，苏婉走过很多城市，遇见很多人。每当夜深想起少年时代，心里最柔软的位置永远留着那一束清冷的白月光。它是遗憾，是念想，是青春里最美的落空。白月光是心底的执念，是未曾圆满的年少。

少。25岁那年，苏婉遇见了陆晨，他和白月光完全不一样，他不清冷，不遥远，他热烈、真诚、温柔、明目张胆的偏爱，他懂他的敏感，包容他的倔强，接住他所有的情绪。他会主动的牵手，会低头的哄他，会把温柔揉进日常的琐碎里。他是遥不可及的月亮，而是实实在在温热滚烫的人生。别人说得不到的是白月光，拥有过的是朱砂痣。陆晨就是苏婉心中那一颗滚烫的朱砂痣，他来过，爱过，疼过，陪伴过，他真实地闯进了他的生活，温暖了他所有孤单的成年时光。可人生最遗憾的一句话是，白月光亦难平，朱砂痣难永久。他们熬过了异地，熬过了争吵，熬过了无数平凡的日夜，却最终败给了现实、距离和越来越无法同步的人生轨迹。没有谁错，只是人生方向不再一样。分开那天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安静告别。风很轻，雨很静，心却空了一大片。从此，年少的白月光是遥遥相望的遗憾，成年的朱砂痣是刻骨铭心的过往。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后来，苏婉终于懂了那句歌词：白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久难消。人这一生啊，总会有两个重要的人，一个是白月光，藏在青春，干净无瑕，是你这辈子最纯粹、最干净的喜欢，用来怀念；一个是朱砂痣，刻在心口，热辣滚烫，是你真正爱过、痛过、成长过的证据，用来成长。白月光是年少的可望不可及，朱砂痣是成年的爱过终别离。终其一生，得不到的永远清澈，拥有过的永远滚烫，所有意难平最终都变成了岁月温柔，各自安好，永不相忘。

抒情的金曲《白月光与朱砂痣》发行的时间是2021年，是由黄千千、王佳莹作词，田桂宇作曲。这首歌曲是大紫演唱的，创作灵感呢是源自文学的经典意象。歌曲以白月光代表心中渴望而不可及的挚爱，朱砂痣代表身边相守相伴的爱人，探讨成年人感情里的执念、遗憾与珍惜。歌词直白戳心，曲调轻快又带着淡淡的伤感。歌曲上线便登顶了新歌榜，全网的播放量也是居高不下，传唱范围极广，成为了解读当代情爱观念的热门代表性歌曲。下面的时间来收听这首《白月光与朱砂痣》。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暖心的治愈歌曲，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发行的时间是2019年，这首歌曲是由尹初七作词，柏松亲自作曲并演唱，是全民治愈系热门单曲。创作者创作初衷是希望用温柔的歌声安抚世间所有失意、孤单、疲惫的人，传递人间处处有温暖、美好终将奔赴而来的正向理念。歌词温柔治愈，旋律轻柔舒缓，满含善意与期许。歌曲发布之后，迅速地刷遍了全网，成为了低谷时期必听的暖心曲目。多年来，热度从未消减，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听众。来收听，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热血的古风歌曲《踏山河》，发行时间2020年，是由朱和作词作曲，歌手是七舒雅，是现象级爆款国风的热血单曲。歌曲呢是以古代战场英雄、江湖豪情、家国征战为创作背景，描绘了将士征战四方，胸怀壮志，守护山河的豪迈气魄，旋律大气磅礴，节奏铿锵有力，古风氛围感十足。这首歌曲凭借朗朗上口的曲调，迅速的风靡全网，短视频的传唱度呢也是居高不下，长期位列音乐榜的榜单前列，也是受以年轻听众为主的，成为近几年传唱度最高的豪迈风的音乐作品。来收听《踏山河》。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收听晚风告白。青春系列的单曲发行的时间是2022年，由音乐人樊建华作词作曲，新生代歌手星野演唱，是校园恋爱风格的热门歌曲。创作的灵感呢，是取自夏日晚风、校园心动、青涩告白等青春场景，描绘出了少年少女懵懂纯粹、双向奔赴的甜蜜的爱恋。曲风轻快温柔，甜度满满，满是青春朝气与浪漫气息。歌曲发布之后，也是深受学生们群体的喜爱，长居音乐榜榜单，是短视频校园题材的高频背景音乐，也是凭借了清新甜美的风格，收获了超高的人气。今天收听的每一首音乐都是承载了独有的故事与情怀，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伴着这首《晚风告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7: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知道了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上回书咱们讲到了老金家的四公子金明就看好这个卢小凤了，那就得托媒人去求亲。要说有些事儿啊，真是赶巧了，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单说这金明金四公子看好了这卢小凤，就在他托媒人的时候，卢小凤的哥哥要给他找婆家了。这卢小凤啊，让这些当差的没少占便宜，卢小凤让他们占了便宜啊，卢小凤也是敢怒不敢言，他知道他哥哥离不开他们呢。杀个牛啊，杀个马，在大隋年间呢，说你犯法就犯法，说你不犯法就不犯法，全凭这些当差的给你定罪呀。这些当差的口头晦气儿，卢广达根本就得罪不起他们。人家卢小凤啊，纯好家儿女呀、啊，可被他们占了便宜，也是敢怒不敢言。后来偷偷摸摸的就跟他哥哥说了，他哥哥也是火爆脾气，你们这些个杂种，竟敢背后调戏我妹妹，可又惹不起他们。后来一合计，我妹妹也是6、7了，该找个婆家了。那时候女孩找婆家，有妇从父，无妇得从兄啊。 女子讲究三从四德，这三从啊咱就不讲了，说的意思就是当闺女的时候你的一切啊都由你爹说了算，假如嫁给丈夫呢就得听从丈夫的了，假如丈夫死了那你就得听从儿子的了。妇女在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这三从你搁今天看就觉得不合理了。可早年间这女子要是守着女人的四德，可有一定的道理啊。

就今天看这个女人要守四德呀，也是标准的好女人。都哪四德呢？第一呢，指的就是妇女的夫德，说白了就是说妇女啊得有很好的品德，能正身立本呢。接下来就是夫言了，夫言指的是要有一定的知识修养，说话言辞恰当，语言得体，说话的声音得慢声细语儿。既能说明道理，还得通情达理。接下来指的就是芙蓉了，女子的容貌也很重要啊。你就搁现在，相媳妇儿也得选那些呀，长得非常俊美的姑娘。谁选媳妇儿也不能上那老年秧歌队儿去选媳妇儿啊。当然了，这都是笑谈，说的是这女人的品貌啊，也很讲究。最后。这夫女啊，还得讲究夫公，这公啊指的是夫女的针线活儿，也就是说呀，炕上活儿、地下活儿，你都能拿得来放得下，当然就得讲究手脚得勤快了，像什么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收拾屋子，收拾得干净利整。女人呐，还得尊老爱幼，还得勤勤恳恳。像南方地区这妇女还得会。边筐卧篓、织个席子什么的，都得干的有模有样啊！可不像现在，你上超市啊，啥都有，愿意买啥买啥。要是会网购，还可以在网上购货，用手机一点，快递把那个货呀都给你送家里边来喽。这就说明社会呀在进步了。说了半天话还得说回来呀，卢广达开始给妹妹选婆家了。就在他给妹妹选婆家的时候，可就赶巧喽。这金明金四公子也找的这个媒人，古代年间是无媒不成亲，不像今天，你登记呀，或者是结婚呐，到民政局办个手续就算完事儿了。那年头可不行，没有媒人的婚姻，法律都不承认，而且还得不到民间的认可。你像今天男女之间是关系通过网聊，还有一些上学念念书啊，俩人就搞对象了。那年头哪兴这些事儿啊？古代男女之间的婚姻通过媒人，他就可以给这男女之间呐来个穿针引线儿。这媒婆呢，她就是中间人呐，她就得一手托两家，当男女双方的家长的面儿，把这事情都得交代清楚。双方呢都给你联系好了，那年头还有个说道，会当媒人的两头瞒，不会当媒人的呢，他就开始给你来个两头悬了。他这一悬天二地的，有些事儿啊就落实不了了。往往这婚姻呐就闹出了很多矛盾。还有的时候媒人呐把这事儿介绍完了，双方啊也得签好婚约，那叫牛皮文书，双方这。彩礼账，也就是彩礼单都得写上啊，然后一家一半，那就是婚约的证据啊。婚约立完了，就不能随便的毁约了。不管贫穷与富足，或者是疾病啊、其他等等一些原因，谁也不能轻而易举的毁了。到正式结婚的时候，才能用花轿吹吹打打的把新娘娶过去。姑娘上花轿的时候，姑爷啊还得给老丈母娘送块肉。那叫离娘肉，这就说明姑娘从此就离开娘家了，泼出的水嫁出的女儿，连姓都得改了。你嫁给谁呀、啊，你就得姓谁的姓了，你自己那姓呢就得排到第二位了。她原来的爹和娘呢，就不是她爹她娘了，她婆婆和公公才是她的爹她娘。那她爹她娘叫什么呢？称为娘家爹娘家妈。也就是说呀，自打他踏进了婆家的门槛儿，生是婆家的人，死啊就是婆家的鬼喽。这个媒人叫李婉京啊，这李婉京可捡了个大便宜，这个媒呀可太好保喽，这中间人可就来了运气喽。他呀就得说假话了，他就不能实话实说了，他要实话实说，中介费挣的就少了。他就瞎编了一气，怎么说的呢？鲁大屠户啊，你妹妹长得这么水灵，选婆家我得给你选个好的，咱们这。

西头啊，老金家有个四公子啊。这金四公子不光有学问，家里边有的是钱呐，又有势力。他三个哥哥都在长安城当大官，金四公子找女人呐，都手扒楞挑啊。这事儿啊，你交给我办成了，你也别高兴；办不成呢，你也别恼。我得当老金家，把你妹妹好好的夸奖一番呐。我呀，无非就是多费点口舌。你妹妹容貌啊，长得很水灵，我估计啊，这方面老金家挑不出别的来。不过咱们家呀，也有咱们家的不足之处啊。你必定是个屠户啊，这屠户的身份地位就跟人家没法比了。不过我呀，给你想办法，美言美言，我多说点好话，这个事儿就能成。你付中介费的时候可不能抠抠收收的。哎呀，你放心吧，我呀一定多给你付点中介费，我多给你20两银子总行了吧。那咱就一言为定，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他反过来跟老金家他得怎么说呢？人家这小女儿啊，不愁吃也不愁穿，你看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别看爹妈死得早啊，他嫂子还离不开他呢。他嫂子那几个孩子都得他这个当姑的照顾照顾。再说这个小女子长得跟天仙一般呐，那就等于鸡窝里飞出个金凤凰啊，将来皇宫里边要是选妃子都备不住啊，给人家选走啊。这老爷子一听可高兴坏了，你呀就把这个媒给我们保好，我家四公子等老鲁家的小女子啊都等了1年多时间了，我们既不嫌弃她的出身，你看看他们家得需要多少彩礼吧。这个事儿真要办成了，我绝不会亏待你啊，我额外赏你50两银子总行了吧。这个李板京很快把这事儿就办成了，70两白花花的银子很快就到手喽。这个媒人是男女方啊一逢着，他就从中捞到了一笔好处。接下来双方啊很快就达成了婚约了。老金家着急啊，把迎娶的日子都定好了。本来咱们这个鲁屠户啊，他为他妹妹找婆家，像这样的事儿啊都很少有人大张旗鼓的去宣传。他也担心这些狗差役要是知道了，就从中给你挑拨了，这些差役再从中做点梗，往往是好事啊就泡了汤了。这婚约也都签好了，这事儿也都定下来了，就等着老金家用8抬大轿把我妹妹娶走。到那时候你们知道啊，人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你们再从中做梗也来不及喽。说白了，你们就想使话也使不了了。可谁想到这话不长腿儿，跑得比什么都快呀。这些坏小子很快就知道消息了。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了呢？原来在早年间呐，这媒婆都是兼职啊，他往往不光是媒婆，还是接生婆。接生婆也叫稳婆，说白了也就是身兼数职啊，既是婚姻介绍所，又负责给妇女接生孩子，还有一份工作，地方衙门经常啊接触到一些女犯人，还有一些女尸体，那么需要检查这些女犯人和女尸体的时候，就得需要这些稳婆了。因为这人的生理结构不一样啊，你用的男公差有些事儿就不大方便，像稳婆这活儿就得找这些有经验的女性来兼任这个差事。有的县衙门它比较小，它就不设专职这样的稳婆了，它就由这接生婆或媒婆担当这么个差事了。县衙门呢也从这里边呢给他们提供一些费用。像这样的女人呐，在旧社会那都很神气很打妖啊，一般的人呐还得恭敬恭敬他呢。老百姓接生孩子得需要他，保个媒拉个签得需要他，县衙门检查女犯人的身体

还有一些就是咱前文书说到那个，由于男女私情，发生一些人命案，检查女性的尸体也得需要他们亲自配合仵作来完成。就说《水浒传》那里边有个王婆，王婆就是干这活的。后来武大郎的媳妇儿，他不就给这西门庆从中一牵线，两个人勾搭成奸吗？咱听书的听到这儿就听明白了，他呀跟这些差役都熟悉，不光熟悉，他们呢还有一定的交情呢。他也经常给这些差役呀介绍这些事儿啊，这些差役呢背后也给他不少好处。这些个差役听到这个风声啊，就明白了，好啊，你小子耍滑头，你怕我们占你小妹的便宜是不是啊？你着急忙慌的要把你妹妹嫁出去，你是防着我们呢。这些差役当中啊，有坏点子最多的这么两个人，一个叫王老八，一个叫李老七。古代年间皇权就管到县，这县大老爷呢一个人管全县的事儿，下边啊有个主簿，主簿呢就比县大老爷小一点了，管钱粮，还有县城。县城是干什么的呢？是管治安的这么一个基层官员，还设了三班六房。这三班呢就有些差异了，壮班啊等于司法警察，灶班大概就是那些占大堂的，还有看城门的，也包括管牢房的。快班呢就等于刑警队了，看电视剧经常看到那些捕快，捕快指的就是快班，哪要有什么重大案件，他们骑着马就得快点去呀。这快班分步快班、马快班、马快班，等于现在的机械化警察。去了三班就是六房啊，古代朝廷有六部，下边就得有六房。这六房呢就直接配合朝廷的六部，像工部下设工房，吏部呢就有吏房，刑部有刑房，礼部有礼房，兵部有兵房，户部就有户房了。这六房里边跟老百姓经常打交道的就是刑房和户房，这两个房啊都得有防守。防守你可别小看呐，他是这个部门的小头头。这老百姓一直到今天也痛恨当时朝廷的那些个贪官污吏。这官贪不贪跟老百姓不直接打交道，他贪多少钱呢老百姓也不知道。这些吏你可别小看他呀，他们掌握着一定的实权呢。咱就说这个刑房，刑房他管案件呢，打官司告状都得通过他们呢。他们把这材料弄好了报到县大老爷那儿，他们这官可以说是鬼门关呢，他们就属于掐不二，掐不二赛如王嘛。还有就是户班，户班他管上税呀，你像这个鲁屠户杀牛宰马他就得上税呀。你杀马，什么样的马可以杀，什么样的马不可以杀，都由他们说了算呢。这样一来呀，这户房的防守这位置可就重要喽。户房的防守王老八，刑房的防守李老七，跟鲁屠户打交道时候最多，他俩呀也是最能卡油的。有时候他们俩趁着鲁屠户下去收猪收马收牛收羊，他们俩就借机到这个鲁屠户家去占人家卢小凤的便宜，这个在前胸摸一把，那个在脸蛋掐一下，有时候还拍拍人家屁股。那年头啊，谁好家儿女让你们这么随便的调戏呀、啊？当这个卢广达知道以后，他就来气了，压么巧动的就给妹妹呀、啊、选好了婆家了。这王老八和李老七呀、啊，他俩也知道信儿了，在背后就合计上了。古代这小吏那损招啊有都是，他俩就合计个主意，以偷税漏税的名义呀、啊，治他哥哥一个罪，想办法把卢广达押进大牢。在押进大牢之前，咱跟县大老爷得先沟通好啊，要不怎么说有些事赶巧了，这个新来的县大老爷呀、啊、叫刘

边儿，他刚来仨月，对有些事儿根本不了解。这个县官刚上任，老婆孩子还都没过来呢，他只带了一个师爷就到这儿上任来了。刘渊这个师爷姓于，叫于斌。这两个扳手啊，他俩是坐地户，他俩心里明白呀、啊。咱要想把大老爷拉下水，得先拉这个于斌呐。古代年间呐，你看县大老爷身边那个师爷呀，那是自己拿钱养的，走到哪儿他得把师爷带到哪儿。这师爷呀，有的时候帮他审案子，还得帮他呀抄写一些文书什么的。县里边还有书吏，这个书吏呢就是朝廷派的书吏了。既然这个师爷是县的老爷自己花钱雇的师爷，他跟县大老爷的交情那一定是很深了，两人无话不谈呐。这两个扳手啊，很快就把于师爷给拉下水喽。他们俩今儿个请师爷喝一顿，明儿个呢还得请师爷走个什么系列呀。那时候小县城啊就有妓馆了。这于师爷呀原来也不什么好鸟，很快他们就臭味相同喽。这太正常了，鱼找鱼，虾找虾。当于师爷被他们拉下水以后，没用多长时间呢，这县大老爷也被他们拉下水喽。但说这一天，这两个扳手把卢广达这个事儿就给立案了，又找了一些证据，把这案子核实差不多了，就把这案子报到了刘知县的跟前了。知县一看这个案子，他杀牛杀马就做得有点过格了，还有偷税漏税的问题。县大老爷也没什么核实啊，就根据他们报上这些材料就把签子下去了。这签子用现在的话说，不是拘捕证就是拘留证啊。下边的差役拿着大老爷的签子到这个徒步，就把卢广达给带到大堂上来了。这一审，卢广达不能承认呐，不承认呐，先把你押起来再说。结果这卢广达的夫人还有他妹妹可就着急了，可俩女人他没主意了。那时候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女子啊不准许到公堂上去告状，家里边主事的是卢广达呀。结果这屠户被县衙门抓走了，可没人去申冤呢，这怎么办呢？按理说眼下这个卢小凤你已经许配给老金家了，你应该呀想办法通过媒人或者是通过街坊邻居找到老金家，让老金家的人出面到县衙门打听打听什么情况，或者是想办法花俩钱儿买通买通这县的老爷，把这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卢小凤觉得自己跟人家刚定了亲，还没有成亲呢，就找人家办事儿，是不是不大好啊？再说这个事儿，他们觉得也没有面子，让老金家知道咱们这家人家除了杀牛宰马就是偷税漏税，净干这些不符合朝廷规章的事儿，这脸面也不大好看呐。这姑嫂二人一合计，算了吧，咱不是认识这两个扳手吗？把这俩扳手请过来，咱好好啊招待他一顿，让他们俩在县大老爷面前帮咱们说句话，那不比咱们跑强吗？这叔嫂二人就把这两个扳手请来了。原来他嫂子和卢小凤啊都招待过这几个扳手，今儿个把他俩请来之后，有嫂子作陪，这卢小凤呢在旁边伺候着。结果这两个坏小子把这个于师爷也带来了，他们俩主要是让于师爷开开眼界，你看我们这个小地方就有金凤凰啊。这个于师爷呀，他经常跟县的老爷在一块儿，也经常接触到官场上一些人，像什么知州啊、知府啊，包括省衙门，还有那些郡守，包括一些什么总兵大人呐，他都能接触上，他这信息也灵通。结果这

0: 师爷一看，哎呀，这个小地方有这么美的女子啊，这下子可好了，我何不这么办呢？这要那样，这个小女子啊，我可就要对你下毒手喽。这个于师爷呀，他又想起了一条毒计来，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塞翁得马非为疾，送子双亡岂是凶？祸福前程如期案，但凭方寸达天宫。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了这于师爷，跟着刑房的班头，还有护房的班头，来到了老鲁家。卢广达的家就剩下姑嫂二人了。这姑嫂二人亲自给这几个班头啊，还有师爷做了几个上好的菜，他们强拉着卢小凤陪他们喝酒。可这师爷看明白了，哎呀，这可是一只金凤凰。他看这两个班头啊，在人家卢小凤身上到处摸摸搜搜的，他就制止了。哎，我说二位班头啊，到老鲁家咱得规矩点啊，可不能胡来。你别看这俩班头啊在县衙门里担当着重要的差役，可这师爷可比他俩有地位啊。他们俩心里明白，这个于师爷啊狗闹台不济，长在梗上了。你天天可以跟县大老爷在一块儿，我们这些班头呢就没有这么便利条件了。你看到这个卢小凤的美貌姿色，正好县大老爷没带家眷呢，他哪能不食人间烟火呢？到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卢小凤引荐给县大老爷，县大老爷要是看好这卢小凤，这卢小凤就是找婆家，县大老爷也能把这事儿给憋黄了。县大老爷可以以招使唤丫鬟为名啊，这不就有了方便条件了吗？刘知县把你纳为自己的小妾，高抬贵手，就能把你哥哥放出来呀、啊、你也没吃亏，你哥哥也没受到责罚，我们呐还都占了便宜了。你看这两个小子多阴险呐、啊、来不来就打起这个坏主意来了。正是由于这个师爷呀劝了他们俩几句，告诉他俩，你们俩今后可不能在卢小凤身上动手动脚了，一旦做过分了，你们俩可就没好果子吃了。哎，我说师爷呀、啊、我们想让你开开眼界，过几把手瘾，你怎么不动手动脚，你还不让我们动手动脚？嘿嘿，我说你们俩呀，这脑袋缺弦儿，样门挤了，你们就没看出来这个小女子长得像天仙一般呐？你看他不描眉不打鬓，

长得都那么水灵，那叫自然美。你们在县里边当差呀、啊，真是没见过世面。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不知道啊，眼下东宫那太子妃已经死了。东宫太子啊，虽然不缺女人，可像这么好的女人，东宫看见也是爱不释手。把她要是送给东宫太子当太子妃，到那时候我们家老爷就能平步青云，你们俩也跟着飞黄腾达了。要是你们俩呀，尽考虑占便宜，看眼前这点事儿，不能把眼光放长一点，难道你们愿意在县里边当一辈子差？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这俩班头一听，直拍自己脑瓜子，对呀，我们俩怎么就没看到这一步？哎，师爷呀，您别见笑，我们这山高皇帝远，在小地方做小吏呀，哪像您见过那么多的世面呐。这事儿啊，你看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啊，听我的，那咱赶快跟大老爷说。他们跟大老爷把这事一说，大老爷听着听着，什么山沟里有个金凤凰，那不就是鸡窝里的凤凰吗？对呀，反正老百姓啊在山沟里养那个鸡窝里边飞出的金凤凰就是这个小美人。大老爷听着听着，什么样的好女人我没见过，哪天我去看看再说。当这大老爷找个借口一看这个小美人，哎呀呀，这可真是个小美人坯子，把她要送给东宫，我就了不得了。那就得陷害这个卢广达，首先得把这案子办成大案、要案、铁案。他就让师爷派人呐，让这俩户头找了好多个证据啊，这一项项罪名都列好了。甭说别的，就偷漏税这个罪呀、啊，就够这个卢广达喝一壶的喽。咱在前文书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自打汉朝，平民百姓骑马都犯法呀。马不光是战场上有用，它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呀。老百姓骑马都犯法，那你杀牛杀马不就更犯法了吗？你说你杀的马是病马，都是老马，或者是都是淘汰的耕牛，那也不行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人家就说你杀的战马，战马在大隋朝那可是军需物资啊，治你个什么罪你就是什么罪啊，到时候逼着你把老金家的婚退了，县道老爷这边呢再把这案给你撤了。他们很快就把卢广达这罪给定了，定罪也得在大堂上定罪呀、啊。这个知县刘焉亲自又连续审了这个卢广达两三回，不过这个刘焉啊，审可是审，一次大刑没动。为什么不动刑啊？那还用问了，他有另外的目的呀、啊。将来必要的时候，得由这个卢广达亲自把他的妹妹送到东宫太子那儿。你把他要真打了，那不就是办不成这事儿了吗？先把这案子给你办了，给你这个罪名得定好，把这个罪名给你定了，然后呢咱俩再讲条件呗。我就不信你卢广达能不就范。想到倒挺好，可没想到出了个小插曲儿。这个太谷县呐、啊、是个不大的小县城，你要从县东头尿泼尿不大会儿都能躺到县西头去，就这么个小县城，要是有点事儿啊，很快就传开喽。要不怎么说画眉腿跑得比什么都快呢？这风声一传出去，都知道喽，说是老金家这个金四公子金明定了亲了，定的媳妇儿就是咱们县里边鲁图户那个漂亮的小妹妹卢小凤。怎么，我家媳妇儿她哥哥犯了大案了，新来的知县老爷要治他个死罪呀、啊！人家老金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啊，家里边广有钱粮，人家家里边还有一些当大官的，马上就得给禅城捎信儿啊。金明的三个哥哥也知道信儿了，是亲三分相，是火就热炕，这事儿必定是自己四弟的亲戚呢，是亲戚怎么也得帮忙想想办法啊。老金家在京城当官的

这几个人呐，人家也不白给，你按朝廷的法律，给卢广达定了罪。可人家反问，这军马也好，耕牛也好，他们都是国家禁令不准许随便宰杀的。可这些年他杀了多少了？他是杀一天两天了吗？他卖牛卖马都十好几年了，这么些年你们当地的地方官怎么没管呢？啊，这么些年你让他逍遥法外，现在又说他杀军需品，屠宰国家禁令的牲畜。可是那些年你们干什么去了啊？就说偷税漏税这个事儿，你们怎么才想起来收税啊？原来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地方官也有责任呢。在古代这打官司啊，其实就是打关系，看谁关系硬谁就得胜了。表面看是打官司，实际啊是两大势力的较量。金四公子是全力要为自己这舅哥啊打一场官司。人家金明亲自跑了一趟长安，到长安城跟他几个哥哥把这情况一说，他哥哥就告诉他了，你啊回去先把这狱卒打对打对，起码咱们的人在里边别吃亏别受折磨呀，下一步事呢咱就慢慢来吧。金明回到了家以后啊，他也找关系，你还真别说，正好他们有个亲戚啊就是看班房的，他就给他的亲戚拿出了几十两银子，让他把牢子里这些牢头啊好好答对答对。这些看牢子的狱卒一个个都得了好处了，花人家钱就得替人家消灾。你还真别说，这个卢广达在里边还真就没受到委屈。金明呢特意预备点吃的到里边给他舅哥送去了，到了牢子里以后把这好东西一样样的都给他舅哥端出来了。他看他舅哥在里边待的呀还真挺舒服，既没受气也没吃亏。他跟他舅哥原来呀并不怎么接触，因为双方还没正式拜堂成亲，也就是见面很客气的打个招呼。这回到牢子里跟他舅哥一接触，互相之间一聊一唠，才发现他舅哥啊是个很有血性的汉子。他妹夫就跟他舅哥讲了，我们得想办法啊把你搭救出去。这个刘焉刘知县，他为什么把前几任知县没办的案子他给捡起来了呢？咱呐得分析分析，您是不是得罪官场上的一些人了呢？卢广达心里明白呀，都是我妹妹被人家看好了，我把我妹妹许配给老金家做亲了，引起他们的仇恨来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退婚，可这个婚定了那是说退就退的吗？再者说了，他也不能让老金家知道他妹妹受过人家的调戏呀，他要把这事说出去他的脸也没地方搁。人家老金家可是正门正户，你妹妹也是好家儿女，结果你妹妹受到调戏过的这事儿你不跟人家说清楚，那等于变相的给你妹夫戴个绿帽子。既然他没法把这个真相跟他妹夫说出来，他妹夫呢就跟他讲了，既然这样啊你就得找一些证据，因为你这个杀牛杀马在咱们这个县城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原来那几任知县怎么不管呢？怎么这个刘焉刘知县他怎么想起这件事了？按理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者说了司不举官不究，他就让他舅哥啊多找一些证据，然后呢让他几个哥哥在京城那边再想办法把这案子调到太原知府去审，这就好办了。就这么着，会见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这金明金四公子就回去了。他们这边紧锣密鼓的在想办法把这事摆平，知县刘焉也没闲着，他跟他师爷也合计了，让师爷秘密的到牢子里把这事儿啊变相的跟卢广达挑明，只要把他们跟老金家的婚约给毁了，他这案子县里就不追究了。那你说让他退婚，假如这个卢广达他真要找个理由可以把这婚退了，退了婚你自己这案子人家就不追究了。

那你这个人在社会上，你还能有好名堂吗？拿你妹妹当礼品呢？师爷这一说，他啥都明白了。原来我靠着你们是为了我的生意啊！现在你们对我不怀好意呀、啊！我要把这事儿跟老金家说明，我在老金家面前也没脸面。我要是不同意的话，你们就得定我个罪。再说老金家那边说是把这案子想办法弄到太原府，这事儿都是有一打无一撞。那当地衙门人家办的案子，轻而易举的，他也不能给你交出去啊。再者说了，长安城得有多大的力量才能把这案子给你要走啊？老金家这边他也没有底，这个师爷说的方案他也不能同意，不能同意可是不能同意啊。卢广达从心里边痛恨这个知县和这两个班头，还有这个师爷。当这个师爷转弯抹角的把这事儿跟他说明白了，他是既没回绝，也没答应。他在心里边就开始合计他下一步的计划了。既然这样啊，那我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啊！趁这机会啊，我想办法冲出牢笼。我给这个知县老爷，还有这个师爷，加上这个王老八、李老七，我把你们一个个送上西天。过去啊，这个卢广达在北周的时候当过百夫长，我估计就是北周军队当个什么连长、排长什么的呗，多多少少啊还有点权力。后来朝廷是改朝换代了，他也跟着就失去职业了，他也是被逼无奈。才干起了这杀猪宰羊的行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自己开了个屠宰场，还有些同仁和部下呀。这回啊，我就这么办，他就开始他的下一步计划了。有一回，他妹夫啊去看他，他就跟他妹夫说了：“你给我烀一块肉，你给我烀肉啊，烀的不用烂乎，我吃烂乎肉啊不太习惯，我愿意吃带点血筋儿那个肉。”你给我大点呼着，我馋了我就用刀片几片，你再给我带把小刀来，我切肉方便。他妹夫金明也没合计，他要打算铤而走险，就这么着，给他呼了一个大猪膀的呀。这个大猪膀的呀可够大的了，呼熟了都有10来斤重啊。顺便也给他带进了一把锋利的牛耳尖刀。这时候他还没做最坏的准备呢。可没想到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他妹妹呀，听说因为自己的事把哥哥连累了，他妹妹自尽了。当这个消息传到他耳朵里，他犹如五雷轰顶啊，他整个的希望全都成了泡影喽。这回他下定了决心，我就一不做二不休，要开始来个大开杀戒呀。咱不说了吗？正是由于这金明金公子有个亲戚呢，在这牢子里当小牢子，一来二去呢，他跟那些个牢子也都混熟了，大家伙对他呢看管的也不严，既没上枷也没上锁，这下子他可就抓住机会喽。这天晚上他就开始行动喽，他偷偷摸摸的在深更半夜呀，他就出了牢子喽，出了牢子直接。他就奔这个县大老爷刘焉这私宅去了。古代年间呐，这县大老爷的私宅呀，都在这衙门当院里边。为什么呢？这任知县走了，下一任知县呢，也就不用再盖房子了，就直接住原来知县住过的房子。为了工作方便，前边是大堂，后边就是知县大老爷的私宅。说是私宅，就是朝廷给他们修的家属房，晚上也有三班衙役站岗，不光有站岗的，这个大院子还得养一条大黄狗。狗这东西啊，它比较机警，一有动静它就叫。这个卢广达杀牛宰马，他有经验，他提前就把这肉预备好了，他先杀呀，就得先对这个县的老爷下手。县衙门的大牢。离县衙门的大当院子，也就是百十来米儿，很快他就到了县大。

0: 老爷的住宅喽。县衙门那值班的衙役啊，这天晚上迷迷糊糊的睡得正香呢，这卢广达就进来喽。这一进来他就醒了，他是值更啊，他得精神头足点啊。他刚要喊叫，这牛耳尖刀噗一刀，当时就把他做喽。把他做了之后，到里边啊，人家卢广达准备好了那块肉啊，往那当院子一扔，这狗呼的一下扑上去了，吃起肉来了，还有块大骨头。狗要是啃骨头，啥都忘了。这大黄狗看他进来，不仅没叫啊，还跟他摇摇尾巴。卢广达如入无人之地呀、啊，他上前把这个门叉叭叭叭用这牛耳尖刀给拨了开，然后一提门，呼的一下把门就打开了。为啥提一下子？这门要是年久失修，他耷拉膀子一开门，他有动静，他怕把这个知县大老爷惊醒。再者说了，他是个杀猪的出身，又武艺高强，这县大老爷也没合计他能从牢子里出来呀。到县大老爷这卧室一看，县大老爷正在那呼呼的睡觉呢，一把刀噗就把他结果喽。接下来他又到了这于师爷这房间，于师爷啊也没合计他这个阴谋还没实施呢，他也成了人家刀下之鬼了。这两个班头我可不能放了你们，他赶紧到这俩班头的家呀。结果这回他出手就太狠了，把这个王老八李老七这两个家人家一个活口也没留啊，来个斩尽杀绝。这个事儿这卢广达做的可就过格了，那些家眷他属于无辜的人呐，你杀他们干什么？这俩班头坏，你杀这俩班头还有情可原。要说什么事儿可别做过呀，做过与谁都过不去呀。这个卢广达报了仇之后，当他回到家里边，天已经快亮了，得了吧，自己小妹妹的丧事啊，他妻子已经处理完了，他赶快领着妻子还有他这仨孩子趁天没亮就离开县城了。他领着老婆孩子就投到山里边当山大王去了。原来他的那些哥们儿啊在山里边当山贼的时候就拉拢过他，可他呀没干，这回他是主动入伙。到第二天这个案件可就轰动起来喽，马上就震惊了整个的朝野呀。那个时候知县的衙门都讲究守土安民，你说这一个县里的县大老爷被害了，师爷也被杀了，这两个班头也成了殉葬品了，这大案影响该多大吧。后来就被官府衙门这批天轮把他们给逮住了。当时杨林把这个案子破了，杨林可为这个县里边立功了。可杨林这一审把这情况都了解了，杨林呐也是生这些贪官污吏的气，当时啊就把他的罪给赦了。赦了罪还不说，他就在皮天伦手下呀当上了先锋将了，他能打能杀，为杨林也立下很大的战功啊。后来他那些哥们儿不怎么跟李天孝又联系上了，又把他带到李天孝那儿，可是他心里边一直记着杨林的恩情。这回杨林落难了，我这个当年的罪犯人家没杀我，还让我代功立罪，如今我的恩人落难了，这不正是我报恩的最好时机吗？他连忙就闯进来喽。进来他就为杨林求情了，可李天孝一心一意要为师父报仇，正在气头上，一看自己的部下卢广达来为杨林说情，看来今儿个这卢广达他可真是没事找事儿啊。当时气得啪的一声啊，一拍帅案，大喊一声，来人呐，把卢广达给我拖出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

0: 1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

0: 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0: 海的歌词含义是与海水的纠缠，最终海水退去，却只有枯木在原地守候。虽然你像大海一样自由流走，但是我却在原地一直等候着你。本以为你会为我停留，其实不过是我的妄想罢了。
1: 我一样在等候，伴在你左右，随后你未曾停留，消失在。
0: 我想等到你的归来，但却仍是没有。眼泪止不住，默默地说了句保重。放不下的，或许只是从前的那份牵挂。主人公最后还是释然了。

我相信大家对《枯木与海》这首歌曲并不陌生，它是由701作词、单梦文作曲、701演唱的歌曲。该歌曲自发行以来，依旧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深受大家的喜爱。这是一首令人感到悲伤与痛苦的情歌，尤其是演唱者用其独特的声音、感染力穿透了听众的心灵，让人真情实感地接受到心酸、酸涩的爱而不得的味道，还有主人公愿意主动放开手的豁达与大度。

国语震撼人心的旋律，悲气雄壮的气氛，壮丽恢宏的气势，悲愤苍凉的基调，成功地塑造了伟大的爱国英雄岳飞的光辉形象。

0: 香港。
1: 这首以爱国、报国、强国为主旨的气势磅礴的歌曲，鲜明的主题，崇高的利益，深远的思想，流畅的旋律，歌词热情奔放，豪气干云，加上屠洪刚那豪迈的演绎，听来使人热血沸腾，生气豪气，鼓舞和激励万众精忠报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理想。

狼烟起，江山北望，南骑卷马见长啸，剑气如霜。我也明白了，人生路上的这点磕磕碰碰算不了什么，人生本来就是一条不平路，年少的我们走在这条路上难免会头破血流。我跌倒后站起来，我哭干后擦干泪，我向着太阳微笑，把真心磨砺成利剑，驰骋于这竞争的时代。当希望之帆在我心中扬起时，命运之船也即将起航，让我们一起风雨兼程，乘风破浪。

落叶它静静地铺满了这条街，蓦然回首才发现人已到中年，往日的一切啊仿佛都在昨天，这一转身就是岁岁年年。我们生活在忙忙碌碌中，不断地离开起航，追寻着自己的梦想，年华如水，光阴似箭，一去不返。只有在这年华逝去间留下重厚的一笔，方能无悔人生，始终如一，保持一颗本真的心，将四季从容，将岁月渲染。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卤水年华》，由江山演唱，一首入了心的歌曲，婉转动听，扎心写实的歌词，震撼意世的年华，深沉的秋，寂寥的风，青春如夏，消失在转角处，前行的脚步在恍惶中深深浅浅地丈量着。

人生韶华，岁月当静好，放飞心情，给自己一抹清欢。愿所有人不负光阴不负己，人生路上都能全力以赴。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0: 歌词含义是与海水的纠缠，最终海水退去，却只有枯木在原地守候。虽然你像大海一样自由流走，但是我却在原地一直等候着你。本以为你会为我停留，其实不过是我的妄想罢了。
1: 不一样在等候，伴在你左右，随后你未曾停留，消失在。
0: 我想等到你的归来，但却仍是没有，眼泪止不住，默默地说了句保重，放不下的或许只是从前的那份牵挂，主人公最后还是释然了。

0: 我相信大家对《枯木与海》这首歌曲并不陌生，它是由701作词、单梦文作曲、701演唱的歌曲。该歌曲自发行以来，依旧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深受大家的喜爱。这是一首令人感到悲伤与痛苦的情歌，尤其是演唱者用其独特的声音，感染力穿透了听众的心灵，让人真情实感地接受到心酸、酸涩的爱而不得的味道。还有主人公愿意主动放开手的豁达与大度。
1: 听不懂，谁在昨天曾留下过誓言？

国语震撼人心的旋律，悲气雄壮的气氛，壮丽恢宏的气势，悲愤苍凉的基调，成功地塑造了伟大的爱国英雄岳飞的光辉形象。

0: 阳刚。
1: 这首以爱国、报国、强国为主旨的气势磅礴的歌曲，鲜明的主题，崇高的利益，深远的思想，流畅的旋律，歌词热情奔放，豪气干云，加上屠洪刚那豪迈的演绎，听来使人热血沸腾，生气豪气，鼓舞和激励万众精忠报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理想。

狼烟起，江山北望，龙骑卷马见长啸，剑气如霜。我也明白了，人生路上的这点磕磕碰碰算不了什么，人生本来就是一条不平路，年少的我们走在这条路上难免会头破血流。我跌倒后站起来，我哭干后擦干泪，我向着太阳微笑，把艰辛磨砺成利剑，驰骋于这竞争的时代。当希望之帆在我心中扬起时，命运之船也即将起航，让我们一起风雨兼程，乘风破浪。

落叶它静静地铺满了这条街，蓦然回首才发现人已到中年，往日的一切啊仿佛都在昨天，这一转身就是岁岁年年。我们生活在忙忙碌碌中，不断地离开起航，追寻着自己的梦想，年华如水，光阴似箭，一去不返。只有在这年华逝去间留下重厚的一笔，方能无悔人生，始终如一，保持一颗本真的心，将四季从容，将岁月渲染。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水年华》，由江山演唱，一首入了心的歌曲，婉转动听，扎心写实的歌词，震撼意世的年华，深沉的秋，寂寥的风，青春如夏，消失在转角处，前行的脚步在狂慌中深深浅浅地丈量着。

人生韶华，岁月当静好，放飞心情，给自己一抹清欢。愿所有人不负光阴不负己，人生路上都能全力以赴。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7: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鄱阳湖上大战即将爆发呀！朱元璋派兵封锁了鄱阳湖的出口，扼住了陈友谅的退路，随即布阵展开进攻。但是陈友谅带来的战舰这一回比前几次高大的多呀，这战舰高大无比，号称巨舰，而且用铁锁链一艘一艘的他都给连上了，旌旗楼船望之如山。相比之下，朱元璋那水军呢，都是小舟，那小船跟人家简直够不着。连打了三天，朱元璋的部队屡屡失败，人家上打下不费力，他打下边往上够不着啊，这吃着亏呢。水军元帅向朱元璋进言呢，您可不能再犹豫了，主公，现在将士作战不是不拼命，而是双方舰船大小相差悬殊，只可用火攻了。朱元璋一想，对呀，当年官渡大战，当年赤壁大战，那都用过火攻啊，尤其是赤壁大战的时候，孙权用火烧曹操，烧得多解气呀。我怎么就不能效江东往事啊，我也学学孙权得了。准备火攻，命人准备几条小船装满了火药，芦苇，挑选数名敢死队员呢。傍晚时分刮起了东北风，七条小船受命出发，是直冲水军大寨，奔着陈友谅的大军就冲过来了。赶等的小船也靠近了，就着风向唰一下把火就点起来了，风急火烈，霎时间数百艘巨舰全都着了，战火这么一烧是硝烟弥漫，

满天都红色的，被火苗给烤的了，湖水都红了。陈友谅的大船巨舰不是连在一块儿了吗？倒霉就倒霉连在一块儿了，无法逃脱呀。好些将士被烧的在船上都转了向了，活活被呛死，还有的冒着险从大船上跳下来扎水里淹死，就连陈友谅的两个兄弟也死于大火呀。打这儿之后又经过几次战斗，锐气已经完全被挫败的陈友谅军队再也无法组织有效的攻守，是频频失利，士气日益低落，连他的左右副将都投到了朱元璋军中。陈友谅一气之下下令把俘获的朱元璋的将士全都杀喽。朱元璋闻听此讯，马上命令释放俘虏，给受伤的俘虏疗伤，传令全军今后如果再抓着陈友谅的部下，一律不许斩杀呀。什么就怕比呀，那边朱元璋的部下都被杀了，而现在朱元璋手下陈友谅的部下一律给予治疗，放你们走。这消息一传过去，陈友谅的部下更没有斗志啊，朱元璋的部队进一步坚定了死战必胜的决心。陈友谅眼看大势已去啊，只得率残部向湖口突围。朱元璋的军队齐发箭矢，乱箭如雨。陈友谅探头苍白这么一看呢、啊、怎么这么寸呢、啊、他原意想看看哪射来这么些箭，这脑袋刚往外边这么一探，被一只流矢射中梗嗓啊，当场毙命。鄱阳湖大战陈友谅都死了，部将载着陈友谅的尸首，带着他的儿子趁着夜色逃回武昌啊。在这场著名的鄱阳湖水战中，朱元璋以少胜多，转过年来亲率大军征伐武昌，歼灭了陈友谅的残余势力，陈友谅的儿子陈礼也投降了。这样一来，陈友谅的国土尽归朱元璋所有，这一年朱元璋才宣布称吴王，这是最晚的一位称王的。消灭陈友谅之后，朱元璋遇到了另一个强劲对手，就是那位张士诚。张士诚也自称吴王，张士诚的小名啊叫张九四，这位是泰州人，范颜为业。元朝末年群雄分起的时候，他也趁势是聚众起兵啊。经过十年经营，拥兵数十万，占有淮水下游、江苏东部跟浙江北部的广大地区。公元1363年，张士诚以平江作为都城，在苏州自称吴王了。张士诚外表上看来，这个人是持重寡言，轻财好施，很爱施舍百姓，救苦救灾，所以四方宾客无不冲着他的大名前来投奔。也有很多人知道张士诚胸怀大志，他这叫笼络人心。但甭管怎么说吧，张士诚看起来很大气，但实际这是做出来的，他就那么表现一番，仅此而已，实际他也没什么远见。特别是占据平江之后，身处繁华之地，张士诚骄奢懈怠一点一点的暴露出来，手下将官忙于聚敛钱财，他自己终日是笙歌宴舞，只要一有打仗，将官们一个个都不出来，非得张士诚下达重赏，许以高官厚禄，赐你田宅，得达到目的了，这大将才勉强出来领命呢。您说这仗还能打得赢吗？丧失失地，张士诚对手下也不很追究，反正上下就惹惹敲破锣吧，就糊弄着，上糊弄下下糊弄。

上全军上下最没有的就是斗志。当朱元璋跟陈友谅进行鄱阳湖大战的时候，陈友谅处于劣势之中，曾经派人前往平江约请张士诚帮忙协同作战，以共同来对付朱元璋。如果张士诚这会儿要出兵，那么陈友谅就会跟他形成夹击之势，朱元璋必败呀。但那会儿张士诚一心想守静观变，做壁上观，就这么看着。张士诚是按兵不动，这才使得朱元璋取得了对陈友谅绝对的胜利，一下把陈友谅给灭了。灭了陈友谅之后，朱元璋迅速回师攻击张士诚占据的淮河以东地带，包围了高邮。哎呀，这会儿张士诚才如梦方醒啊，连忙派水军溯江前往救援呐。再去救陈友谅，陈友谅都死了，战机都丢了，各路兵马节节败退，尽失淮水下游地区啊。这会儿朱元璋呢已经坐镇在应天府，开始谋划对张士诚的进一步攻击。有人表示担忧啊，认为张士诚虽然损兵折地，但兵力未衰呀，占的地盘不小，土地挺肥沃，老百姓也挺富有，积蓄也很丰厚，如果立即攻击恐怕难以成功吧。有人反对朱元璋进兵，但是朱元璋思前想后，最后还是下达了乘胜进军的这个命令。有大将军徐达积极响应。公元1366年，朱元璋发布檄文声讨张士诚，命令徐达、常遇春统帅20万大军出击呀。出发前，朱元璋与诸将商议，定下了先取湖州、杭州，再围平江的战略，同时通令全军城下之日不许随意杀害百姓，不要随便毁坏百姓的庐舍，不许伤及庄稼。张士诚的母亲就在平江城外埋葬，不能动了他母亲的灵寝。为朱元璋这一命令下达，大伙好些都不理解。徐达告诉就按吴王的命令行进吧，率大军从打太湖进为湖州啊。张士诚派60000人马前往救援，但是难解其围。这会儿张士诚可感觉到情况紧急了，亲自督战也被打败了。湖州守将出城投降，跟着嘉兴城、松江府、杭州相继投降失陷，最后被这苏州城啊就变成一孤城了，四周围全都归了人朱元璋了。徐达众将很快就对平江形成合围之势，张士诚坚守城池数月不出战，就这儿耗着，反正城里够吃够喝呀。可把城外的朱元璋急坏了，他派人送信告诉张士诚啊，劝他投降以全身保足，你自己没事，你这一家族也能获得性命啊。张士诚根本就不答复，朱元璋组织几次突围都不能成功。张士诚军中有永胜军，号称十条龙啊，这些人马是骁勇善战，为张士诚所宠任的。这十条龙十位大将经常穿的是银铠，配的是锦衣，出入战阵。你想那银铠在阳光下一照，那不白的吗？疆场上跟十条白龙一样，还配着锦衣，有时候就好像那龙身上扎了什么红花一样，团花朵朵瑞彩千条。这十员大将怎么样啊？最近在突围当中不用锦衣也挂了花了，那银甲都被鲜血给染红了，突围战中都吃的败仗，几员大将相继阵亡啊。张士诚放声痛哭啊，看来形势对他张士诚是越来越不利了。这时候
曾经有不

将前来游说，建议张士诚开城门扶金待命，不失万户侯啊，你就投降就得了。张士诚想了一天一夜，告诉前来劝降的曾经的部下，谢谢你的好意，让我再考虑一番吧。最终张士诚也没走投降这条路。久困之下，又有人向张士诚献计，说拆了城中的木石、房屋、祠堂、民居，制成飞炮，对付攻城的将士。张士诚点头同意了，只要能守住城，怎么都行啊。朱元璋的大将徐达马上也想起对策了，用树木架起房屋来，上面覆盖上竹篱笆，士兵在下面抬着他攻城，这样上面这顶子就能有效地防止城上扔下来的石头啊、树木什么的，能够继续进攻。徐达派领众将举着带顶子这种楼车，终于攻下了苏州城。公元1367年，平江城被朱元璋拿下了。城破之后，张士诚想纠集残余再战，然而树倒猢狲散，走的走，逃的逃，所剩仅几骑人马，张士诚只能是仓皇回府。早在被围困的时候，张士诚曾经很忧虑地对自己的夫人刘氏讲啊，我快完了，我恐怕马上就要败亡，你们怎么办呢？刘氏夫人看了看张士诚，君不必担忧，妾绝不能辜负于你。刘氏就在齐云楼下堆积木柴，眼看着城池被攻破了，他将张士诚的妻妾都赶到齐云楼上，吩咐底下放火，纵火自焚呢，他自己也自缢而亡。张士诚悲愤交加，独坐府中，眼看日暮时分，他关起门户，自悬于梁上。他刚刚吊上时间不长，被亲兵发现了。哎呀，主人呐，王爷呀，又给他救过来了。再想死不行了，徐达的人马已经进来了，徐达亲自劝降啊。张士诚闭目不语，徐达一看怎么说他也不吭声了，让人把他从屋里边抬出来。抬哪去？抬船上，运回应天府，交给吴王朱元璋得了。就在这船上，张士诚是绝食求死啊。船到应天的时候，稍不留神，他终于上吊成功了。张士诚自杀这年刚刚47岁。消灭了张士诚，朱元璋转过年来，也就是公元1368年，正式称帝了。这时定国号为明，将平江改为苏州府。平江之围长达10个月之久啊，朱元璋因此迁怒于城中的居民呢、特别是那些豪族大户。朱元璋责怪他们帮着张士诚守城守这么久，所以我要报复。攻下平江城之后，他把苏州的富民都迁到他老家凤阳去了，当时不叫濠州吗？整个大搬家呀。朱元璋一时盛怒，特地加重赋于苏州松江地区啊，没收豪族跟富民的土地作为官田。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州人苦于重赋，民间传言困我无民年500，或由明祖怒张王啊。吴地百姓的痛苦都是因为张王张士诚气恼了明太祖朱元璋啊，要不或由明祖怒张王吗？明太祖朱元璋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当然离不开一批重要的人才了。他的帐下集中了一批文人谋士，为他出谋划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那位刘基刘伯温。刘基自叫伯温，是浙江青田人，从小聪慧过人呢、

0: 老师曾经对他进行一番预言嘛，说将来这个孩子前途无量啊。刘基博览群书，博通经史，尤其精通谶纬之学。有人把他跟三国年间的那位诸葛亮先生相提并论。元朝末年，刘伯温中了进士，做过高安县的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等官职，后来弃官还乡，写了那篇《玉离子》。朱元璋的军队打到浙东的时候，早就听说刘伯温的大名了，再三相请啊。刘伯温被感动了，出的家门，投归到朱元璋的麾下。朱元璋十分高兴，特地为刘伯温跟宋濂几位当时名人，一共是四个，盖了一座礼贤馆，恩礼备至。为什么？这给天下那些还没浮出水面的人才看呢，看这几位贤才我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初到军中的刘伯温向朱元璋进言，您要攻打张士诚，张士诚这个人固步自封，不足为虑啊。而陈友谅呢，挟持徐寿辉，名号不正，地处上游，处心积虑要进攻我们，应当设法先消灭陈友谅，然后孤立张士诚，可一举而攻克呀。最后他们在北向中原成就王业呀。应该说这个形势的预计跟发展，刘伯温站在战略的高度，对他的预测是正确的。朱元璋就按刘伯温说的，先打陈友谅，后打张士诚，最后派徐达北伐中原。每次较大的军事行动都有赖于刘基的智谋啊。刘基长什么样啊？白面书生吗？不是，史书记载这位刘伯温先生长得是高大魁梧，满脸虬髯，虬髯串脸胡子带卷的。说这位刘先生跟朱元璋一谈论起天下大事的时候，往往是慷慨激昂，异形于色呀，常常是料事如神。刘伯温密切关注天下形势发展变化，用自己渊博的学识跟异乎寻常的洞察力进行分析推断，所以他的预测事情往往很准确，赢得了料事如神的赞誉。要不老百姓传说怎么说这位刘先生未卜先知啊？还有人传神了，说他大半夜自个在这帐中左圈右圈转转就能呼风唤雨。其实啊，这跟刘伯温研究天象有关系。刘伯温通过观察天象，根据天气变化制定策略，安排行军打仗。另外呢，他也经常利用天气变化做一些好事。在朱元璋刚刚称吴王那年，江南大旱，刘伯温夜观天象一算，看出来近日将降大雨啊。他马上对朱元璋说，天一直不下雨是因为狱中有冤案呐。古时候这天文现象跟人间的凶吉经常连在一块儿，所以朱元璋对刘伯温的话深信不疑，马上让刘伯温，你赶快复查狱中的案子，平反冤案吧。几天后果然是乌云密布，下了一场透雨啊，这雨都给下透了。刘伯温趁机劝朱元璋制定法律，要不然这监狱中杀的人太多太乱了。就这样多次利用机会劝朱元璋不要过于严刑峻法。他多次跟朱元璋讲，严霜冻雪之后必定是阳春季节，国家已经安定，施政就应当宽和一些。朱元璋没少了按刘基说的话去纠正自己的过错。当了开国皇帝之后，朱元璋封刘基为程义伯，一度还曾经想让这刘伯温做丞相，但是刘基坚决推辞啊。怎么，刘爱卿就不愿意帮着朕吗？不对呀，陛下，臣不够丞相的材料啊，选丞相 如同换栋梁，必须用大木头，如果用小木头，那房屋就会倒塌呀。我并非栋梁之才呀。朱元璋一听，那朕问你，杨宪、王广阳、胡惟庸这三个人，他们哪位可做丞相啊？刘伯温一听，这三个人嘛，让我想一想。刘基心想，这我怎么表态呀？可皇上问自己又不能不说，就因为这一番表态，刘伯温才给自己带来了杀身。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朱元璋问刘基关于丞相人选的问题，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他们三个人哪个更适合做丞相啊？刘基不表态不行了，哎，陛下，做宰相的人要持心如水，以义理作为权衡的标准，公正无私才可以啊。杨宪有宰相之才，但是没有宰相的气量。汪广洋呢，那更加偏狭，度量极小。至于胡惟庸嘛，就如是一架马车呀，只怕有一天会原倒车翻，陛下要慎重啊。朱元璋听完光着点头，并未表态。要不还是刘爱卿你做丞相吧？不不不，我万万不可做丞相，臣嫉恶如仇，又耐不住事情的繁琐，担当不了重任。天下有的是人才，陛下只要悉心物色，一定能找到合适之人呐。刘基坚决不干，朱元璋也不好勉强。后来真是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当过丞相，结果都被刘基言中，很快被罢相，甚至连脑袋都丢了，这是后话。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对这些开国的文武功臣可就不放心喽，他是多有猜忌呀。刘基早就看出这一点了，加上这刘伯温性情是刚烈极恶，得罪了很多人。您比如说那谋士李善长，跟刘基两人就不对付；胡惟庸作为当朝权贵，跟李善长是一伙的，自然也看不惯刘基。所以就在朱元璋封刘伯温为程义伯之后的第二年，刘伯温告老还乡不干了。回到自己的老家青田之后，刘伯温天天是饮酒下棋，觉得这个隐居生活过得还真不错，从不谈论自己过去的功劳。有一天呢，青田县的县令要求拜见，刘伯温一听，心想我见你干嘛呀，我都退归林下过隐居生活了，县令是朝廷命官呐，告诉手下就说我病了，婉言谢绝。一而再再而三，这县令怎么请求刘伯温都不给他面见，这县令也急了急了，是不是嫌我身上有功名，我是大明朝的官儿，你不见我呀，我办办吧，办办啊， 这青田县县

0: 令扮成了一个农民敲门去拜见刘基。你看是个普通百姓，刘伯温也就没客气，请进来吧。刘伯温这会儿正洗脚呢，见来人了，连忙吩咐赶快给我把鞋子预备好，擦了脚这就穿鞋呀。把来访的这个农夫请进屋中，热情留饭。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就九牧先生大名，想拜访。哎，刘伯温一听都是邻居，还拜访什么呀？今天在这吃饭，咱们好好聊聊。对了，您怎么称呼啊？再看这农夫脸蹭的一下红了。刘先生，我实不相瞒，我就是本县的小令啊。
1: 嘿，
0: 哦，您就是县令啊？刘伯温脸色一沉，连忙站起身来，一礼到地呀、啊。县令大人，草民刘伯温有礼，跪倒他就磕头啊，把县令吓毛了，玉科不敢这样。打这儿起，这县令再怎么求见刘伯温也不露面的。为什么？刘伯温深深的害怕朱元璋顾忌自己，如果都告老还的林下，还在跟从政者频繁往来，这不就容易被人抓住罪名吗？所以什么县令啊，哪儿的大人呢，我一概不见。可就这样，刘伯温也没逃脱得了陷害。在浙江有一块地方叫潭阳，这个地方出来那个贩盐的比较多，既然有贩盐的，就有偷盐的抢盐的。刘伯温一想，朝廷要是在潭阳这个地方设立巡检司，就可以遏制盗匪呀。他就叫在京城做官的儿子刘连上奏此事，这是为朝廷着想。刘连呢，直接奏报给皇帝，没有事先通过中书省。这会儿谁在中书省掌大权呢？就是那位胡惟庸啊。胡惟庸执掌中书省，意欲独断专权，自然对这个事情很不高兴。加上在此之前听人说过刘伯温不赞同自己当宰相，说什么大车好驾，难免一天要车翻喽，今儿我先把你翻过来。胡惟庸设计陷害刘伯温呢，他就来找这朱元璋来了。陛下，潭阳这个地方有王者之气呀、啊、刘伯温是想用这个地方做他的墓地吧？朱元璋一听，是吗？将信将疑，虽然没有加罪，但还是剥夺了刘伯温的俸禄。在兴田的刘伯温一听大为惊慌啊，这是为朝廷着想，怎么还治了我的罪了？连忙入京谢罪，而且就留在朱元璋的眼巴前儿。我就在你眼皮底下，我还有什么造反之心吗？再也不敢回乡下待着了。但就这样一着急一生气，刘伯温病了，而且是一病不起呀、啊。当时的丞相胡惟庸假意前来探望，带来了一位著名的医生给刘伯温看病，开了方子，抓了药。刘伯温吃了这位名医的药之后，隔了几天就感觉到肚腹之中有一块拳头大的石头一样在那堵着，这气儿都喘不匀了。朱元璋一看刘伯温的病是越来越重了，派人护送他回乡吧，你还回老家养病吧。到家一个月之后，刘伯温病逝，享年65岁啊。除了足智多谋之外，刘伯温的文章也被后人推崇，评者都认为他的文章气昌而奇，堪称一代文宗啊，跟当时的名人宋濂齐名。除了《玉离子》之外，刘伯温还有《离梅公集》等等著作都收入《程逸博文集》之中。要按说呀，这刘基刘伯温是很谨慎的一个人，你想让他当丞相都没当，这样一个谨慎的忠心耿耿的大臣都不能得以善终，由此可见朱元璋为人够多么刻薄呀。反正这朱元璋现在是功成业就了，经过十多年的经营，朱元璋威名日著，霸业已成，手下的文官武将 不反复劝他称帝，他也如愿以偿当了皇帝了。朱元璋在正式称帝前还有几番表演呢，天下大定之后兴之未晚，他先不好意思称帝。是不好意思吗？实际他有担心，朱元璋还没放心那小明王韩林儿呢。韩林儿不是被养在滁州吗？后来朱元璋派自己的亲信廖永忠前往滁州迎请小明王到应天即位。在瓜州渡口的时候，这船呢翻个个，小明王淹死了，龙凤政权终结了。朱元璋顺理成章的就改元了，称为大吴元年，立宗庙社稷，自己先当了吴王，建宫室，开科举。与此同时，他派出的各路兵马是捷报频传呐，徐达了，常遇春了，攻破苏州，张士诚也倒了，方国珍也降了，陈友定也被抓住了。一时间，淮南、浙东、江西、荆楚等等地方尽归朱元璋所有。朱元璋意气风发，一鼓作气派徐达、常遇春统兵20万，是北伐中原呢。长期跟着朱元璋征战的这些武将谋士们，当然都希望朱元璋赶快登基了。他们推李善长为首，奉表劝进呐，多次上表彰，多次被打回。经过再三谦让，朱元璋终于答应了群臣请求，在这一年的正月初四正式登皇帝位。应天府上上下下开始准备各项工作，为登基大典得好好筹备啊。朱元璋一看预备好的仪仗，其中有天下太平皇帝万岁的字样，一点手把李善长找来了。李先生，哎呦，陛下可不敢那么叫，哎，终归是先生嘛，看看这天下太平皇帝万岁，分明是夸大之词，不符合古制啊，这是后人愣添上去的，我看把这旗子去了得了。李善长又夸了一通朱元璋。就在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接连雨雪几天阴霾之后，天空放晴了，有人说这是太平盛世的预兆啊。朱元璋精神焕发，率群臣赴应天南郊祭祀天地，祷告诸神，行祭告礼，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名建元洪武。李善长领着文武百官叩拜，是山呼万岁啊。朱元璋随后颁即位诏书，告中外天下，晓谕各处，然后祭太庙，追随前四代祖为皇帝。李成之后返回升殿，接受群臣朝贺，立马氏为皇后，世子朱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以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诸官员皆有加官进爵呀。这会儿刘基、刘伯温怎么能想到日后朱元璋对他的怀疑，以及对所有满朝文武的怀疑，以至于陷害呀？那都是后话了。如果说朱元璋是一个不错的皇帝的话，马皇后也是难得的贤内助，帮了朱元璋大忙了。朱元璋称帝之后没有忘了结发妻马氏，封马氏为正宫皇后。民间传说管这马氏叫马大脚，说这马皇后特别的坏，心狠手毒，其实那是误传。马皇后正史记载这是一个贤德的皇后。马氏本来是凤阳宿州人，跟朱元璋这都是老乡。马氏的父亲跟郭子兴是好朋友，马皇后的父亲临终前把女儿托付给郭子兴，你收为养女吧，要不我也不放心呢。就这样马皇后成了郭子兴的干女儿了。这不后来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善于打仗，勇于作战，深受郭子兴器重，这才把养女儿马氏许配给他。从此马氏跟着朱元璋是辗转创业。这战争期间的生活当然是动荡不安了， 尤其朱元璋

0: 由小而做大，这个时局的变化十分的艰苦，那不是马上就是幸福日子。马氏跟着他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马氏总想尽办法要安排好朱元璋的饭菜，自己有时候都顾不上吃顿饱饭呢。有一段时间，那还是在郭子兴帐下的时候，朱元璋受到别人的怀疑，郭子兴听信别人的谗言，对朱元璋多有猜忌，有一次借一个罪名就把朱元璋给关起来，不许给送饭吃。马氏一想，那丈夫一天不吃饭，两天不吃，不就饿坏了吗？不能让丈夫饿肚子呀。马氏跑到厨房偷了一些热烧饼藏在怀中送给朱元璋吃，因为太着急，这烧饼刚刚要打那锅上拿下来，滚烫着呢，他把它揣在怀里，您想那肉皮儿多嫩呢，这一下烧饼一热，把那肉皮儿都给烫红烫糊了。朱元璋看到马氏的时候，马氏一敞怀，里边烧饼掉下来了，再一看这胸口怎么黑乎乎一块啊，被烧饼给烫糊了。这朱元璋深受感动啊，马氏就这样自己忍着痛苦，为了朱元璋宁可冒着军中禁令掉脑袋也在所不辞啊。他经常走访郭子兴的夫人，那不是他干妈吗，没少了给送礼，给说好话，替朱元璋打抱不平，这才使得郭子兴跟朱元璋化解了矛盾，尽释前嫌。事后多年，朱元璋回顾起那一段日子，说实际于心永久不忘啊。尤其是马氏一撩这衣襟儿，那芝麻烧饼给烫出那痕迹来，朱元璋一辈子也忘不了。现在人住在应天府，马氏对前方战事也十分关心。你别看这皇后她很简朴，亲自带领着那些宫女们做女工，缝制军衣，纳军鞋，鼓舞士气啊。甭管是朱元璋跟陈友谅大战，还是跟张士诚大战的时候，马氏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把自己宫中的那些积蓄全都犒劳给了将士。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呐、啊。你看这两口子没问题吧，但是朱元璋对大臣可就费劲了。朱元璋称帝之后，有意仿照皇后的宗族啊，要加以封赏，马皇后是坚决推辞反对呀、啊。陛下不可乱行封赏，妾身的娘家并没有什么功劳，以免让文武寒心呐、啊。朱元璋经常向群臣称赞马皇后的贤德，朕有马皇后，就如同当年唐太宗有长孙皇后啊。朱元璋拿自己比作李世民，拿马皇后比作长孙似的。马皇后听到之后，对太祖也有一番进劝呢、啊：“陛下，妾听说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有这句话吗？”“有啊。”“陛下没有忘记妾与您同贫贱的往事，但愿陛下也不要忘了群臣跟您共艰难的日子。妾有何才何能，敢与长孙皇后相比呀、啊？”这是谦虚吗？实际这是劝谏呐。马皇后看出来太祖朱元璋对群臣有一些顾忌了。对于自己的丈夫，马皇后太了解了，朱元璋心狠手辣的程度他最清楚，所以借夫妻之间的恩情来比喻，点醒朱元璋，侧面劝劝他，你也得照顾照顾那些往日跟你南征北战的大臣呢、啊。有的时候朱元璋在前面升殿裁决朝中大事，突然大发雷霆，做出一些对大臣不利的决定，等太祖回宫之后，马皇后得了信儿了，连忙进行规劝，尽力设法保全大臣的性命，有不少朝臣因此而逃得一命啊。 后来朝中爆发了胡惟庸的案子，株连了很多大臣，就连退休在家的大学士宋濂也因为孙子被指为是胡惟庸一党而受到牵连。您想想，宋濂多大年纪，都在家退休多少年了，但是有九族连坐之说呀，孙子犯法，宋濂也得跟着被斩首啊。马皇后知道后，哭着就来找这朱元璋来了。陛下，老百姓家为孩子请个老师，尚且恭恭敬敬，善始善终，何况天子啊？什么意思呀？现在这宋濂是太子朱标的老师啊，老百姓家请先生还不敢得罪呢，您怎么随意就能治宋濂的罪呀、啊？再说宋濂退休在家多年，孙儿辈们办的事情他未必都知道啊。朱元璋这会儿正在气头上，他就想杀这宋濂，谁说他也不听啊，不听劝，一摆手下去吧，休得多言。过了一会儿，马皇后陪太祖吃饭，坐在一边是不沾酒肉啊。太祖朱元璋一看，怎么了皇后，你怎么一口也不吃啊？马皇后眼泪又下来了，我在为宋濂先生祷告祈福啊。朱元璋动了恻隐之心了，把筷子往桌上轻轻这么一放，好吧，朕不再追究宋濂的死罪了，下令赦免了宋濂先生。类似这样的事儿，马皇后做了很多。朱元璋对这位皇后还别说，真就是恩情不忘，甭别的，就每日这三餐没有特殊情况，只能跟这皇后在一块吃饭，别的那些妃子美人再漂亮，没有陪朱元璋吃饭的权利。为什么呢？通过吃饭，朱元璋表示对结发之妻过去里对自己的帮助的那份怀念跟感激。也正因为有这个陪着吃饭的功夫，马皇后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别看这位马皇后身居内宫，但是她十分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啊。这一天她问朱元璋，陛下，现在天下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呀？太祖一听有点不太高兴，怎么，你母仪天下，统招后宫，这不是你应该关心的事儿啊。不，陛下，您现在是天下之父，妾身当然就是天下之母，子民的事儿，我这做母亲的怎能不问呢？太祖一听倒是也有道理，你想知道什么吧，就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跟这马皇后讲一讲，马皇后借机该夸赞的夸赞，该规劝的规劝。有一次马皇后问询那些太学生，国家培养的高级知识人才，你们的妻儿子女衣食来源怎么样啊？大伙都摇头，我们够吃的，家里边未准能吃得好，三餐不饱啊。啊，那我要跟陛下提了，马皇后建议朝廷为太学生的家属设立粮仓，成为制度。你想这些人在这国家学习，家里边三天两头的一劲儿告吃不饱，那能安心做学问吗？这一条就被立为制度传承下来。元末明初，在江南吴兴这个地方有一个巨富叫沈秀啊，当事人称之为沈万三，他们家财产得数以亿计，贫户遍布江南呢、啊。偏偏这位沈万三又喜欢夸父斗雄，南京筑城他也出钱帮着夯土，出钱筑城，买土买砖他有的是钱呢、啊。占了多少啊？占整个南京城的三分之一。除此之外，他又提出要犒劳朱元璋的军队。这沈万三就算有钱也过于招摇了，这一来引起了太祖的忌恨。朱元璋眉头一挑，我得把他杀了。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8: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9: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
8: 事里的歌。
1: 只是一步之遥，却不敢跨过。微凉的温度让人湿润眼眶，没有过多修饰的情节，但依然在心底泛起阵阵涟漪。这就是生活爱情的写照。懂得心扉敞开，就不会错失那些原本属于自己的爱。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穆锦觉得一切不可思议，可是手心里传来的炙热温度告诫穆锦，一切都是真实的。他就像被身边的这个男人施了魔杖，乖乖地跟着他穿过汹涌的人潮，挤过狭窄的甬道，进入这个装饰怪异的房间。穆锦当时坐在超市五楼的餐厅里，笔记本电脑里的 Word 界面泛着惨白的光，穆锦心烦意乱，一份文档删了又写，写了又删，始终不能确定。右手边的冰淇淋蛋糕化掉了，一颗樱桃滚落在白色瓷盘边缘，穆锦随手拈起来放在唇上和他亲吻。樱桃红润通透，穆锦的嘴唇亦是如此。这一刻被六楼拐角处的张岩用相机无意间捕获。穆锦再写一封信，收件人存在于未来时空的某一点。他斟酌词句，细心谨慎，唯恐稍有不慎便冒犯了收件人。从一个城市流转到另一个城市，陌生更替陌生，寂寥更替寂寥。从闷热的车厢徒步到静美的湖边，困倦牵扯困倦，虚空牵扯虚空。我是失了羽毛的候鸟，逃不掉与生俱来的迁徙，不是不愿停下，只是谁可相依。你会出现，只是何时何地，我在等待某某某，解我一世颠沛流离。穆锦回头重读了一遍，仍然不满意，全选决定删掉。触摸 delete 键的中指忽然被捻起，穆锦抬头便看到一个面部线条刚毅的男人，他捕捉到穆锦鼻翼淡褐色的小雀斑。我叫张岩，

他微笑，谦和温婉，恍若有光柱打过来，突出张岩的轮廓，淡去周围的景致。毫无理由，木槿变成了那道光的虔诚追随者。木槿喜欢这种调调，线条分明，色彩纯正。现在红色沙发里，看着一部英国小电影，没有言语，没有对视。

这是一场恐龙的生存环境被毁之后，它们陷入逃荒的戏。在下着泥雨的夜晚，一只老恐龙伤了腿，却不愿意躲进岩洞。一只小恐龙善意地去扶持，老恐龙却固执地拒绝。一个仍不气馁，一个仍不妥协。夜幕黑蒙蒙地压下来，风卷着雨水，发出地狱般的嘶吼。莫锦脸上印下两行泪斑，剧终了，室内只剩下一种色彩，那就是黑暗。莫锦的目光依旧追随着那道光，张岩已经化成了一片影像。他扯开窗帘，晦暗的不知出处的光袅袅婷婷而至，冷的背景，暖的光亮，莫锦应该被牵引走上前，却又不得动弹。他怕破坏了那种没有原因的和谐。没有原因，莫锦跟一个陌生的男人牵了手，看了电影，散场之后仍然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此纯粹。你走吧。张岩的脚步很有力，走出去甩上门，他的速度那么快，以至于莫锦只感觉到一阵风掠过，已不见了那个影像和那束光线。周围彻底黑暗下来，莫锦有种错觉，这里不是张岩的家，可是他分明下了逐客令。莫锦站起来，腿脚发麻，膝盖撞到桌角，疼痛。莫锦意识到，这里也不是他的家。张岩的房间只有三种颜色，黑、白、红。而莫锦打扮的却如同刚刚学习绘画的孩子的调色板。银绿色的长 T 恤，银白色的打底裤，黑色的外套，天蓝色的帆布鞋。莫锦闯入张岩的房间，如此不搭。一排米兰昆德拉的书，一个黑色漆皮笔记本，一沓单程火车票，还有一摞心相印各个系列的抽纸外包装。莫锦忽然觉得很愤怒，曾经张岩的生命里应该出现过一个可爱的女孩子。莫锦小心翼翼地窥探一切关于张岩的蛛丝马迹。莫锦想象张岩在房间里的姿态，应该是掩在红色窗帘之后，捧着生活在别处。白色墙壁上的白色灯光打下来，一个个铅块字变成跳跃的小精灵，斜着张岩的思维从书页里逃出，旋出曼妙的舞姿，亦或是伏在桌前平铺着笔记本，镌刻出一笔一画，不安分的小精灵便被牢牢禁锢在黑色的字迹里。很久张岩没有回来，好像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莫锦拿走了那个笔记本，留下了一个地址。张岩坐在楼下花坛里的石凳上抽烟，一根接着一根。30度观望，角度刚刚好，距离刚刚好。他看到莫锦的侧脸线条，以及他的黑色镜架。张岩喜欢轮廓和影子，他们不掺杂质，简单纯粹。正如此刻在张岩眼中的莫锦，褪去一切色彩，只剩下线条。它是黑与白的交界线，如此的舒缓流畅。爱的归属不是永恒，而是瞬间。张岩站在莫锦刚刚站过的地方，决定去找他。在这一刻，他是爱他的。那下一刻呢？

张岩的发丝黑亮且浓密，木槿的发丝枯黄且稀疏。张岩的胳膊很长，圈在木槿的腰间。木槿抬眼看到窗外的龙爪槐，一幅别具美感的抽象画，木槿赞叹。木槿的心不在焉，让张岩感觉愤怒。冰凉的大手探入木槿的脖颈处，往下滑，在胸口处停留摩挲。木槿无动于衷，依然全神贯注地在探究龙爪槐生存的姿态。张岩揪出木槿胸口处的那块玉，乳白色的质地却又带着点儿淡青色，放在掌心沉甸甸的，很有质感。是弥勒佛，挺着大肚子，笑意盈盈。张岩吻上去，木槿收回神。你这是在亵渎。木槿声线很平，每个字却砸得很重。我是在解除魔咒。张岩把玉佛塞入木槿深紫色的高领毛衣里，放开木槿，走到窗前，扯下竹木帘子。光线被切割成一道道，分量也减了不少，室内暗淡下去。拥抱代表承诺，吻代表爱，我这样理解可以吗？木槿退到沙发里，给自己冲一杯香芋味奶茶，捧在手心，安静地等候张岩的回答。这个过程木槿不愿称之为等待，等待是一个消极的词语，木槿却一直都是心气极高的人。张岩去放了一首印度风格的歌曲，然后点燃一支烟，靠着竹帘，眼皮一直在眨动。张岩极少像现在这样焦虑，歌声空灵却不飘渺，有力度却不僵硬。木槿沉浸其中，恍若看到轻盈的绸带在山间旋舞，在溪水里漂浮，而后飞向到很高很高的天际。黑夜遍布地板时，奶茶凉透了，竹帘下的烟灰缸都满了，木槿的心却空了，因为张岩已经走了。是的，张岩挑逗了木槿，却又离他而去，如玻璃吸收光又反射光那般的天经地义。木槿的园子里没有被拒绝，木槿的字典里没有例外，木槿的姿态里没有妥协。所以木槿决定把一切和张岩有染的东西全部粉碎。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木槿睡在那间摆放杂物的小屋里，整栋房子里张岩都曾涉足，除了这个杂物间。屋内冰冷潮湿，木槿展开五指轻放在老式的方桌上，灯光开启时竟然能看到清晰的手模，处处是灰尘。木槿和衣躺在窄床上，压上三层被子，闭上眼睛，寒意从脚掌渗透到全身。人如果死了，躺在棺材里，是否也是这种感觉呢？木槿的身体止不住地站立，他在发高烧，眼眶犹如久旱的土地，疼痛干涩。他迷幻的意志里找不到可以求救的人，如蚕茧竭尽全力地穿透厚厚的蛹。木槿从沉重的被子里一丝丝地抽出身来，那是他自己设的障碍。木槿翻出那个笔记本，虔诚地默读。他拒绝他的世界，他屈服于他的世界也只是暂时的。昆德拉，他说，只有不断地从一个梦转到另一个梦，从一片风景转到另一片风景，他才能活下来。如果在同一个环境中待很长时间，她一定会死去，就像她丈夫在衣橱里待两个星期以上就一定会死去一样。昆德拉，真实的生活在别处，完全是在别处。昆德拉，木槿的嘴唇苍白干裂，她在努力地笑，明了了却仍旧是不甘心。木槿拨打张岩的手机，意外的张岩竟然没有挂断，只是一直安静着。我把身体出租给你，把你的灵魂出租给我，可以吗？手机摔在桌角破碎了，木槿蜷缩成一团，晕眩迷失。地板上奶茶渍干掉的乳白色瓷杯，茶几上标记清晰的散乱摆放的昆德拉的书，附在木槿赤裸的小腹上的笔记本，房间里充斥着熟悉却陌生的黑白红三个颜色。这些色彩对于张岩来说不是迎合，而是讽刺。爱的归属不是相依，而是童话。木槿的手心已经凉掉了，就像一杯开水

仅醒来时目光苍白。笔记本在，张岩在，他也还在。木槿把笔记本还给张岩，木槿放了张岩。爱的归属不是束缚，而是自由。木槿决定出租房子，出租时间不确定，或许直到张岩的气味被各种陌生的气味挤满占据代替，依旧会保持联系，只是断断续续。偶尔的，张岩会发 email 传一些图片，鼓楼里精致的变秀，桥洞里流浪的乞丐，眉骨下面有雀斑的女孩子，河蚌里藏匿的浅紫色珍珠。木槿便明了张岩离开了某个小城，到达了某个小镇。木槿便明了张岩的心还没有累，火车还没有停下来。偶尔的，木槿也会回复一些图片或短句。雾雨蒙蒙的广场，没有打伞的灰白色布裙，模糊成一团黑影的男子。木槿亲吻他的脸颊，然后跑开。吊带长裙上印了很多雏菊。我恋爱了，接受一个男人的爱，才有力气去爱另外一个男人。两人的关系点到为止，小指的纹路和发丝的触感都已经默契地潜到触不到的角落里。木槿也渐渐淡然，十指相扣，莫若远远观望。只是张岩不知道，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有木槿刻上去的一行小字：你若画地为牢，我就至死不渝地坚守。只是木槿不知道，在一个城市的一条街，有一个叫罗曼蒂克邮件的店铺，张岩存了一封十年后寄到的信，与你邂逅，出现在我生活之外，靠近你时习惯勾勒出你的轮廓，远离你时无法忆起你容貌。爱若有咫尺之近，相看两厌；爱若有天涯之远，相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7: 安华20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5: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聆听是一种生活，
9: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8: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0: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8: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炎炎夏日，骄阳似火，偌大的小区四通八达，毫无遮拦。来往穿梭的车辆压得下水道铸铁盖子咣当当乱响，更恼人的那些脚蹬倒骑驴，车把上挂着个破铜盆子，似敲破锣收破烂的，一个接着一个。中午休息还得让你安宁，阳台上晾晒衣物，床上用品稍有不慎飘落地下，便随了破锣而去。这些令人烦透的破烂儿们。近些天，小区空场上多了一个陌生女人的身影，苗条的体型，整齐的短发，显得利索。她照样骑着倒骑驴，车上装有少许的废纸箱，空矿泉水瓶、废纸啥的。这个收破烂的陌生女人与其他破烂王似乎不一样，她多在午后出现，没有光光的破锣声，也不见她走马灯似的楼前楼后乱窜叫喊。她斜挎的车把上偶尔柔柔的两嗓子收破烂声带着几分羞涩，偶尔坐在石凳上与小区闲人唠嗑，时而她身旁还多了一个装束朴素的女孩，人们不经意中瞅她一眼，似乎再没多少人注意她的存在。这天午后，一阵破锣声响过，楼下传来了吵闹声。小区人们头伸出窗子窥望，只见一个衣冠污绰的汉子和一个陌生女人在楼下撕落着什么，互不相让。

这是我捡的，人家不要扔的。衣冠龌龊男子低声争辩着，急于脱身。你再给我捡个看看，我亲眼看到是从五楼晾衣架上飘落下来的，怎么是扔的呢？陌生女人据理力争，拽着车把不肯放手。呼啦啦，人们聚拢了过来。咋回事儿？有人问。衣冠龌龊汉子从车里抻出两条洗得干净半新提花枕巾，丢到陌生女人怀里，欲溜之大吉，却被人们团团围住去路。你问他。陌生女人一手捂着怀里的枕巾，一手指向衣冠龌龊男子。衣冠龌龊男子骑在车上，木然不语。我亲眼见这只枕巾从五楼阳台晾衣架上飘落下来，他捡起来塞进车子就要拿走，什么人呢？这是。陌生女人手里抖着枕巾，眼睛斜看着那个男子，愤愤不平地向大伙儿说明原委。哎，这是我家刚洗完晾在阳台上的。一个中年女人挤出人堆儿，一把拽过枕巾，朝衣冠龌龊男子瞪了一眼，同时眼皮撩了陌生女人，抖开枕巾查看起来。哎，这些收破烂的啥事儿都干，啥便宜也捡，一准啊是分赃不匀，打起来了。说不定要是他自己，他也就噎起来了。后面有人悄声嘀咕着。那个衣冠龌龊男子依旧骑在车上，一声不吭。咱收的是破烂，但脸面不能破，良心不能烂。陌生女人脸红红的，话语铿锵，不卑不亢。不知她是在教训那位衣冠龌龊的男子，还是在回敬那张带有侮辱的嘴。说得不错，谢谢这位大姐，对我们小区尽责。小区物业办主任李嫂拉起陌生女人的手，朝大家伙介绍。我们观察多日了，人家这大姐可是个文明本分的生意人，我们这里欢迎你。哦，原来如此啊。在人们的声声理解中，陌生女人褪去委屈，眼睛潮湿了。人们散去了，一直木讷的衣冠龌龊男子撂下一脸羞红，抽身匆匆离去。小区里几个老太太却没有走开，他们围拢在陌生女人车子旁边，问这问那，拉起家常。他们了解到了，这位陌生女人家住在偏远农村，10年前丈夫去世了，和女儿相依为命。她是陪着女儿来城里读书的。为了维持生计，她不得已做起了收破烂的生意。时常跟着她的那个女孩，便是她在卫校读书的女儿。老太太们把一些积攒一起的废纸箱、瓶子、书本纷纷放在陌生女人面前。谢谢您啦。感激之中，陌生女人毫不含糊地一一称过付款。不久，小区东墙角两间施工队遗弃的工棚修整一新。小区物业办主任李嫂把一把钥匙和一个粉红暂住证交到陌生女人手里。工棚前立起一块小区废品收购站的牌子，过来过去的人们朝屋里告知一声，随手把废品放到这里。清晨总有一个单薄的身影挥动着铁锹为花丛、树根扩穴，人们又发现有两个单薄的身影搬动着下水道井盖，沿着井盖边缘被箍上一圈废旧车内胎。从此任凭车来车往，再也听不到那咣当当的响声了，那令人心烦的破锣声也随之消失了。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无助的守望，拂过那一脸的泪痕。生活忙碌，匆匆阔别了。阳光下更温暖的花朵，绽放得更美丽。认识云，那是20年前的事。那年他在乡下教书，国庆节放假，他带着行李和一株鲜花来县城看望我。当时我觉得花很漂亮，但是叫不出花的名字，他也不清楚，只能随口说这花是开在国庆期间的，就叫它国庆花吧。如今正在盛开国庆花的时节，心里有些异样的妖娆，甩也甩不去的感觉油然而生。不过想起云，心里就难受。十几年前的一天，听到他得了病，随时都有可能一命呜呼。医生说他的肝脏正在腐烂，所有的针剂和药物都已经无可奈何，即便是医学发达了，能够做肝移植手术也希望渺茫。所以我们几个朋友相约去医院看望，他已经气息奄奄，迷迷糊糊地睡着。他的母亲唤醒了他，见我们几个，他微微地笑了一下，向我们点头以示招呼。曾经的他是我们师范学院的校花，那么骄傲漂亮的人，怎么就遭遇如此的命运？看着憔悴而消瘦的他，我的眼里有一种湿润的东西在闪躲，所以我迫切地把脸撇向一方。朋友们有事先走了，他的母亲也借故离开，我在他的床上坐了一下，握住他伸出的那只手，不知说什么才好。安慰的话我不会，只是默默地看着他，那眼神无比的迷茫。他说这一辈子幸好没有嫁给谁，也幸好没有谁娶她，死了就没有什么好牵挂的，只是以后不能再陪你去看国庆花了。不用难过，只是放心不下照顾了自己一辈子的母亲，希望你能帮他。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让他放心。云从枕头下摸出了一摞日记，说那是他短暂一生的心迹，希望我答应他，在他死后，在他坟前焚烧了。我不知所措，泪流满面了起来，说云，你死了就死了，你那手漂亮的毛笔字，我以后哪里崇拜去呢？云听了却莞尔一笑，说给你一个立碑撰文的机会，到时候你给我立个碑就是。我问云内容怎么写，他说随便。我说干脆写上爱妻云之墓，下面落款我的大名栾雨，好不？云眼睁睁地再瞪大了一圈，说那样不把你老婆活活气死才怪。我把嘴唇轻轻扶在云的耳旁，悄悄地说我老婆少数民族，不识汉字。笑容灿烂地在云的脸上绽放开来，然后把手指塞进了我的头发里，两行泪即将

走出医院已是傍晚，没有心思吃东西，觉得好疲倦的。打开房门也懒得开灯，进了书房拉亮台灯，迫不及待地翻阅云的日记。文字隽秀中透着刚毅，优美中透着利索，内容很多都是教学方面的，但是夹在日记本里的一封信让我深深的震撼了。信写的简短，是这样的：雨，让我停靠一些你的时间吧，好久了，把渴望远行的心境淡薄了再淡薄，而曾经的那些感动怕是来不及与记忆一起飞扬。读你挂在眉间的那一缕萦念，很久了，知道吗？这样坚实的苦恼锁不住一颗心的去向。轻松的时候我教我的书，你讲你的课，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却被一种厚重的思念汹涌成潮。为什么你就这样可以迷乱我的一直勇往直前的愿望？无论怎样，我喜欢这个古怪的世界，尽管这一切都是静静的。愉悦让心灵变得无比格外的宽广和丰富。在我百感交集的旅记里，谁冲我一个漫无边际的媚笑，都会有芬芳而贪婪的爱情在滋长，知道吗？我所以始终相信一句话，动手为别人做一些事情，是一种服务精神，是伟大的。说什么富贵半生梦，金钱只一张，只是我迷迷蒙蒙的，感受不到为了谁在守望。为什么总是看见一盏凄迷的灯光胡乱了我的视线呢？没有尽头的地方，还可不可以遇见你？你要迎望的方向，有没有出现我期待的喜欢的彩虹呢？那只牵过的手，依稀抚慰到的，能不能够为我停留？哪怕流星划过的一瞬间，抚过那一脸的泪痕，是不是已经忘了生活的琐碎而奔忙中？自己有没有为了自己着实地打扮过一番？这样的扪心自问，到底有没有对我真正的在乎过？

聆听着怅惘无声的雨。就这样的季节，乞讨阳光，让我的心与泪花暖和一些。无情的疾病夺走了花样的年华，云离开了，洁净的、默默的、平静的离开了。我愚笨的疏散我的思念，来不及告诉人们故事的结局，赶不及入土而即将火化的云，像碧空的云朵，漂浮在我的心里。那边遥远的天空，可是天堂。如今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们的国庆花，也不知道天堂有没有盛开的花朵。这年头，要找个地道的、值得自己念想的东西，真是不容易。想一直寻找心灵烙印的东西，更是不容易。国庆花也是其中的一件了，它伴着我的一生一路盛开，无论坎坷曲折还是荡漾敞亮。漫步于沿河路的夜晚，风静静地吹过，在秋天渐渐来临的时节，些许的清凉拂过，河面掩映着霓虹灯的闪动，如一池碎了的珠翠。没有月光，我的思念无处驱散，选择一个有翅膀的梦想，把平凡的命运重新翻来覆去的磨砺，然后真实的俯视一朵云的沧桑，到底魂归何处。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
7: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7: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7: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志颖的一首星云，突然间就忘了这首歌曲的名字了，就记得是什么云。但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也是林志颖歌曲当中比较热门的歌曲。这首歌应该是他的那个电影什么少林的小子的主题曲，好像是。

动人的旋律藏着世间百态，一首歌曲便是一段人生。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榜单当中的入门歌曲，也是深度的讲解每一首歌曲的创作背后的故事和影响力，一同聆听音乐背后的真情有温度。那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城南花已开》，三亩地的一首歌。歌曲它是一首纯音乐的歌曲，这首歌可能为什么大家非常喜欢它，就是它会有一种温情在，总是能治愈一些。歌曲发行的时间呢是2017年3月，由独立音乐人三亩地独自编曲作曲创作的，是全网公认的治愈系的纯音乐的代表作品。歌曲的创作呢，有着一段温暖而又心酸的真实往事。音乐人偶然得知一位身患重病的年轻粉丝最大的心愿就是等到城南花开，为完成粉丝的心愿，他以花开为意象创作此曲，寓意万物向阳，生生不息，祝福对方战胜病痛，静待春暖花开。整首歌曲非常的舒缓，没有歌词，却是用旋律诉说着温柔与希望。作品常年稳居酷我音乐榜的音乐热榜，多年来呢，也是被无数人用作治愈解压的背景音乐，温暖了无数身处低谷的听众，影响力也是经久不衰的。来收听《城南花已开》，让它为我们治愈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起风了》，正式发行的时间呢是2018年，歌曲呢是一首改编的歌曲，歌曲的创作呢是以青春遗憾、年少初心、回望过往为核心主题，描绘了成年人回望年少梦想、感慨时光匆匆、初心未曾改变的心境。歌词文艺细腻，道尽了青春里的懵懂、热烈与离别。这首歌曲一经面世便火遍了全网，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是一代人的青春标志性金曲，多年来反复的霸榜音乐榜单，传唱度也是覆盖了各个年龄阶层，成为了华语乐坛流传最广的抒情金曲之一。接下来的时间来收听这首买辣椒也用券的《起风了》。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国风的经典曲目《赤伶》发行于2020年，这首歌曲是国家情怀类的国风歌曲的标杆之作。歌曲以乱世戏子的真实历史原型进行创作，讲述了战乱年代戏曲艺人卑微未敢忘国忧，以一己之力坚守家国大义的故事，将戏曲的唱腔与流行音乐结合，戏腔婉转悠扬，歌词饱含了家国大义的民族风骨。作品上线之后，也是迅速地引爆了国风乐坛，长期霸占了音乐榜的榜单的位置，流传至今。像各个舞蹈演出啊，也是传递出了浓厚的爱国情怀，是兼具艺术性与正能量的传世的国风作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4: 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7: FM 95.5，
2: 音乐。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则爱情故事。17岁的夏天，风很轻，阳光很暖。那时候的苏婉心里住着一个干干净净的少年，叫江宇。他是所有人

纯粹的，不敢表白，不敢靠近，只敢远远地看着。苏婉无数次地偷偷望向他，心里悄悄地告诉自己，他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月亮，干净美好，永远高高在上。白月光是没得到，却记了一辈子的心动。高三结束的那个夏天，风散了，人也散了，项羽考上了远方的名校，奔赴了他更广阔的人生，而苏婉留在了原地，什么都没有来得及说。他们没有争吵，没有背叛，甚至没有正式开始过，仅仅是时机不对，青春太短，缘分太浅。后来很多年，苏婉走过很多城市，遇见很多人，每当夜深想起少年时代，心里最柔软的位置永远留着那一束清冷的白月光。它是遗憾，是念想，是青春里最美的落空。白月光是心底的执念，是未曾圆满的年少。25岁那年，苏婉遇见了陆晨，他和白月光完全不一样，他不清冷，不遥远，他热烈、真诚、温柔、明目张胆的偏爱，他懂他的敏感，包容他的倔强，接住他所有的情绪。他会主动的牵手，会低头的哄他，会把温柔揉进日常的琐碎里。他是遥不可及的月亮，而是实实在在温热滚烫的人生。别人说得不到的是白月光，拥有过的是朱砂痣。陆晨就是苏婉心中那一颗滚烫的朱砂痣，他来过，爱过，疼过，陪伴过，他真实地闯进了他的生活，温暖了他所有孤单的成年时光。可人生最遗憾的一句话是，白月光意难平，朱砂痣难永久。他们熬过了异地，熬过了争吵，熬过了无数平凡的日夜，却最终败给了现实、距离和越来越无法同步的人生轨迹。没有谁错，只是人生方向不再一样。分开那天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安静告别。风很轻，雨很静，心却空了一大片。从此，年少的白月光是遥遥相望的遗憾，成年的朱砂痣是刻骨铭心的过往。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后来，苏婉终于懂了那句歌词，白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久难消。人这一生啊，总会有两个重要的人，一个是白月光，藏在青春，干净无瑕，是你这辈子最纯粹最干净的喜欢，用来怀念。一个是朱砂痣，刻在心口，热辣滚烫，是你真正爱过、痛过、成长过的证据，用来成长。白月光是年少的可望不可及，朱砂痣是成年的爱过终别离。终其一生，得不到的永远清澈，拥有过的永远滚烫，所有意难平最终都变成了岁月温柔，各自安好，永不相忘。

抒情的金曲《白月光与朱砂痣》发行的时间是2021年，是由黄千千、王佳莹作词，田桂。

语作曲。这首歌曲是大子演唱的，创作灵感呢是源自文学的经典意象。歌曲以白月光代表心中渴望而不可及的挚爱，朱砂痣代表身边相守相伴的爱人，探讨成年人感情里的执念、遗憾与珍惜。歌词直白戳心，曲调轻快又带着淡淡的伤感。歌曲上线便登顶了新歌榜，全网的播放量也是居高不下，传唱范围极广，成为了解读当代情爱观念的热门代表性歌曲。下面的时间来收听这首《白月光与朱砂痣》。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暖心的治愈歌曲，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发行的时间是2019年。这首歌曲是由尹初七作词，柏松亲自作曲并演唱，是全民治愈系热门单曲。创作者创作初衷是希望用温柔的歌声安抚世间所有失意、孤单、疲惫的人，传递人间处处有温暖、美好终将奔赴而来的正向理念。歌词温柔治愈，旋律轻柔舒缓，满含善意与期许。歌曲发布之后，迅速地刷遍了全网，成为了低谷时期必听的暖心曲目。多年来热度从未消减，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听众。来收听，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热血的古风歌曲《踏山河》，发行时间2020年，是由初禾作词作曲，歌手是七舒雅，是现象级爆款国风的热血单曲。歌曲呢是以古代战场英雄、江湖豪情、家国征战为创作背景，描绘了将士征战四方，胸怀壮志，守护山河的豪迈气魄，旋律大气磅礴，节奏铿锵有力，古风氛围感十足。这首歌曲凭借朗朗上口的曲调，迅速的风靡全网，短视频的传唱度呢也是。

居高不下，长期位列音乐榜的榜单前列，也是受以年轻听众为主的，成为近几年传唱度最高的豪迈风的音乐作品。来收听《大山河》。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收听晚风告白。青春系列的单曲发行的时间是2022年，由音乐人樊建华作词作曲，新生代歌手星野演唱，是校园恋爱风格的热门歌曲。创作的灵感呢，是取自夏日晚风、校园心动、青涩告白等青春场景，描绘出了少年少女懵懂纯粹双向奔赴的甜蜜的爱恋。曲风轻快温柔，甜度满满，满是青春朝气与浪漫气息。歌曲发布之后也是深受学生们群体的喜爱，长居音乐榜榜单，是短视频校园题材的高频背景音乐，也是凭借了清新甜美的风格收获了超高的人气。今天收听的每一首音乐都是承载了独有的故事与情怀，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伴着这首《晚风告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股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

0: 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
1: 这个事情的发展与数学模型啊差不多，初期啊惊喜之后，后金军终于呈现出了可怕的战斗力。鉴于上边经常扔万人敌，强就不去凿了，改爬云梯。冲过来的路上被大炮轰死一批，冲到城角被烧死一批，爬墙被弓箭火枪射死一批，没被轰死、烧死、射死的接着爬。与此同时啊，后金军开始组织弓箭队对这个城头射箭，提供火力支援。在这种拼死的猛攻下，明军开始大量伤亡，南城的守军损失达三分之一以上，许多后金军爬上城墙与明军肉搏，是形势十分危急。祖大寿
2: 战败前，袁崇焕赶到了。袁崇焕并不在城头，
1: 他所处的位置呢，在宁远城正中心的高楼。这个地方我曾经去过啊，登上这座高楼可以清晰地看到四城的战况。袁崇焕率军赶到南城，在那里呢，他投入了最后的预备队，长久以来的训练终于显现了效果。在强敌面前，明军毫无畏惧，与后金军死战，把爬上城头的人赶了回去。与此同时啊，为遏制后金军的攻势，明军采取了新战略，火攻。明军开始大量使用火炬啊，除大炮、万人敌、火枪外，火球甚至火把，但凡能点燃的就往城下扔。这个战略是有道理的，你要知道这是冬天，而冬天时后金士兵是有几件棉衣的。战争是智慧的源泉，很快啊，更缺德的武器出现了。不知是谁提议啊，拉出来几条长铁索，用火烧红了，甩到城下，用来攻击爬墙的后金士兵。于是壮丽的一幕出现了，在北风呼啸中，几条红色的铁索在南城飘扬，它甩向哪里，惨叫就出现在哪里。在熊熊的烈火之中，后金的攻势被遏制了，尸体堆满宁远城下，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直至黄昏。至此，宁远战役已进行一天，后金军呢伤亡惨重，死伤达1000余人，却只换来几块城砖。然而战斗并没有结束，愤怒至极的努尔哈赤下达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夜战。夜战并不是后金的优势，但仗打到这个份上，缩头就跑，就是一个严肃的面子问题。努尔哈赤认定敌人城池受损，兵力已经到达极限，只要再攻一次，宁远城就会彻底崩塌。那么在领导的召唤下，后金士兵举起火把，开始了夜间的攻击。正如努尔哈赤所料，他很快就等到了崩溃的消息，后金军的崩溃。几次拼死进攻后，后金的士兵终于发现他们确实在逐渐逼近胜利，用一种最为残酷的方法，攻击无果，伤亡很大，尸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厚，如果他们全都死光，是可以踩着尸体爬上去的。沉默久了就会爆发，爆发久了就会崩溃。在又一轮的火烧、炮轰、箭射下，后金军终于违背了命令，全部后撤。正月24日深夜，无奈的努尔哈赤接受了这个事实，他压抑住了心中怒火，准备明天再来。但他不知道的是，如果他不放弃进攻，第二天历史将会彻底改变。袁崇焕已顶不住了，他已经投入了所有的预备队，连他自己也亲自上阵，左手还负了伤。如果努尔哈赤 豁出去再干

0: 次，后果将不堪设想。努尔哈赤放弃了，他坚持了，所以他守住了宁远。而下一个问题是啊，能否击溃后金，守住宁远？从当天后金军的表现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不能。没有帮助，没有援军，修了几年的坚城，只用一天就被打成半成品。敌人的战斗力太过强悍，很明显呢，如果后金军豁出去，在这里待上几月，就是用手刨，也刨下来了。对于这个答案，袁崇焕的心里是有数的。于是他想到了最后一个问题：既然必定失守，还守不守？他决定坚守下去，即使全军覆没，毫无希望，也要坚持到底，坚持到最后一个人。军队应该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毛泽东。袁崇焕很清楚，明天城池或许失守，或许不失守，但终究是要失守的。以努尔哈赤的操行成绩，接踵而来的必定是杀戮和死亡。然而袁崇焕不打算放弃，因为他是一个没有援军、没有粮食、没有理想、没有希望，依然能够坚持下去的。42年前，袁崇焕出生于穷乡僻壤，平凡地中了秀才，平凡地中了举人，平凡地落了榜，平凡地再次赶考，平凡地再次落榜，平凡地最终上榜，然后是平凡的知县，平凡的处级干部，平凡的四品文官，平凡的学生，直至他违抗命令，孤身一人面对那个不可一世、强大无比的对手。40年平凡的生活，不断的磨砺，沉默的进步，坚定的信念，无比的决心，只为一天的不朽。以前有个人呢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你不放弃自己，上天就不会放弃你。绝境中的袁崇焕在沉思中等来了正月25日的清晨，他终究没有放弃，于是他等来了奇迹。天启6年正月25日，改变历史的一天，努尔哈赤怀着满腔的愤怒啊，发动了新的进攻。他认为经过前一天的攻击，宁远已经崩溃，只要最后一击，胜利唾手可得。然而他想不到的是，战斗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式开始了。第一轮进攻被火炮打退后，他看见勇猛的后金士兵们怂了。无论将领们怒吼还是威胁，以往工作积极性极高的后金军竟然不买账了，任你怎么说就是不冲。这是可以理解的，人家出来打仗说到底是抢点东西，发发小财儿。现在人家炮架上了，打死上千人呢，尸体都堆在那儿，还要往上冲，你当我们是白内障看不见呐？勇敢，勇敢也是要有点智商的。努尔哈赤是很地道的，为了消除士兵们的恐惧心理啊，他毅然决定停止进攻，先把尸体抢回来。为了一了百了，他还特事特办，在城外呢开办了简易火葬场，什么遗体告别、追悼会都省了，但凡抢回来的尸体往里一丢了事儿，烧完接着打。努尔哈赤几近乎疯狂，现在他所需要的并不是宁远，也不是辽东，而是脸面。起兵30年纵横天下无人可敌，竟然攻不下一座孤城，太丢人了，实在太丢人了。所以他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夺回这个面子。 不想丢人，就只能丢命。面对蜂拥而至的后金军呢，袁崇焕的策略还是老一套，大炮。要说这外国货呀，还是挺靠谱，在城头上轰了一天，非但没有炸膛，还越打越有劲儿。东一炮尽皆糜烂，西一炮尽皆糜烂，相当皮实。但是意外还是有的，具体说来是一起安全事故。很多这个古装电视剧里啊，大炮发射大致是这么个过程：一个人站在这个大炮后，拿一火把引信点燃后，轰的一声，炮口一圈白烟，远处一片黑烟，这炮啊就算打出去了。可以肯定的是，如按此方式发射这个红衣大炮，必死无疑。
1: 我认为啊，这个葡萄牙人之所以卖了大炮还要交打炮，绝不仅是服务意识强，说到底呀，是怕出事儿。
0: 由于红衣大炮的威力太大，在大炮轰击时啊，炮尾炸药爆炸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后坐力，巨大到震死人不成问题，所以每次发射时都要从炮筒牵出一条引线，人呢躲得远远的，拿火点燃再打出去。经过这个孙元化的培训呢，城头的明军呢大都熟悉这个规程，严格按安全规定办事。然而在25日这一天，由于城头啊忙不过来，一位通判也上去凑热闹，一手拿线，一手举火，就站在炮尾处点火，结果啊被当场震死了。
1: 但除去这起安全事故外，整体情况还算正常，
0: 大炮不停的轰，后金军不停的死，然后是抢尸体，抢完再烧，烧完再打，打完再死，死完再抢，再烧，死死烧烧，无穷尽也，直至那历史性的一炮。到底是哪一炮谁都说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寒冷的一天，漫天的炮火轰鸣声中，有一炮射向了城下，伴随着一片惊叫和哀嚎，命中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到底是谁，至今不得要领，但可以肯定的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一个不重要的人不会坐在黄帐子里，也不会让大家如此悲痛。对于此人的身份呢，有多种说法，明朝这边呢说是努尔哈赤，清朝那边呢是压根儿不提，这也不奇怪。如果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在一座孤城面前对阵一个无名小卒，被一颗无名炮弹重伤，实在太不体面。换我呀，我也不说。于是接下来，袁崇焕看到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景象，冲了2天的后金军退却了，退到了5里之外。很明显，坐在黄帐子里那个人是个大人物，但按照后金的道德标准呢，死个把领导也不算什么大事儿，这实在是件相当奇怪的事情。第二天，当袁崇焕站在城头的时候，他终于确信自己已经创造了奇迹。后金军依然在攻城，攻势呢比前2天更为猛烈，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袁崇焕，这是撤退的前兆。几个时辰之后，后金军开始总退却。当然努尔哈赤是不会甘心的，所以在临走之前呢，他把所有的怒火发泄到了宁远城边的觉华岛上，那里还驻扎着几千明军以及上万名无辜的百姓。那一年的冬天很冷，原本相隔几十里的大海结上了厚厚的冰，失落的后金军踏着冰层向岛上发起猛攻，毫无遮挡的明军全军覆没。此外，士兵屠杀了岛上的所有百姓。

0: 已现身努哈赤的雄才大人，并向世间证明，努哈赤先生并不是无能的，他至少还能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宁远之战就此结束，率领全部主力拼死攻击的名将努哈赤，最终败给了仅有10000多人驻守孤城的袁崇焕，铩羽而归。此战后金损失极为惨重，虽然按照后金的统计，仅伤亡将领2人，士兵500人，但很明显呢，这是个相当谦虚的数字。数学应用题：一，石门大炮轰60000人，轰了2天半，每炮每天只轰20炮。最保守的数字啊，问，总共轰多少炮？答，以2天计算，至少400炮。数学应用题二，后金军总共伤亡500人，以明军攻击数计算，平均每炮轰死多少人？答，以500除以400，平均每炮轰死1.25人。参考史料，红夷大炮者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数十尺，断无生有。综合由应用题一、应用题二及参考史料得出结论如下：每一个后金士兵都有高厚度的装甲保护，是不折不扣的钢铁战士。
1: 哎呀，胡扯呀，到此结束啊。根据保守统计呢，在宁远战役中呢，后金伤亡的人数大致在4000人以上啊，损失大量的攻城车辆兵器。
0: 这是自万历46年以来后金军的第一次总退却。战无不胜的努哈赤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战败。或许直到最后他也没弄明白到底是谁击败了他，那座孤独的宁远城，那几门外国进口的大炮，还有那10000多陷入绝境的明军，他不知道他的真正对手是一种信念。即使绝望毫无生机，永不放弃。在那座孤独的城市里，有一个叫袁崇焕的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坚守着这样的信念。他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了，因为7个月后他就翘辫子了。天启6年8月11日，征战半生的努尔哈赤终于逝世了。他的死因呢有很多说法，有说是被炮弹打坏了，也有说是病死的，但无论是病死的还是打死的，都跟袁崇焕有着莫大关系。挨炮就不说了，那么大一铁坨子啊，外加各类散杀，穿几个窟窿不说，外加上破伤风，哎，这人就废了。就算他没挨炮，精神上也受到了严重损害，有点心理障碍十分正常。外加努先生自打出道以来呢，从没吃过亏，败在无名小卒的手上实在太丢面子，就这么憋屈死也是很有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呢，袁崇焕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击退努尔哈赤后，他立即派出了使者给努老先生送去了一封信，内容如下：你横行天下这么久，今天竟然败在我的手里，应该是天命吧。努尔哈赤很有礼貌，还派人回了礼，表示下次再跟你小子算账。至于努先生的内心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呀，是这样的：我自25岁起兵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小小宁远竟然攻不下来，这是命啊。说完不久就死了。一代枭雄努尔哈赤死了，对于这个人的评价呀，众说纷纭。有些人呢说他代表了先进进步的势力，冲击了腐败的明朝，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云云云云。我呀才疏学浅啊， 不敢说通晓古今，但基本道理我还是懂的。遍览努尔哈赤的一生，我没有看到进步发展，只看到了强掠、杀戮和破坏。我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变成奴隶。我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我只知道啊，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一下。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利。
2: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小雨，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它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1: 后来呢？
0: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1: 后来呢？
0: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1: 再后来呢？
0: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5: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5: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5: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6: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5: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7: 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

0: 堂，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0: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吉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你把人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样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一，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这里相对大一点的山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只有幺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3: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5: 已经8点多了，哈，啊，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6: 好，
17: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5: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7: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五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8: 有一车上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
19: 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全制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7: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0: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崔哨报道
16: 接触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20: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2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2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21: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20: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22: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八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3: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 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4: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或在更大范围对黎巴嫩实施空袭。埃及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黎以冲突再升级，对中东地区影响几何？
1: 沙地种树不用浇水 ，AI 听声就能摸清生物家底儿。生态修复新技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
0: 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新渔业法如何兼顾休闲乐趣与生态保护？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当城管队员走进社区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记者探访儿童嗓音门诊，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上有哪些温暖的故事？
1: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党重划选区进入白热战，如今又演化出哪些新套路？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到本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7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2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总台记者5月31号了解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朗无意向美国退让或妥协，也绝不会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也表示，在核问题上，伊朗对美方没有任何承诺。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表示，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略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据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格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昨天在法国阿维尼翁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 U19 男足以1-0击败沙特 U21 队，这是中国球队时隔7年再次参加土伦杯比赛。按照赛程，中国队接下来将在小组赛中对阵刚果金 U23 队、哥伦比亚 U19 队和突尼斯 U23 队。据世界羽联官网消息，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决赛，国羽组合贾一凡、张舒娴以2-0力克队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 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以及国际决议。
3: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0: 消息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色列控制黎巴嫩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3: 消息还说，以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了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
0: 此外，内塔尼亚胡31号早些时候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他说，攻占博福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3: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尔城堡保持驻军，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
0: 黎以军事对抗加剧，将会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哪些影响？对美伊协议会造成哪些潜在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首先就是这场冲突加剧了中东已经深刻的存在的这种战争的氛围，也就是相关各方认为只有以战争、以军事手段才能解决他们所关切的问题，而停火往往是暂时的，甚至说停火了以后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那么以色列通过他在黎巴嫩战线的行为，其实也包括他在加沙，包括之前他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他就是在破坏中东以政治方式、以谈判方式来解决危机的这种方式。那么这种做法我觉得不会局限于以色列，而会向中东其他的无论是国家行为体也好还是非国家行为体也好去传播。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场冲突确实它和美伊目前的这种博弈有非常明显的关系。现在我觉得外界普遍还是认为就是美伊之争是地区博弈的一条主线，那么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停火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东的战与和，而离异问题恰恰是美伊目前现在在谈判桌上争执的这个问题之一。那么至少在伊朗看来，就是一旦美伊要实现停火的话，也必须包括离异这条战线。如果离异之间的冲突持续，显然会增加美伊之间达成协议的这种难度，甚至我们也可以推论，即便美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停火协议，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这种军事优先的做法，那么黎以冲突还有可能继续的延续下去。也就是说，黎以冲突有可能破坏美伊可能达成的这种协议的执行，这就使得这场冲突为通过美伊协议来实现地区稳定的这条道路蒙上了更大的阴影。
0: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
3: 埃及外交部5月31号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0: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方面，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
3: 目前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说，以军过去一周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3处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空袭，并将其摧毁。
0: 另据了解，一名26岁巴勒斯坦青年当天在耶路撒冷以北的拉姆镇试图翻越一堵分隔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和耶路撒冷的混凝土隔离墙时遭以方枪击，送医后不治身亡。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开枪者身份尚不清楚。 而巴勒斯坦卫生部说是以军士兵开枪射杀。
2: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窍，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联合发布《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其中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覆盖10大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是给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生态修复配了一个专属的工具包。
0: 那么这套工具包里面呢，可谓是干货满满，比如沙地种树不用浇水，红树林组团防浪。AI 听声就能够摸清生物家底等等。那么这些生态修复的新技术究竟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朱欣怡带来的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筒里。
7: 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筒，前端管机制通过2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筒，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6: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8步法超深栽技术。它的原理在于，干旱沙地深层分布有湿沙层，根系沿着湿沙中的水分逐渐向下延伸，依靠自身根系获取所需水分，完全不用再依赖地面灌溉。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3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8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1万亩，3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7: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那生长量明显加快了，现在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研发的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下扎。
6: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那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8: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6: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 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9: 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地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10: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支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鱼上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休闲垂钓既能够打发时间，也能够放松身心，是他们喜爱的娱乐方式。不过近期全国多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正在被有关部门持续整治。
0: 一边呢是大家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那么对于广大钓鱼爱好者来说，既想要好好钓鱼，又不想踩线违法破坏环境，那么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1: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12: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11: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12: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11: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13: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他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获物是活的，要倒钓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11: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 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14: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11: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蚵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15: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11: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14: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获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获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3: 据了解，新修订的渔业法从今年5月1号起开始实施，到今天满打满算刚刚满月。那新版渔业法首次是将娱乐性垂钓纳入了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
0: 判断一次垂钓到底合不合法，其实关键看三点，在哪儿钓，用什么工具钓，用什么方法钓。国家定规矩，地方细管理。那目前全国各地正陆续跟进配套细则，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14: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11: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14: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11: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14: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的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11: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 唯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提到城管，很多朋友脑海当中还是管摊贩拆违建的严厉形象，但近十年这支队伍正在悄悄变样。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
0: 当穿着蓝色制服的城管队员走进了社区，到底会带来什么变化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6: 我现在就在江西赣州张贡区张水之畔的长征广场，晚上七八点钟，偌大的广场成为居民饭后消食，尤其是跳广场舞的绝佳场地。然而广场周边有大型酒店四五家，大型居民区更是达到七八个，噪音扰民，一度长期占据这个区域拨打12345热线投诉的高频事项头几名。但是这一年多来，月均投诉从25起骤降到2起，降了90%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17: 已经8点多了，啊，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8: 好，
17: 再降一点。
19: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像这样的巡查工作，他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做。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
17: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有一定抵触心理，因为之前我们城管工作很多都是在社区以外，比如说农贸市场、商业比较聚集的地方来规范一些市场行为，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小雨，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2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1: 胜利街道民和社区有序开展80岁以上高龄老人生存认证核查工作。丹江街道临建社区支路护路守平安，同心同行住家园。为进一步规范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切实保障辖区高龄老人合法权益，杜绝高龄津贴漏发、错发、冒领等情况发生，近日胜利街道民和社区

护。同时，贴心询问老人近期生活状况与实际困难，积极宣传养老惠民政策，让老年人真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关怀。下一步，民和社区将持续做实做细高龄老人动态管理工作，不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保障工作，切实提升辖区老年群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为进一步普及铁路安全知识，筑牢辖区安全防线，营造人人爱路、人人护路的良好氛围，近日，丹江街道临近社区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手册，讲解安全常识。大家结合真实案例，以案说法，以理示规，细致解读《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明确横穿轨道、攀爬护栏、向列车抛物、沿线堆放杂物等行为的安全隐患与法律后果。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耐心答疑，温馨提醒，重点面向老人、孩童等群体开展针对性引导，叮嘱大家远离铁路危险区域，自觉抵制各类危害铁路运行的行为。现场群众驻足聆听，互动交流，纷纷表示会以身作则，自觉遵守护路规定。此次活动以广场为阵地，以宣传为抓手，既针对性地填补了居民在铁路安全方面的知识盲区，提升了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临近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爱路护路宣传工作，不断拓宽宣传渠道，丰富宣传形式，推动爱路护路理念入脑入心。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宣部召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
1: 公安部网安局重拳整治网络谣言。
0: 最高法命名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宣部在京召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会议指出，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的战略安排。对进一步完善理论传播机制和工作格局，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把握传播规律，聚焦受众特点，强化统筹协同，着力提升针对性、时效性和吸引力、穿透力，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央有关部门、各地区党委宣传部、重点理论工作平台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基层宣讲骨干代表等参会。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成为威胁社会秩序与公共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博取网民关注，最终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五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有人利用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煽动网友报警；有人为博取流量，通过在互联网平台直播连线的方式，策划演绎虚假信息；甚至还有人为博人眼球、吸引流量，利用 AI 工具编造坍塌事故现场，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恶意蹭取热点话题热度，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对此，公安机关已经对涉案当事人进行。

了相应的行政或刑事处罚。公安部网安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对于故意编造、散布谣言者，公安机关将根据谣言的危害程度，依法追究造谣者相应法律责任。

人民网消息，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作出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作为基层法院的延伸和补充，过去5年，人民法庭数量由10759个增至11035个，其中乡村法庭为7615个，占比增加1成。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5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至35%。最高法强调，希望被命名的人民法庭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深入总结推广经验做法，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辐射带动全国人民法庭不断取得新的业绩。各地区人民法庭要以枫桥市人民法庭为榜样，争当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先锋模范，筑牢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最高法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履行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争、维护公正的重要职能，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持续抓实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示范活动，聚力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为15-57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0: 人民网消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在天津举办。近日，记者在博览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二期看到现场搭建正有序进行。据了解，本次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通过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打造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平台。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设置一个综合馆及六大主题展区，还将推出机器人小镇、智能驾驶试乘、无人机表演等丰富多彩的互动内容。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
0: 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成立。
1: 精准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

新华网消息，国家药监局综合司近日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旨在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规范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落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高药品网络零售相关从业者的合规意识。指南要求平台建立健全药品网络销售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平台内处方流转和处方审核流程，真实、准确、合法展示药品信息。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按规定建立实施在线药学服务制度，按经营规模配备执业药师，妥善保存在线药学服务记录。平台和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遵守互联网诊疗处方管理有关要求，科学设置诊疗开方、处方审核、药品销售等流程和界面功能。平台应当建立实施并持续完善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制度，鼓励建立风险监测、分析、研判、防范、预警、处置机制，对平台内的药品网络零售活动开展检查监测。药品网售零售企业审核发现处方上的用药对象是未成年人时，应当告知其购买处方药需监护人同意，在相关专业药师的指导下购买使用，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国家药监局表示，下一步药监部门将坚持以网管网，以快治快，持续强化药品网络销售监管，重点开展药品经营环节清源巩固提升行动，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强化第三方平台监管等工作。

央广网消息，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学术交流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三师共管门诊开诊，同步启动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共建工作。糖尿病三师共管旨在由内分泌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组团对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及其相关并发症合并症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线上线下持续性管理。形成新型多学科诊疗模式。据悉，中心由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同建立，对全国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的推广及疑难罕见病症的诊疗提供指导与培训等服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40余家医疗机构成为首批示范单位。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力介绍，医院将通过糖尿病中西医联合门诊、联合查房、科间转诊以及糖尿病足多学科会诊等形式，形成三师共管诊疗模式。吴群力说，我们既要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要重视疲乏、失眠、焦虑、抑郁、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实现从治病到治人的转变。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主任杨淑宇表示，中心将为慢病诊疗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模式，同时培养复合型人才，夯实协同发展根基。

0: 央广网消息，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11家省直单位及3个社会组织，共同启动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越法护苗专项行动，标志着广东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入多方协同、系统推进的新阶段。据介绍，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未成年人因家庭贫困、监护缺失、遭受严重暴力侵害或存在心理障碍等原因，在涉诉后陷入生活、就业、就学等多重困境。越法护苗行动正是对这一社会治理难题的积极回应，通过政法机关、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力量跨部门协同，全链条帮扶、系统性治理，努力实现精准帮扶、长效守护。为确保帮扶落地见效，专项行动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明确了一套共建共治方案。在机制上，将建立常态化联络和信息共享平台，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推动各个环节快速衔接。各成员单位指定专人对接，建立涉诉困境未成年人滚动排查、线索移送、需求评估、跟踪回访全流程闭环，打通部门壁垒，推动帮扶环节无缝衔接，快速解决未成年人生活困难、心理辅导、法律援助、就学保障、技能培训等急难愁盼问题。在保障上，推动设立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专项基金，接受社会组织、爱心企业捐助，为穷尽司法救助、政府救助后仍需帮助的未成年人提供必要保障。对每一名帮扶对象逐人制定方案，以一对一、多对一形式结对帮扶，确保爱心传递不断档。专项行动还特别推出圆梦逐梦计划，聚焦监护缺失、被近亲属侵害等重度困难未成年人，在解决生存发展难题的同时扶志暖心，助其树立信心，逐梦前行。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正确吗？专家解答。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会上有记者问，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广泛传播，有些人通过红豆薏米水、祛湿茶、祛湿糕点、祛湿泡脚包等来祛湿排毒，请问这种做法科学吗？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表示，这些说法不完全正确。第一，可以适量吃苦，但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苦味食物多具有寒凉的特点，不能代替鱼、蛋、奶、豆制品等营养来源，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健康。尤其是本来胃肠敏感，容易腹泻、怕冷，儿童和老人不宜大量吃苦寒食物，否则可能加重胃肠不适。第二，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有好处，但刻意追求暴汗，比如长时间蒸桑拿、穿暴汗服运动，在高温下剧烈锻炼，并不能把所谓的毒素排出去，反而容易导致脱水、头晕、心慌，严重时还可能中暑。皮肤状态好不好，更多与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要靠大汗排出来的。第三，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红豆薏米煮水、祛湿茶、祛湿糕点，包括祛湿泡脚包，不能理解为喝了、吃了、泡了就能排毒。生薏米偏凉，胃肠虚弱，容易腹泻，经期女性和孕妇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祛湿糕点往往糖分不低，血糖偏高的人要少吃。泡脚可以帮助放松，但皮肤泡溃，足部感染。糖尿病足风险人群尽量避免泡脚，如果长期身体阴重、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应到医疗机构请医生判断。 生活中，不少人会把吃不完的饭菜留到第二天。有人说隔夜菜致癌，绝对不能碰；也有人觉得只要没变质就没问题。其实答案并没有那么绝对。首先要分清菜品种类，绿叶蔬菜、凉拌菜不建议隔夜存放，这类蔬菜放置时间过长，亚硝酸盐含量会明显上升，反复食用不利于身体健康。凉拌菜还容易滋生细菌，即便冷藏也无法完全杜绝。而肉类、蛋类、根茎类蔬菜妥善保存后隔夜食用是安全的。饭菜吃完后不要在室温下久放，最好2小时内分装密封，放进冰箱冷藏，低温能大幅抑制细菌繁殖。这里还要提醒两个关键细节：第一，隔夜菜再次食用时一定要彻底加热煮沸，高温可以杀灭大部分滋生的细菌；第二，存放时长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存放越久食品安全风险越高。另外也要注意，一旦饭菜出现发酸、发黏、异味，哪怕只放了一个晚上也必须直接丢弃，千万不要舍不得。简单总结一下，绿叶菜尽量当天吃完，荤菜和根茎菜密封冷藏，彻底加热后可隔夜食用。掌握好正确的存放和食用方法，既能避免浪费，也能守护家人的饮食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

0: 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5: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5: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乡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5: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5: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6: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7: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6: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7: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6: 哎，今天呢